0: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 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

0: 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 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

0: 收记。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限耕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3: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1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5: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6: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 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5: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
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西藏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创建国家固边新边富民行动示范区，结出丰硕成果，边防安全巩固，边民安居乐业，边境欣欣向荣。
1: 龙吟报道，吉隆山谷炊烟袅袅，回迁群众耕耘西化。
0: 阿里地区狮泉河北山绿化项目扎实推进科学管护。
1: 林芝市亮相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
0: 家茶核桃新品种单果直径超7厘米，刷新我区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是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殷殷嘱托。一年过去，殷殷嘱托言犹在耳，雪域边关焕发新颜。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前行，团结奋斗，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新时代画卷正在高原大地铺展。国家固边新边富民行动示范区的美好愿景正一步步化为生动的现实图景。请听录音报道：嘱托如山，边关如画，感恩奋进，共建繁荣。
1: 今年1月1日，西藏自治区国家固边新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条例正式施行，为促进边境地区边防安全巩固、经济社会发展、边民安居乐业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杨凤玲：
2: 这部条例的出台，标志着西藏固边新边富民工作进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1: 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切实把感恩之心、爱戴之情转化为维护之志、奋进之力、落实之举，让美丽的格桑花绽放在漫漫祖国边境线上。山南市洛扎县拉蕉乡以乡党委加村党支部加网格加联户的精细化治理体系，把调处问题、为民服务和推动发展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全乡党员和干部群众在祖国边境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拉蕉乡党委书记王典文：
3: 一边要守好国土，一边要服务好群众，以党员身份扛起守边责任。
1: 拉蕉乡群众巴旦顿珠：
4: 天天巡逻，我们心里踏实又安心。
1: 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一年来，国家固边新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在广袤高原结出丰硕成果，产业兴则边境兴，产业强则边民富。在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农户参与模式蓬勃发展的茶产业，目前已辐射19个行政村，初步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万亩连片茶园发展格局。上察隅镇松林村科技专干阿阳：
5: 有效改变了以往粗放式种植模式，茶叶品质稳步提升，茶产业持续提质增效，也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采茶增收，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大家的日子也越过越有盼头。
1: 从法治保障立柱架梁到边境一线忠诚守护，从军地融合党建营顶到特色产业蓬勃兴起，一年来，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把“强边”二字镌刻在雪域高原每一寸土地。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高度重视，对边疆各族人民深情牵挂，始终温暖和激励着西藏各族儿女。2025年初，定日6.8级地震发生后，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前不久，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一次次危急关头的把舵定向，一句句人民至上的深情叮嘱，让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倍增力量。在给嘎拉村全体村民的回信中，总书记殷切寄语高原儿女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新征程上，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0: 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努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以实际行动回报总书记的深情厚爱，党中央的关心关怀。
1: 经过专业地质安全评估，此前因吉隆泥石流次生灾害隐患避险转移的群众，目前已全部回迁至各村，大家有的忙着打理田地，有的抓紧采摘蔬果，有的扩建自家房屋，袅袅炊烟与耕作声勾勒出乡村质朴的烟火画卷。请听录音报道，吉隆山谷炊烟袅袅，回迁群众耕耘希望。
0: 走进萨勒乡色穷村，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气息，眼下正值苹果成熟期，枝头硕果累累，香飘四溢，村民明马正忙着采收。明马：
2: 收的苹果准备拿到乡里卖，应该会有不错的收入。
0: 萨勒乡平均海拔不到3000米，苹果、玉米、土豆等是当地的特色农产品。随着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村民们抓农时，忙秋收。
3: 我们正在收玉米，生活回归正常，回来后看到家里都好好的，村干部们帮我们照看得很好。
4: 回来后，我每天给蔬菜浇水、拔草、采收等等，日子很充实。
0: 午饭时间，村里家家户户的灶台升起袅袅热气，三餐四季，烟火日常，这是生活最朴实动人的模样。拉比村村民达娃：
5: 想要更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和邻里之间多包容互助，未来希望家庭和睦，山河无恙。
0: 这几天萨勒乡拉比村里叮叮当当声此起彼伏，村民们都在忙着房屋扩建等，村民朗杰满身尘土，在自家院里干得热火朝天，一砖一瓦承载着对未来生活的期盼。朗杰：
2: 原先的房子只有一层，家里孩子多住不下，想着改善下居住环境，估计还有一个月就完工了，非常期待早日住到新房里。
0: 萨勒乡拉比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巴桑桑培和同事这几天也在村里巡查，
6: 地质专家都探测过了，确定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正常的生产生活了。我们每天巡逻2到3次，重点在盖房子区域呀、修建栏杆区域呀进行安全检查。
0: 这两天村干部和驻村队员走家串户走访，贴心细致巡查，实实在在帮群众放下顾虑，用辛劳守护大家的安稳生活。拉比村村民罗布：
2: 我们有边民补助、草场补贴等很多补贴，每年都在上涨，国家对我们很好，没有后顾之忧，我们要一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拉比村党支部书记边巴：
7: 村民回迁后，我们组织召开了全员大会，统一安排部署秋收、田间管护、收割牧草等各项工作，保障大家有序开展生产生活，我们会守好小家，守好边境。
0: 色穷村第一书记四人仓爵：
8: 接下来做好日常管护和常态化隐患排查监测工作，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1: 近段时间，阿里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标志性工程狮泉河北山绿化2024年工程项目持续推进科学管护，为稳固高原绿化成果，项目管护团队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管护模式，有序开展苗木灌溉、施肥、设施检修等常态化养护工作，全力保障各类绿化幼苗健康生长。请听报道。
0: 从狮泉河镇出发向日土前行，能看到道路北侧的山坡上绿叶盎然，姜孜、沙棘、弯弓柳、红柳等适配高原生长的苗木整齐排列，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戈壁荒山上，自动化喷灌设备持续作业，涓涓水源滋养着苗木，为苍茫高原增添了勃勃生机。
9: 我们浇水的过程中要看一下这些喷头出现堵塞的情况有没有，还有就是管子破裂的情况有没有，我们要及时的处理。
0: 这片管护林是2024年狮泉河启动实施的北山绿化项目。据了解，这个项目规划生态修复面积 2724.5 亩，造林绿化面积 1910.5 亩，是阿里地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标志性重点项目。经过阶段性建设与养护，这片区域绿化成效初步显现。项目管网维护组组长唐辉介绍，开闸输水、管线排查、喷头维护是他们每日的固定工作。
9: 从开工到现在，每天就是维护浇水这些，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绿色更多一点，树苗的存活率都还是比较好，未来的尽量让这片土地更绿。
0: 阿里地区昼夜温差大，冷热交替，极易导致绿化输水管道老化，喷头堵塞，给苗木管护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为精准做好养护工作，项目将林区科学划分为多个责任片区，由三支管护小组共九名工作人员分片值守，第一时间解决各类问题，保障苗木供水。项目管网维护负责人戴大庆：
10: 保证每窝树有水，保证存活率达到了90%以上。像水箱的维护啊，管网的维护，还有个施肥都要做。
0: 全流程的精细化管护，让每一株幼苗都稳稳扎根进了沙石缝隙里。看着北山一天天变绿，狮泉河镇的老百姓看在眼里，喜在了心上。群众顿珠：
11: 确实变化非常大。原来呢，一刮风的话全是沙子，可以说是绿化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居环境越来越好。
0: 生态持续向好的同时，绿化项目也不断释放民生效益。项目苗木采购总营收约128万元，其中92万元都流向了阿里本地的育苗产业。今年补植补造期间，累计吸纳63名当地群众参与灵活务工，共创收110万元，实现既护绿又富民。阿里地区林业和草原局造林科负责人久美次人：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整个造林区域的管护工作，开展补植补造。到2029年管护期满5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株保存率要达到80%以上，交给所辖地进行进一步的管护。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14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千年交融铸同心，万众携手谱新篇》。文章说，雪域高原上既有流传千载的民族团结佳话，也有发生在广大农牧区平凡鲜活的动人故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积淀与时代实践，为后殖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根基提供了丰厚滋养。文章说，凝聚历史共识，认清各民族血脉相连的史实，回望历史岁月，充分印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团结早已融入各族群众世代生产生活，增进文化认同，让共同体理念浸润百姓心田。我区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资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坚持团结奋进，以民生实干夯实共同体物质基础，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真切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将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行动自觉。文章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在久久回宫，润物无声。我们既要讲好悠远厚重的历史故事，更要讲好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族团结小故事，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
1: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启幕，林芝市携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文化、高原特色农产品等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0: 灵芝展馆主题为人间境地最美灵芝，设置风光展示区、非遗体验区、特色产品展销区，各参展企业带来了工布藏香、藏式文创、墨脱有机茶等100多款特色产品，并积极推介灵芝各县文旅产品及相关政策，吸引了众多观展者。工布江达县文化和旅游局活动中心副主任玉珍拉姆，
14: 组织各县鲁兰环文会以及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向大湾区客商和市民全方位展示灵芝文旅资源。这次也带来了招商引资和迎客入林政策，期待大湾区客商多合作。
0: 观展者李娇，
15: 一直都很喜欢西藏，一直没有去过灵芝，有机会的话到灵芝看一看南迦巴瓦峰的美丽风光，还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也希望去墨脱徒步。
0: 本次博览会以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着力打造集国际交流合作、数字化创新、文旅宣传推介、行业供需对接、文旅消费惠民于一体的综合型展会平台，这为灵芝文旅展示特色资源拓展合作空间提供了绝佳机遇。灵芝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融合科科长薛林毅，
16: 我们依托旅博会平台持续深化粤林文旅合作，热忱欢迎大湾区游客走进灵芝赏桃花、观林海，亲身感受雪域江南的独特风情。
1: 西藏台消息，近日湖北省重大科技援藏项目加茶高原核桃产业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成功培育出单果直径超7厘米的特大青皮核桃，刷新西藏核桃果径历史记录。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毅，
17: 核桃果实达到17到18克，同时这个核桃壳较薄，核桃仁饱满，脂肪的含量非常高，达到71%。
1: 据了解，加茶县现有百年以上古核桃树3657株，核桃产业是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受高原低温、干旱、强光照等影响，本地核桃存在品种退化、果实偏小、产量不稳等问题，产业发展遭遇瓶颈。近年来，在湖北宜昌援藏工作队协调推动下，长江大学科研团队进驻加茶县，共建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科研人员因地制宜开展2种选育，筛选出6个综合性状优异的单株进行培育，并取得突破性成果，后续将示范推广核桃新品种。张毅，
17: 我们计划在2027年推广到50个示范农户。
1: 此外，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全国首套高原智慧核桃大数据管护系统，同时制定2项自治区级嫁接技术标准，填补了西藏高原核桃嫁接技术规范空白。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近年来，昌都市内乌齐县坚持产业兴县战略，全力构建以牦牛全产业链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稳稳端牢乡村振兴的牛饭碗。请听报道。
0: 走进内乌齐县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错落排布，园内生根牦牛肉精深加工领域12年的昌都市藏家牦牛股份有限公司，已是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眼下依托3000万元国家产业扶持资金，企业正全速推进生产车间升级改造，持续扩产能、提品质、拓市场。公司经理田维特，
18: 改建和扩建以后，我们的产值能够提高30%左右，销量能够提高30%到50%左右。我们的目标是每一年达到1亿的销售额。
0: 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企业积极带动地方发展，不仅为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搭建平台，还创新构建公司加万头育肥基地加合作社加农牧户的发展模式，实行订单收购、保底回收牧民牦牛，辐射带动全县10个乡镇的群众稳定增收。公司员工自成桑普，
19: 上班就在家门口，我们家乡的牛都在这儿出栏，给每家每户增加了很多收入。
0: 除肉制品加工之外，园区内牦牛乳制品产业链同样提速增效，蓬勃发展。内乌旗县达多阳光生态产业乳制品生产有限公司依托农户散收加村级奶站加集中加工模式，在桑多镇恩达村等地设鲜奶收购点，实行当日收购、当日结算，有效解决牧民鲜奶销售难题，让牧民手中的鲜奶快速变现。公司员工格桑曲达：
2: 我主要负责入户收购牧民鲜奶，同时承担鲜奶、酸奶的运输配送工作。大家卖牛奶增加了收入，都特别高兴。我自己家的鲜奶也全都卖给厂里。
0: 如今企业已建成集乳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体系，并吸纳40多名本地农牧民和大学生就业。2025年年发放劳务工资超75万元，产业发展切实带动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公司负责人嘎桑普布：
20: 今年已经超过了520万英里。初期我们计划把养殖基地扩大，通过3年我们要扩展到2500头。
0: 当前内乌旗县持续延伸牦牛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牦牛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引擎。为持续擦亮内乌旗牦牛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当地积极布局冷鲜肉销售、牦牛绒文创产品等多元业态，推动牦牛资源实现全价值开发。内乌旗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姚国才：
21: 力争2026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65%，旅游收入突破6000万元，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
1: 近年来，随着各地市级少儿合唱团陆续组建完成，我区七地市全部实现少儿专业文艺队伍市域全覆盖。孩子们传唱红色经典，演绎民族歌谣，在艺术熏陶中涵养品格，凝聚共识，充分展现出学育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22: 跟小伙伴一起玩，一起唱歌，觉得特别的开心。
0: 珠峰少年合唱团是日喀则市具有代表性的青少年文艺队伍之一，现有120多名成员。自成立以来，他们积极参与区内外文艺演出，并多次登上央视《童声唱》《星光大道》等舞台，用纯净歌声歌颂新时代，展现少年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合唱团成员白丹拉吉：
22: 我很喜欢唱歌，我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
0: 山南市亚龙少年合唱团组建以来，至今已有46名成员通过了系统化的声乐训练，收获了成长和自信。合唱团成员普布仓觉：
23: 和大家一起唱歌，我特别开心。我觉得唱歌能让我快乐，我相信我会唱得越来越好。
0: 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少年合唱团今年3月正式开班，35人组成了合唱团首批队伍。目前合唱团成员正夯实基本功，打磨曲目。合唱团成员扎西措姆：
24: 现在在合唱团担任高声部，想把故乡拉萨唱给全国小朋友，告诉他们我的家乡有多美，也想和其他地方的小朋友交流唱歌。
0: 据了解，目前全区七地市已全部成立地市级少儿合唱团，下一步我区将稳步扩大规模，打造特色作品，为孩子们搭建更广阔的展示平台。日喀则珠峰少年合唱团指导教师鲁义诺：
25: 钢琴与电钢琴基础保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家也为孩子们量身打造了我的家在日喀则和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不怕困难，勇攀高峰，闯出更大的一片天地。
0: 山南市亚龙少年合唱团指导教师格桑巴珠：
26: 经过半年专业训练，大家进步巨大，希望孩子们继续努力，展现山南少年风采。
0: 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少年合唱团指挥排练教师郭超：
27: 后续我们还会增加一些各少数民族曲目进行排练，让孩子们体会到咱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多元的文化。孩子们在合唱的排练中，除了音乐技巧之外，能够增加团队意识，增加对咱们多民族的文化的热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以茶马医药康巴藏运为主题的首届金藏江青甘传统医药与健康学术交流会在昌都市举办。交流会上，天津、西藏、新疆、青海、甘肃五地签署高原病研究战略合作联盟协议，

0: 宣布金昌同心数字医疗联盟启动，并举办了座谈会、专家专题分享、代表参观等系列活动。
1: 日前，林芝市举办"指引未来筑梦青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专场招聘会，30家优质企业推出就业岗位488个，招聘岗位精准匹配青年就业群体需求，涉及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新材料等产业。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招聘加线上直播带岗模式，进一步拓宽了覆盖面。
0: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联合嘉义县启动“台家幼教送教下乡暨慈善助学活动”，开设趣味实操课堂，创新教学方式，通过教研评课、经验交流、结对帮带，助力当地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1: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国家巡回医疗专家团走进山南市浪卡子县，为群众义诊，并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临床实操培训。专家团还走进学校、消防大队、普马江塘乡等地，开展口腔筛查与健康科普活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4号，那曲中部和东部，林芝、昌都中部和北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拉萨、山南、日喀则中部和东部、那曲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阴天有阵雨。15号白天，林芝、山南东部和南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那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6度到18度；那曲中雨转阵雨，2度到11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石泉河多云，3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9度到20度；改则多云转阴，0度到15度；普兰多云转阴，西南风45级，4度到17度；深扎小雨转阴，2度到12度；安多小雨转阴，2度到11度；当雄中雨转小雨，4度到13度。索县小雨，5度到13度；嘉黎中雨转小雨，4度到11度；丁青小雨，7度到14度；洛龙小雨，9度到20度；芒康阴转阵雨，6度到18度；左贡阴转阵雨，8度到18度；茶余阴，13度到23度；波密中雨转阵雨，12度到16度；米宁阵雨，11度到19度；嘉察阵雨转小雨，10度到21度；浪卡子小雨转多云，5度到14度。江孜小雨转阵雨，7度到17度；南木林中雨转阵雨，6度到16度；定日小雨转多云，5度到17度；帕里小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4度到10度；措那小雨，4度到10度；尼劳木小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6度到13度；龙子小雨转阴，6度到18度；班戈小雨转多云，2度到11度。拉孜小雨转多云，7度到19度；尼木小雨转阴，8度到19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强巴扎西，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0年9月15号，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在甘孜主持召开昌都战役的作战会议，研究敲定战役的作战方案，进行战前动员，为解放昌都、打通进军西藏门户做好关键准备。
1: 1944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3届3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进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3: 我是古欣。近期秋意渐浓，我区多地仍有降水，部分路段因施工实施交通管制。出门之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那下面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聊一聊。快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9月15日，周二，近期降水天气还在持续，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先说说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数据，今天拉萨多云转阵雨，气温8度至19度，微风，早晚温差较大。林芝、山南南部、昌都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午后至傍晚亦出现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区降水强度虽较前期有所减弱，但局地仍易出现强对流天气，需继续加强防范。

0: 降水天气对道路交通有不利影响，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行经靠山路段时，注意观察是否有落石或泥石流前兆。再说说交通出行方面，近期我去多条国省道正在施工管制，细细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提醒，216国道、219国道、349国道萨嘎段夜间全封闭施工。根据萨嘎县相关部门发布的公告，216国道萨嘎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15日至2027年1月10日。219国道萨嘎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11月18日。349国道昂仁段及萨嘎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15日至2026年12月10日。施工期间实行夜间全封闭管制，请广大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施工管制时段。第二个提醒，雅叶高速松都互通至日多服务区段右辅道路全封闭施工，管制时间为2026年9月1日至9月30日，管制期间封闭施工，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计划途经此路段的朋友，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第三个提醒，318国道取水段半幅交替通行管制仍在持续。318国道取水线南木乡南木村路段自9月7日起实施公路预防性养护工程，采取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模式施工，预计工期15天。拉萨市区往取水方向的车辆可由聂当特大桥驶入雅叶高速前往，取水往拉萨方向的车辆可由才纳特大桥驶入雅叶高速前往。第四个提醒，317国道尼玛县至改泽县路段交通管制延期至9月20日。因现场施工条件受限，该路段持续开展道路病害综合治理施工，主路面实行全封闭作业，所有过往车辆统一绕行临时变道通行，请务必减速慢行，依次通行。第五个提醒，205省道公布江达县娘浦乡至泰昭接318国道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自8月25日至12月31日，行经此路段请提前规划出行时间。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天天顺心。
1: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我区精选14家本土的优质企业，携50多种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独具雪域特色的展示内容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参观咨询洽谈。近年来，我区持续做优做强各类开放平台，推动经开区、边河区、跨境电商综合示范区等高质量发展，经贸合作伙伴拓展到了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较2021年实现翻倍增长，2026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9.2亿元，雪域高原对外开放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2: 近年来，全国各地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产业，通过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采摘体验经济，盘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就近稳定增收，成为各地壮大乡村产业的主流发展路径。立足这一发展大势，我区紧扣产业富民导向，因地制宜做强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多点布局农旅融合项目，通过标准化种植、果蔬采摘、田园休闲、电商产销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单一农耕模式，持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持续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来了解。
1: 近日，西藏自治区第七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山南正式开赛。本次赛事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能实现梦想为主题，总赛程为期两天半，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南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全区规格较高、覆盖面较广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也是该赛事自创办以来首次由市地协同主办。据统计，赛事共集结全区七个市地及区直单位的参赛队伍，参赛总人数达到了497人。大赛科学设置15个职业工种的竞赛项目，内容包含电工、焊接、汽车维修等实用性强、适配市场需求的现代职业技能项目，也涵盖唐卡绘制、藏香制作等极具雪域特色的传统非遗技艺项目，全方位展现我区现代技能水平与传统工艺的魅力。
2: 近日，2026年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活动在昌都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18号。据了解，本次活动以红色寻根、民生感知、精神传承为脉络。活动期间，中央及地方主流网络媒体记者、网络正能量博主将组成网络媒体团，深入昌都市江达县、贡觉县、芒康县、左贡县等地，围绕红色地标寻根、基层治理与民生实践、文旅融合与产业发展、理论宣讲与精神传承等主线，开展调研走访与宣传报道，通过文字稿件、短视频、主题海报、直播访谈等媒体融合形式，多维度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硕成果，生动刻画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真实日常，充分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和美图景。
1: 国内方面，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的粮食作物，以及粮油、蔬菜、水果等重要的经济作物。一批高产高效、绿色优质专用特用品种、前沿育种新技术和优质高产的抗疫新种质集中亮相。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的占比达到了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风险可管控的态势更加牢固。
2: 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了15、1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群众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新一系列实用的新功能，广大教师可以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的入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的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
2: 昨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1: 国际方面，本周全球市场迎来超级央行周，美储联、日本央行、英国央行将密集公布利率决议，货币政策走向成为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美储联本周三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美储联主席凯文·沃沈随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周五公布的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通胀压力并未得到缓解，市场对美储联

0: 缩减其在黎巴嫩黎南部的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经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十三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
1: 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阿尔韦托·普雷斯蒂十三号表示，美国政府并未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偏向某一方。普雷斯蒂表示，所有阿根廷人都知道，恢复马岛主权是一项国家事业，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外交手段。他同时强调，国防也是一种外交工具。
0: 当地时间14号，伊拉克卫生部门公布最新伤亡数据，称前一天在该国南部巴士拉省一家国有化肥企业发生的氨气泄漏事故已造成两人死亡，114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伤者伤势较轻。伊拉克民防部门此前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由突发性意外气体泄漏引发，现场目前已经得到控制。
2: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1: 我是古欣。乡村产业振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最近这些年，全国很多地方都在转变农业发展思路，不再只依靠单纯售卖初级农产品来获取收益，积极探索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子。那不少地方依托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发展果蔬采摘、田园观光、农耕体验等新业态，把田园资源变成了消费场景，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说的没错。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很多乡村的农业模式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农作物成熟之后直接收购外销，农产品的附加值不高，村民的收入增长空间是十分有限的。那么现在啊，各兄弟省市不断的创新发展理念，把田园采摘、乡村休闲等等的内容融入到了农业生产当中。农业的功能啊，不再只有产出果蔬、粮食等等啊，还能够提供休闲体验的服务。同样一片土地啊，能够产出多重效益，这也是当下乡村发展产业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了。
1: 确实，那各兄弟省市他们探索的路径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有的地方依托城郊区位优势，打造连片的采摘园区，服务城市市民的周末短途出游。那有的地方是深挖特色品种，打造专属的农产品品牌，依靠品牌效应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那还有的地方是把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消费串联在一起，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不管是哪一种模式，落脚点都是在壮大乡村产业，带动当地的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这种发展思路啊，也给各地的乡村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以前不少年轻人想要增加收入啊，只能选择外出务工，家里的老人孩子难以照料。农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啊，那么乡村里面也是新增了大量的岗位，土地流转可以拿到租金，在园区务工能够领取到工资，村集体产业产生的效益，村民啊还能够拿到分红。多重收入的叠加，让更多的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1: 在各兄弟省市，采摘经济已经成为了农旅融合当中很受欢迎的一种形式。那每到果蔬成熟的季节，城市的居民带上家人走进果园、菜园来亲手采摘鲜果，体验田园生活。那游客来到乡村，除了采摘消费之外，还会在当地向就餐、选购土特

0: 特产等等，带动乡村小店、乡村的配套服务业共同发展，形成了产业带动效应。
1: 当然了，各兄弟省市在推进这项产业的同时啊，也都坚持因地制宜，不会照搬同一个模板。像气候比较温暖的地方啊，就打造多品类的果园；靠近大城市的区域啊，就重点发展城郊的休闲采摘；部分区域啊，依托特色品种打造专属的农产品的名片。大家都是立足自身的资源条件，找到适合本地的发展方向，稳步推进农旅融合项目的落地。
0: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各兄弟省市也是重视配套建设，完善园区的道路、停车场地等等，建设冷链车间，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就算是不在采摘的旺季，也可以通过电商直播、农产品深加工等方式来持续消化农产品，尽量化解采摘产业季节性强这个难题，让产业能够常年来稳定运转。
1: 同时啊，各兄弟省市也更加的注重培育本土人才，在产业园务工的村民能够学习温室管护、果蔬培育、游客接待、线上直播销售等等这样的技能啊，不少普通农户慢慢的成长为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人，人才储备跟上了，乡村的特色产业才能够长久可持续发展。
0: 那前面我们了解了部分兄弟省市农旅融合的发展实际，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咱们西藏。我区各地也是结合高原实际，借鉴好经验，走出了属于雪域高原特色的农旅融合之路。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这件事儿，看一看我区不同地方怎么依托自身条件发展采摘经济，铺就群众的兴业增收之路。
1: 那么说到我区农旅融合的实践啊，拉萨市的几个县区打造的特色产业园啊很有代表性。像拉萨曲水县的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啊，很多拉萨市民可能都不陌生啊。从拉萨市区驱车20多分钟就能够抵达园区，每到周末啊，不少家庭都会专程前往体验采摘休闲的乐趣。
0: 如果说最近包括前不久啊，很多我们这个过林卡周末有时间的朋友啊，都会选择去周边去过个小周末。过周末的时候，如果走进采纳示范区，一排排温室大棚是整齐排列，映入眼帘。家长带着孩子亲手采摘品尝，那不少市民还说，现摘的果子是更加的新鲜的香甜。
1: 在大棚的另一侧啊，工人们也会有条不紊地进行分链装箱的工作，像西瓜、圣女果整理打包之后啊，就直接送往拉萨山南的各大商超。早些年，这片土地主要是种植青稞，如今像草莓、西瓜、蓝莓等等这样的果树啊，在这里落地扎根。园区打造四季可以采摘的果篮，配套冷链仓储、电商直播等等啊，把田间产出的鲜果变成了带动农牧民增收的金果果。
0: 园区内占地273亩的瓜果产业园，主要开展标准化的瓜果种植、育苗、育种，同时配套采摘体验项目。除了瓜果大棚之外，还有花卉园艺馆，馆内培育了50000多株红掌、白掌。来自四季吉祥村的曲尼已经在这里工作了6年，每个月可以拿到4200元的稳定工资。
1: 园区技术负责人介绍，花卉园艺馆的22名产业工人全部都是周边的农牧民群众，大家在这里务工，每天可以拿到120多元的报酬，在家门口上班，赚钱和照顾家庭两不误。除了大棚的种植区域之外啊，采纳园区还有一片450多亩的花果园，每到花季啊，大片的月季就竞相开放，景色十分的好看。
0: 当然，花果园的配套休闲项目也是十分丰富，赏花之外还有萌宠乐园、无动力游乐区，小朋友可以尽情游玩，游玩疲惫之后，大家还可以到田园的咖啡屋休息。每到周末，园区的林卡包房帐篷经常是提前就被预定一空，一家人赏花遛娃休闲，一站式完成了短途出游，很受市民朋友的欢迎。
1: 整个采纳的示范园区啊，总规划面积达到了20000亩，核心区域就有2067亩，总投资6亿。园区按照一星四园的布局，也就是文旅服务中心、雪域花果园、高原种业园、净土博览园和瓜果产业园。园区的定位是集现代农业示范、科技研发、文旅融合为一体的综合的园区。2025年啊，园区的生产的产值达到了5176.93万元，接待游客18.22万人次，旅游收入800万元。
0: 据园区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园区将继续按照一心引领四园联动的发展格局，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模式，构建种业立园、产业强园、文旅兴园、品牌溯源的发展体系，积极争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其实不难看出，采纳示范区的目标不只是简单的采摘园，而是要打造高原现代农业的标杆项目。
1: 那么除了居水采纳，林州县当杰村的共享菜园啊，也是拉萨市农旅融合的另外一个很有特色的项目了。金秋时节走进当杰村，共享菜园可以说是生机盎然。这个项目由镇政府牵头，村子联合农业科技企业共同建设，依靠农旅融合的新模式盘活闲置土地，为村集体创造新的收益来源。
0: 项目总投入75万元，今年的6月份完工，8月份正式投入运营。共享菜园占地400多亩，规模还在持续扩建。园区面向全社会开放，推出了市民采摘、单位团建、亲子研学、农耕体验等项目。大棚里面栽种的白菜、青椒、莴笋10多种蔬菜，还有西瓜、西红柿等时令瓜果。
1: 后续啊，园区计划持续扩充作物的品种，配套垂钓、林卡、特色餐饮这样的项目，一站式满足游客游玩的需求。和传统的种植基地不一样啊，这片共享菜园采用无公害的种植模式，依托标准化的大棚智能灌溉的系统，打破季节的限制，全年啊都可以进行采摘的活动。园区的果蔬售价低于市场的均价，并且啊按照不同的游玩模式设置差异化的收费标准，性价比得到了游客的认可。
0: 边郊林镇距离拉萨不远，交通条件便利，本地的种植业基础扎实，菜园项目可以联动周边的树林资源，串联采摘、林卡、骑马等休闲项目，补齐乡村休闲业态短板。闲置的土地盘活之后，村集体经济是持续壮大，也给当地的村民提供了很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民旦增曲真就在菜园务工，跟着技术员学习标准化种植技术，每月稳定增收，也不用外出奔波。
1: 那么前来体验的游客的评价也很高啊，不少市民邀约亲友先到周边的林卡过个郊外的过个林卡啊，还可以骑马，那么顺路也可以来到咱们的共享菜园采摘新鲜的果蔬，一整天的行程可以说是既充实又惬意。小小的共享菜园，一头是对接城市市民的休闲需求，一头打造的是乡村的富民产业，真正的实现了菜园共享商业生机。
0: 聊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近段时间，全区各地的惠民补贴和就业招聘好消息接连不断，从文化惠民消费券到购车补贴，从邮政招聘到中石油秋季校招，今天西西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最新的惠民补贴与就业招聘实用清单，快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给大家盘一盘最近正在进行的惠民补贴和招聘信息，每一条都写得明明白白，大家照着做就行。第一项，2026年幸福拉萨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正在进行中。根据拉萨市发布的公告，本次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10日至10月9日，每日10点整至23点59分可用。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资金提前用完则活动提前结束。 手机定位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含外来游客、赞助务工及就学人员

0: 均可参与。补贴分两类，首先是文化消费券，购买图书、期刊、文教文具、数字阅读产品等，满50元减15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满300元减90元。其次是文化场所餐饮消费券，在书店、图书馆、休闲阅读场所消费，按商家优惠后最终成交价格的20%予以补贴，每次消费最高补贴不超过100元。怎么参与呢？消费者无需领券，在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首页，点击新活动入口，选择对应活动专区，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立减优惠。近期想给孩子买教辅，给自己添几本好书的家长朋友们，记得先确认商家是否参与活动再消费。第二项，拉萨市购车补贴正在进行中。根据拉萨市发布的购车补贴公告，活动时间从2026年9月5日至资金兑付完毕为止。补贴对象为活动期间购买乘用车新车且车辆登记注册为本人名下的个人消费者。具体补贴标准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含税价分级发放。近期有购车计划的朋友可以通过惠民一站通小程序了解具体档位和申领流程。说完了惠民补贴，我们再来看招聘信息。西藏邮政今年将招聘33人。根据西藏邮政发布的招聘公告，本次招聘报名时间为2026年9月7日至9月22日，共招聘33人。具体岗位信息可通过西藏邮政官方渠道查询。有意向的求职者请抓紧时间报名。中石油西藏销售分公司2026年秋季高校毕业生招聘正在进行中。根据中石油西藏销售分公司发布的招聘启事，本次秋季校招报名时间为2026年9月9日至10月15日，招聘岗位为加油气站经理、储备等方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可通过中石油招聘官网投递简历。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拉萨文化惠民消费券已开始发放，买书、买文具，别忘了用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有购车计划的朋友可以关注购车补贴政策。正在求职的朋友，西藏邮政和中石油的招聘都在报名期内，符合条件的请抓紧投递简历。祝大家生活顺心，求职顺利。
1: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前面我们说到拉萨几个县区的案例可以说各有特点，那么这些实践也是我区推动农旅融合发展的缩影。那不止拉萨，我区的其他市地也是立足本地的条件，发展采摘经济，推动农业和旅游深度融合。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林芝市察隅县的农旅融合发展。
2: 林芝市察隅县学泥村距离察隅县城很近，交通方便，土地肥沃，具备发展精品果蔬的良好条件。整个产业园占地21亩，修建了7座联动温室，是县城周边规模较大、果蔬品类齐全的果蔬示范基地。每到夏季的采摘旺季，小番茄、桃子、李子挂满枝头，本地的居民游客是专门前来体验采摘。
1: 园区采用精细化的管护模式，果子自然成熟，这里已经做到了夏摘李子，秋摘柑橘，一年四季都有果品可供采摘，持续的吸引游客入园。采摘业务之外那么园区还承接向单位团建亲子活动，是当地群众过零卡的热门的去处。采摘带来的客流带动村里的消费，拓宽村集体和村民的增收渠道。
2: 林芝学泥村产业园和拉萨市各园区的发展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拉萨的园区整体规模更大，业态更加丰富，花海、游乐、研学配套齐全，而林芝察隅学泥村产业园规模不算很大，依托紧邻县城的区位，主打精品的果蔬采摘，依靠四季鲜果留住游客，属于小而精的农旅项目。其实不同的发展模式没有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贴合本地的资源禀赋。
1: 这一点非常关键哈。发展农旅融合产业不能简单的照搬别的地方的模板，要立足自身的条件。

0: 现因地制宜，有的地方适合建设大规模综合性的园区啊，有的地方就适合打造小型的采摘基地。核心思路就是跳出单纯售卖农产品的传统的思路，叠加像采摘体验、田园休闲这样的项目，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让群众在产业链多个环节获得收益。
1: 过去咱们大家普遍认为种地只能依靠出售粮食瓜果获得收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那游客入园采摘农产品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游客来到乡村还会在周边就餐采购土特产，带动周边的小店配套服务业发展，产业不再是过去的单一生产环节，而是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群众可以拿到土地租金、务工工资、集体分红等多项收入。
0: 这类产业优先吸纳本地的农牧民就业，很多村民啊在园区里面担任产业工人，学习果蔬培育、游客接待等等这样的技能。不少人啊过去缺少稳定务工的渠道，现在啊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一边学习新技术，一边领取稳定的工资，慢慢的成长为了懂得种植、懂得经营的本土的新农人。
1: 与此同时，高原特色农产品品牌正在逐步建立，像泥木的大樱桃、采纳的高原草莓、茶余的桃子、李子，这些高原出产的果蔬慢慢积累起了不错的口碑。高原光照足、温差大，果蔬的口感独特，这就是我们发展采摘经济独有的竞争优势。游客亲手采摘、现场品尝，更容易记住高原农产品的特色。
0: 是的，不管是拉萨的曲水林州，还是林芝茶余的雪泥村，这些项目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产业发展始终把群众增收放在第一位，项目建设优先盘活本地的土地资源，用工优先吸纳周边的农牧民，产业收益反哺村集体的经济，带动更多的群众多元增收。
1: 乡村产业发展最终的目标就是富民，产业园建好，游客引进来，最重要的是让农牧民实实在在拿到收益，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务工拿工资，村集体产生效益之后还有分红，多重的收入叠加，群众收入结构变得更加稳定，不再是单纯的依靠传统农牧业来获取收入了。
0: 从全国层面来看啊，发展农旅融合采摘经济已经是各兄弟省市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十分普遍的做法了。那么各兄弟省市呢，依托本土的资源打造果园、菜园、田园的综合体，果区各地则是立足高原的特点，走出了属于高原自己的路子，不是简单的复制外地的模式，而是因地制宜的探索特色的发展路径。
1: 不同地方的资源条件不一样，发展方向自然各有侧重，只有多种模式并行，才能使我区的农旅融合产业多点开花。与此同时，产业发展的过程也是持续培育本土人才的过程，很多农牧民群众在园区务工期间逐步掌握了果蔬培育、游客接待、线上带货的本领，掌握技术之后，一部分人还会自主创业，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参与特色种植，本土人才不断成长，才能支撑产业长期稳定发展。
0: 是的，品牌打造是一项长期的功课，很多园区不再只是满足现场的采摘销售，还是借助短视频直播把高原的鲜果销往了区内外，采摘带来的线下流量再转化为农产品的线上的销量，线上线下双向带动，进一步放大了产业的效益。
1: 不少园区还通过开发研学项目，接待中小学生走进大棚，认识高原果蔬，了解现代农业技术。农业不再只承担农产品的生产功能，同时承载科普教育职能，丰富业态，增加园区的收入来源，也让更多青少年了解高原现代农业。
0: 不难看到啊，农旅融合串联起了农业、文旅、科普、电商多个领域，小小的果蔬采摘背后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大文章。过去啊，土地只产出粮食果蔬，现在土地同时产出产品、体验、服务，土地价值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1: 当然，产业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持续完善配套设施，道路交通、接待设施、冷链仓储等都需要逐步的来完善。只有配套水平的提升，游客体验感才能变得更好，产业才能够长久运营下去。
0: 采摘经济、农旅融合的探索之路还在继续，未来我区各地还会继续挖掘自身的特色，根据客流的情况逐步的补齐配套的短板，不断丰富业态，延伸产业的链条，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依靠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8: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发朋友圈用别人的照片，商家擅自使用顾客照片做宣传，在网上发布他人的监控画面等等，这些行为都可能涉及肖像权的问题。民法典将肖像权独立成章，强化了对公民的肖像权保护。那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走进民法典的第四编第四章肖像权，快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民法典中一个与咱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肖像权。什么是肖像权呢？民法典第1018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简单来说，你的脸、你的形象，只有你自己有权决定怎么用。别人想用你的照片、视频、画像，必须经过你的同意。法律又是如何保护肖像权的？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民法典删除了原民法通则中以盈利为目的这一侵权构成要件，也就是说，以前别人用了你的照片，只要没赚钱，就不算侵权。现在不一样了，无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未经你同意使用你的肖像，都可能构成侵权。这就大大加强了对肖像权的保护力度。那么，哪些情况可以不经同意使用肖像呢？法律也规定了合理使用的例外情形。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了五种合理使用情形，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案例。2025年10月，桂林的陈女士与朋友到某咖啡店消费，因对饮品产生异议，经协商店员为她办理了退单退款。事后陈女士在某点评平台发布了差评，为回应差评，咖啡店在平台评论区公开了陈女士在店内消费时的清晰面部监控画面。陈女士将咖啡店诉至法院，要求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元。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咖啡店在点评平台公开发布含有陈女士清晰面部特征的监控画面，未取得其同意，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即便双方存在消费争议，咖啡店亦应通过合法、适度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未经许可公开他人肖像，明显超出合理维权边界，已构成肖像权侵权。最终，法院判决咖啡店向陈女士出具书面道歉信。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消费者发表评价是合法权利，但商家面对差评时，绝不能以自证清白为由擅自公开消费者的监控画面。维权有边界，侵权需担责。最后，西西给大家一些实用建议。第一，自己拍照发圈要注意，和朋友合影后要发朋友圈，最好先问一下对方同不同意。未经同意就发布他人照片，哪怕没有恶意，也可能构成侵权。第二，商家使用顾客照片需谨慎。商家在做宣传时，如果要用到顾客的照片、视频，一定要提前取得书面授权，不能因为顾客来店里消费了，就默认可以用他们的肖像做宣传。第三，遇到肖像权被侵害怎么办？可以要求对方删除照片，赔礼道歉。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同时注意保留截图链接等证据，及时向平台投诉或向法院起诉。第四，合理使用有边界。新闻报道、课堂教学等法定合理使用情形必须是在必要范围内，不能随意扩大使用范围。最后，西西想说的是，肖像权是每个人的人格权利，不是小事。无论是拍照发圈、商家宣传还是网络传播，尊重他人的肖像权就是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民法典共七编1260条，还有更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知识点，西西以后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日前由自治区生态环境产业协会主办，新市地生态环境局协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培训在拉萨举办。本次培训邀请生态环境部退休干部、中央环保督察专家、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业务处室负责人等现场授课，围绕法典应用、行政执法要点、典型违法案例剖析等重点内容展开系统的讲解，同步设置专家互动答疑的环节，现场解答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环保实际难题。培训坚持以考促学，通过闭卷考试的环节检验学习成效，推动参训人员真正学懂弄通法典的精神要义。
1: 近日，自治区妇联联合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走进森布日极高海拔生态搬迁安置点，以及昌东、洛龙、边坝共八个村居与异地搬迁安置点，开展健康中国母亲行动妇幼健康宣讲送医送药活动。活动聚焦偏远地区妇女健康需求，采用健康宣讲加义诊诊疗加物资派送一体化模式，把专业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面对面的便民服务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健康服务，获得群众好评。下一步，自治区妇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该系列活动，推动优质健康资源下沉，补齐基层健康服务短板，守护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助力健康西藏建设。
0: 近期，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绿色计量工作为抓手，通过强化基层的宣传引导、精准对接企业帮扶等多项务实举措，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稳步推动全市产业绿色转型升级，让双碳工作落地落细，渐行见效。截至目前，该局已顺利完成辖区十家水泥建材文旅重点企业的碳足迹核查工作，有序推进能源溯源数据核算、现场核验等各项重点任务，同时精准摸排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节能降耗空间，针对性地引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实施节能技术的改造，切实帮助企业降低生产能耗，压缩运营成本，提升综合效益，有效推动高能耗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夯实全市双碳工作的发展根基。
1: 9月12号，拉萨到善南市桑日县旅游专线开通，该专线试运行时间为9月12号到10月15号，每日的8:30从拉萨扎基寺发车，线路串联斯金拉措、贡德林草原、沃卡温泉、帕竹葡萄酒庄等旅游景点后返回拉萨扎基寺。试运行期间，游客可以免费乘坐专线班车，一日游览高山的湖泊、草原、雪山温泉和高原葡萄酒庄，也可以入住桑日县，次日乘坐返程专线。
0: 为发挥劳模工匠的技术优势，助力破解高原本土农业企业技术发展的瓶颈，近日浙江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筑起西藏行专项行动走进林州县，专家团队实地走访并详细了解当地企业的生产运营、配套设施及高原食用菌产业的发展现状，精准地梳理产业种植培育过程中的技术堵点和难点。此次专项行动将区外先进的种植技术新发展理念引入高原一线，有效助力本土农业企业破解技术难题，同时搭建起两地技能人才交流互助的平台，以优质技术赋能林州县特色农牧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对口支援协作走深走实。
1: 近日，林芝市米林市举办党建引领聚合地联建共建促发展辩论赛及演讲比赛决赛，本次活动为米林市的党员干部搭建了展示才华、锻炼能力的平台，促进了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互鉴。下一步，米林市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化联建共建机制，创新活

0: 中再起，推动党员干部在学思见悟中强本领，在比学赶超中争一流，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1: 近日，成都市编坝县第七届马武赛马暨物资交流会开幕，活动坚持党建引领，以民俗文化为载体，商贸交流为纽带，推动文旅商贸民族团结深度融合，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盛会共为期三天，集传统赛马、文体竞技、民俗展演、篝火晚会、物资展销于一体，兼具文化性、群众性和商贸性。
0: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联合纳曲市嘉黎县启动胎家优教送教下乡暨慈善助学活动，活动开设趣味实操课堂，创新教学方式，同时通过教研评课、经验交流、结对帮带，助力当地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1: 近期秋意渐浓，我局多地仍有降水，部分路段因施工实施交通管制。出门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下面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9月15日。周二，近期降水天气还在持续，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先说说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数据，今天拉萨多云转阵雨，气温8度至19度，微风，早晚温差较大。林芝、山南南部、成都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午后至傍晚亦出现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区降水强度虽较前期有所减弱，但局地仍易出现强对流天气，需继续加强防范。降水天气对道路交通有不利影响，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行经靠山路段时，注意观察是否有落石或泥石流前兆。再说说交通出行方面，近期我区多条国省道正在施工管制，西细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提醒，216国道、219国道、349国道萨嘎段夜间全封闭施工。根据萨嘎县相关部门发布的公告，216国道萨嘎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15日至2027年1月10日。219国道萨嘎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11月18日。349国道昂仁段及萨嘎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15日至2026年12月10日。施工期间实行夜间全封闭管制，请广大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施工管制时段。第二个提醒，雅叶高速松都互通至日多服务区段右辐道路全封闭施工，管制时间为2026年9月1日至9月30日，管制期间封闭施工，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计划途经此路段的朋友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第三个提醒，318国道曲水段半幅交替通行管制仍在持续。318国道曲水县南木乡南木村路段自9月7日起实施公路预防性养护工程，采取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模式施工，预计工期15天。拉萨市区往曲水方向的车辆可由聂当特大桥驶入雅叶高速前往，曲水往拉萨方向的车辆可由才纳特大桥驶入雅叶高速前往。第四个提醒，317国道尼玛县至改泽县路段交通管制延期至9月20日，因现场施工条件受限，该路段持续开展道路病害综合治理施工，主路面实行全封闭作业，所有过往车辆统一绕行临时变道通行，请务必减速慢行，依次通行。第五个提醒，205省道工部江达县娘浦乡至泰昭接318国道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自8月25日至12月31日，行经此路段请提前规划出行时间。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天天顺心。
0: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发展

0: 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八月我国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
1: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荐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投资156亿元。民间资本可以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该标准运用策划、实施、检查、处置循环和基于风险的思维，覆盖汽车软件全生命周期，为行业提供统一遵循。标准对质量策划、过程质量保证、关键过程评审、风险评估、软件缺陷全流程管理作出规定，设置多环节评审节点，要求建立风险评估机制，推动质量管控由事后处置转向缺陷预防，同时明确远程升级召回相关要求，实现缺陷闭环处置。此标准实施有助于前移汽车软件缺陷识别防控关口，健全智能网联汽车软件安全治理体系。
1: 市场监督总局近日举办海外反垄断合规宣传活动，活动中上线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发布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反垄断法律制度简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的专项行动，搭建海外反垄断合规普法的宣传体系，上线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制度、典型案例等一站式的查询服务，持续举办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不断提升普法的宣传效能。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1: 国家卫生健康委透露，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0: 最新公布的《中国资产托管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托管行业运行整体稳健向好。截至2025年末，托管资产规模达198.84万亿元，同比增长9.13%。在规模稳步扩容的同时，行业的业务结构持续优化，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稳步提升。资产托管主要指银行、受基金公司或理财公司等资管机构的委托，安全保管投资者的资产，并监督资产的投资运作。
1: 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9月上旬与8月下旬相比，37种产品价格上涨，9种下降，4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11元，环比上涨0.9%。
0: 日前，国网北京海淀供电公司与南方电网深圳宝安供电局联合完成了一项跨网跨区办电业务，让企业零奔波的跨网办电变为现实。这也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两大世界级城市群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高压办电业务。
1: 中国超级道三十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辽宁沈阳举行。记者从大会了解到，1996年以来，全国超级道育种工作持续推进，有力带动了全国水稻单产的提升。超级稻是指产量高，同时兼顾品质和抗性，并经农业农村部认定的水稻品种。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在沈阳正式启动，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不断刷新水稻的高产世界纪录，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稳粮增粮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0: 今年以来，海南会展业规模稳步扩张，结构持续优化，会展活动的举办场次、参会参展人数、展览面积三大核心指标同比均实现增长，全年计划举办的大型展览数量、面积创历年新高。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全省共举办会展活动2960场，同比增长5.8%，其中举办会议2748场，举办展览212场，展览总面积85万平方米，实现会展业综合收入222亿元，同比增长5.1%。
1: 近段时间，全区各地惠民补贴和就业招聘的好消息接连不断，从文化惠民消费券到购车补贴，从邮政招聘到中石油的秋季校招。今天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最新的惠民补贴和就业招聘的实用清单，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给大家盘一盘最近正在进行的惠民补贴和招聘信息，每一条都写得明明白白，大家照着做就行。第一项，2026年幸福拉萨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正在进行中。根据拉萨市发布的公告，本次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10日至10月9日，每日10点整至23点59分可用。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资金提前用完则活动提前结束。手机定位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含外来游客、赞助务工及就学人员均可参与。补贴分两位，首先是文化消费券，购买图书、期刊、文教文具、数字阅读产品等，满50元减15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满300元减90元。其次是文化场所餐饮消费券，在书店、图书馆、休闲阅读场所消费，按商家优惠后最终成交价格的20%予以补贴。每次消费最高补贴不超过100元。怎么参与呢？消费者无需领券，在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首页，点击新活动入口，选择对应活动专区，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立减优惠。近期想给孩子买教辅，给自己添几本好书的家长朋友们，记得先确认商家是否参与活动再消费。第二项，拉萨市购车补贴正在进行中。根据拉萨市发布的购车补贴公告，活动时间从2026年9月5日至资金兑付完毕为止。补贴对象为活动期间购买乘用车新车且车辆登记注册为本人名下的个人消费者。具体补贴标准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含税价分级发放。近期有购车计划的朋友可以通过惠民一站通小程序了解具体档位和申领流程。说完了惠民补贴，我们再来看招聘信息。西藏邮政今年将招聘33人。根据西藏邮政发布的招聘公告，本次招聘报名时间为2026年9月7日至9月22日，共招聘33人。具体岗位信息可通过西藏邮政官方渠道查询。有意向的求职者请抓紧时间报名。中石油西藏销售分公司2026年秋季高校毕业生招聘正在进行中。根据中石油西藏销售分公司发布的招聘启事，本次秋季校招报名时间为2026年9月9日至10月15日，招聘岗位为加油气站经理储备等方向。 2026届高校毕业生可通过中石油招聘官网投递简历。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拉萨文化惠民消费券已开始发放，买书买文具别忘了用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有购车计划的朋友可以关注购车补贴政策。正在求职的朋友，西藏邮政和中石油的招聘都在报名期内，符合条件的请抓紧投递简历。祝大家生活顺心，求职顺利。
0: 好的，非常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将于9月20号到25号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中国游泳队44名参赛运动员中有汪顺、张雨霏、潘展乐等奥运冠军压阵，也有亚洲纪录的保持者唐前廷、于一婷等中坚力量挑梁，还有19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
1: 当地时间9月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共设28个项目，有65个国家地区的代表队共381名选手参赛。在女子标枪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8米05的成绩夺得亚军，日本选手巴黎奥运会冠军北口真花以68米92的成绩夺得冠军。
0: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总投资。峰会将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的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阵营，预计将赢得议会选举。
0: 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13号宣布解除福利部长乌祖尔涅克斯的职务。乌祖尔涅克斯12号因涉嫌醉驾驾驶被警方拘留。乌祖尔涅克斯现年40岁，来自执政联盟成员绿党和农民联盟中的拉脱维亚农民联盟。绿党和农民联盟13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乌祖尔涅克斯开除拉脱维亚农民联盟。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行高原，见高原，见高原。
1: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央。
0: 我是古欣。很多人来拉萨奔赴的是壮阔的雪山、澄澈的蓝天，但最治愈人心的往往是街头巷尾最朴实的人间烟火。在拉萨林居路有一家小众老店，没有网红滤镜，没有精致装潢，只有一间小小的刀削面馆和一对相守相伴的藏汉夫妻。十几年来，这一方小小的面馆揉进了川藏风味，也藏着藏汉相融的温情日常。
1: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系列访谈老城时光，舌尖上的拉萨城市记忆。今天播出阿珍爱上了阿强，拉姆爱上了阿峰，听王永峰和格桑拉姆夫妇讲述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感受高原之上一碗手工面背后的坚守与温暖。
4: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0: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系列访谈老城时光舌尖上的拉萨城市记忆。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在拉萨开面馆的王永峰和格桑拉姆夫妇。二位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的，大家好，我叫王永峰，祖籍是四川的，但我从小是在拉萨长大的。

0: 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认识了以后，我觉得拉姆挺勤快的嘛，就挺能干活的。当时大家有一点印象啊，但是他不怎么理我。
0: 拉姆姐比较高冷一点是吧？
1: 对。
0: 但是后来又怎么追到手了？
1: 后来就感动了吧。反正我们一到工地上干活的话，我要给工人买饮料啊这些，我就带着就要给他买了。就这样慢慢慢慢，大家聊聊聊聊。
0: 拉姆姐对王哥的这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2: 前面的话就没多想你。后来那个农牧学校里面开了一个餐馆嘛，所以我就这样看上了。前面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钱都没有。
0: 那您跟王哥恋爱的时候啊，就是王哥身上哪些优点比较打动你呢？
2: 他是勤快的很，干什么都就勤快很。
0: 那你们俩结婚家里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同意还是比较别扭？
1: 不同意。前面
2: 不同意，妈妈和姐姐不同意，但是爸爸还可以同意。
0: 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年龄大的嘛。
2: 他年龄大嘛。
0: 您今年多大？
1: 60。
0: 60了。妈妈姐
2: 40。
0: 那就是相差还是挺大的。
2: 对。
0: 后边父母怎么又同意了？
2: 脏话呀那些什么都
1: 会。我到他们家去了。
3: 当时我和拉姆一起回家的时候去的时候，他们家前面是不同意的，但是到他们家以后，见到本人以后又看到我会说藏语，就好像过了一会儿他们家就马上就同意了。
0: 刚开始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你们生活上最磨合不来的是什么？
3: 没有什么磨合不来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嘛。
1: 早上要吃藏面呀，去茶馆喝个茶呀，这种我都随便塞，因为我在单位上也是这样过的。特别是我们小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卖稀饭包子的，就只有到甜茶馆去吃个藏面啊。所以我们俩在一起生活的话，好比说他不喜欢吃那种稀饭包子呀，那就我们俩就一起到藏餐馆里面就喝个茶吃个藏面就行了。在我们老家的话，我们一般早上都是吃稀饭。
2: 稀饭。
1: 他回到四川后来养成习惯了，他也吃。
0: 那我觉得还是你们俩就是互相之间都是彼此包容是吧？
3: 就是这样的噻。
0: 店里的生意怎么样？
2: 生意还可以，基本上全是亏的，刚开始就不算很好。好，慢慢慢慢已经开久了嘛，开久了就基本上全是回头客。
0: 店里的这个回头客很多，平时的分工是怎么分工的？
2: 他做臊子呀、和面呀那些他来弄，菜呀那些全部打扫卫生全是我一个人，削面是全是我一个人。
0: 分工还是很明确
2: 哦，对。
0: 你们是早上几点就开始做准备？
2: 10点过
1: 就要做准备。
2: 要不然就来不及，我们早饭都没吃。
0: 那这么多臊子自己做也是一个体力活。
2: 对。这些全是我们自己做，卤菜呀那些全是我们自己卤的，所以你看嘛，我们老顾客全部都说你们的做的面相当不错，真正的是你自己家里吃的一模一样，好得很，棒得很，又干净，自己家里吃的一样。
0: 其实削面也是个体力活。
2: 对。
0: 拉姆姐那你削一天下来身体上应该感觉很累。
2: 还可以，生意好的话不累，生意一来一个人的话就更累，3、4个、5个这样来的话就不累，直接一次性削了的嘛。一个人来的话又压一锅，又冲水又压一锅的嘛。
0: 那你们刚开始开店那几年最难的是什么？
1: 那时候我们刚开的时候生意不好，不来人。人家隔壁这些店子人家都有人，我们俩没人。还有有些碰到那种吃不来面的他说你们做的什么面啊，太难吃了。我们俩都不会说，那个时候真的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听着。有一次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家三口人爸爸妈妈小孩三个人都说你们这个面太难吃了，你们在哪儿学的，怎么到这儿来开这个面？
0: 那你们听完他们的评价
1: 就是我们都心里面都有点凉，怎么这样。但是后面慢慢慢慢开久了，人家大部分评价是好的，也就说你们找的地方好撇哦，你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了，他说你们的面的味道这么好，怎么找个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慢慢慢就说的好的人特别多的，我就开了这么多年，我们俩还是坚持了一直，反正总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就这样的。
0: 刚开始还是担心这个客源的问题。
1: 对，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
0: 这个顾客的评价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1: 对，那个就是
2: 还来了一个人四川的钱都付了，老爸实在不好意思
1: 我吃不来
2: 这个面，人家还给我们说对不起的嘛，这样还好。
1: 他说他吃不来这个面，
2: 吃不来这个
1: 面，他说我不吃了，但是人家钱已经付了，他说你不要生气因为我吃不来你这个口味儿，
0: 并不是说这个面不好吃。

0: 而且吃不习惯是吧？
1: 对，
2: 不是他吃不来刀削面。
1: 他开这个面馆，什么样的人都会碰着。
2: 对，
0: 就是这个口味上众口味上
1: 众味难调嘛。他不可能说
2: 有些要口味
1: 十个人吃面啊，十个人都说你的面好吃，那不可能的。总有几个觉得不好吃的是吧？
0: 对，
1: 有些人不说嘛，那一家人就三个人直接给我们两个说过去，你们这个面太难吃了噻。当时我们也是才开了没多久，我心里面都想着啊，我哪里做的不好，心里面都有点凉。
0: 天天这样揉面准备食材，有没有哪个时间段就感觉身体有点扛不住了？
2: 没有，
1: 我有，我年龄比他大嘛，我就真的一点都不想削面，就只要他在我就不削了，除非他不在我再削了。过来开这个面馆的时候，他不会削啊，他只能做打杂的呀，就打扫卫生呀这些。
0: 那王哥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就不削面了？
1: 都起码有七八年了啊，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就基本上全是拉姆在削。
0: 目前是拉姆姐一直在削。
1: 对，
0: 拉姆姐说了，只要生意好就感觉不到累。
2: 对，
0: 在拉萨做刀削面，你们都踩过哪些坑？
1: 在拉萨，我就是我从我师傅那儿学了以后啊，就基本上没有踩什么坑。好比说要和面要放多久，要放什么，这些都要讲究的。我在他那儿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嘛，我们这个刀削面，就揉面的时候、和面的时候就放点盐，其他什么都不放。
0: 在拉萨做刀削面，因为它气压的问题，
1: 对，
0: 和我们在平原地区做面
1: 都不一样噻。
0: 程序上有哪些不一样的？
1: 就必须要用高压锅，而且高压锅必须要面要上气，你不上气，你把它就冲了的话，那个面就不好吃。
0: 王哥，你从小是在拉萨长大的？
1: 我是从小在拉萨长大。
0: 你和本地的这些孩子相比，小时候有没有觉得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我也跟他们也没什么不一样。我们单位小孩的话，那个时候我爸妈单位那个单位有点大，有300多个职工，小孩就更多了噻。职工都有300多的话，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小孩，我们家都是6个小孩，一家人7个8个的都有，最少的都是2个人，一家人，而且。藏族肯定占了200多，汉族人家只有几十家人，反正不到100家。我们从小就跟他们在一个院子里面嘛。我们说汉话，他们也说汉话；他们说藏话，我们也说藏。所以说，我说藏话，我根本就没学，我就觉得我没学，就跟着他们一起，就自然而然就会了。
0: 家里很多亲人都回四川定居了，
1: 全部都回去了，只有我现在只有一个侄女，还有个侄儿，好，就我们3个人。
0: 那像您。从小在拉萨待了这么多年，但是很多的这个亲人都回四川定居了，那您有没有一个时刻也想回去？
1: 还是想噻，我每年都要回去，冬天我就要回去。现在还有一个母亲在的嘛。
0: 母亲今年
1: 87。
0: 您每年回四川的话会待多久？
1: 原来待的时间长，一个月2个月这样，现在就小孩上学了以后，我们就只待得到1个多月。
0: 那你们回去这个店就要休息
1: 要关，然后就全部都关起来的。有时间我们在老家，人家经常打电话来，说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啊？有时间我们关久了的话，真的那些老买主都要打电话来，你们多久回来啊？就要问我们。我妈妈和我妹妹他们都说，你们真的做得挺好的。
0: 那您家里有几个孩子，都在做什么呢？
1: 我有3个小孩，
0: 都在做什么？
1: 我前妻有一个小孩嘛，他现在也在开面馆，女儿今年上初3了。有个小儿子没在我们身边。
0: 这些年拉萨变化其实很大，你们这个店也开了将近15年了，在你们的眼里觉得拉萨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2: 最方便的是路修的好，买东西也太方便了，打电话送过来直接门口送过来。以前我们这个店子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娘惹菜场，
1: 到娘惹菜场
2: 坐公交车去买菜。现在的话不用去嘛，变化大得很。
1: 差不多要买一个星期这样，最少2-3-4天嘛这样。
0: 现在
1: 我们就基本上是今天的菜今天买。
2: 以前的回去的话就1天到晚上6点钟才到家。现在你看嘛，高速出了以后就自己有车直接过去，1个小时就到了。有时候县里面买一点东西的话，差不多1个半小时。马上就到家。
0: 老家是哪里？
2: 曲水。
0: 曲水的啊。
2: 对，近的。
0: 店里的这个回头客很多，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事儿？自己感觉很累，但是也值得了。
2: 有一个春斯坎做生意的，每天来，1个星期里面差不多6天要来。以前的话说，老板娘，我饿得给
1: 加一点
2: 面。
1: 现在他根本不。
2: 现在从来不说，我直接加。
0: 已经形成默契了。
1: 对。
2: 开了第二天就来了吧，他一直在我们店来吃，
1: 也算是人家对我们的认可吧。
0: 现在很多这种网红店火的也快，但是凉的也快，你们看到这些店你们心里有什么感受吗？
1: 因为我觉得做这种饮食这种啊，就是要靠自己的那个味道。
0: 那你觉得做面馆最核心的是什么？
1: 就是自己要把自己的味道做好，
0: 就是口味。
1: 对，像我们的杂酱面的话啊，我基本上的话是天天都要炒，我们要保证那个食材的新鲜和味道。
0: 你看你们开店十几年了，其实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店里，
1: 对，
0: 有没有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没有去做，有点遗憾的？
1: 最大的遗憾就是我陪我母亲的时间太少了。
0: 嗯，
1: 真的，妈妈80多岁，我们回去的话就很珍惜的。
0: 嗯，
1: 在妈妈身边，我一般不出门，真的。
0: 嗯，
1: 回到老家的话，一般都是跟着妈妈在一起。本来想带她走吧，她脚不行了，是。哎呀，最遗憾的就是这个。
0: 那您现在多长时间没跟母亲见面了？
1: 1年半了。
0: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假设性的问题，如果当初没有开这家面馆，你们俩现在大概率应该是在做什么？
1: 反正还是肯定跟这个饮食行业分不开的关的，因为我们其他没什么擅长嘛。
0: 那你们现在对自己的小店未来有什么期望吗？
1: 未来的话，要是有可能的话啊，我们想把店扩大一点，至少可以同时可以容纳40人，因为我们这个店太小了。
0: 祝你们生意越来越好。
1: 好的。
3: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0: 接下来有一个快问快答的一个环节，就是我问问题你们来答，不要有更多的思考，就直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家里边谁说了算？
1: 我说了算。
0: 面馆是几点最忙？
1: 一般就单位上下班的时候。
0: 目前面馆卖的最好的面是哪一款？
1: 杂酱刀削。
0: 一家好面馆最简单的标准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味道。
0: 本地食客和外地食客吃面的口味习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本地的人的话吃的比较那种辣的，外地来的他就喜欢吃那种清淡的。
0: 来你家的顾客最多的来了多少次？
1: 起码我开了10年的话他就来了肯定5年的。
0: 假如不让你们开店了，你们打算做什么？
2: 回家。
1: 回家吧。
0: 现在很多开店的年轻人不想吃苦，不想守店，对他们说一句最实在的话。
1: 真的，店就是守出来的。

0: 飞过流星也划破那夜空。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中国历史中，高粱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与其他农作物相比，它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5集《高粱浑身都是宝》。

0: 高粱是一种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食物，它不常见于人们的餐桌之上，却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记忆深处。作为人类种植的重要谷类作物之一，高粱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仍有着十分广泛的种植面积。从华北平原到黑土大地，从黄土高原到江南水乡，千百年来几乎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的高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高粱不仅是食物，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者。两军之间，它可以是军事冲突的有力证据；大灾之年，它可以是救民水火的救命之粮；存亡之际，它也可以是激励人们的青纱帐。历史长河中，一株株高粱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其用途多样的特性与象征意义，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智慧。那么，高粱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除了作为食物以外，它还有着哪些用途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五集《高粱浑身都是宝》。
1: 元朝贾明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蜀黍味甘涩，性温，高大如芦荻，种之可以济荒。这里就谈到了蜀黍的味道不好，发涩，种之可以济荒。就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虽然吃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你种了它之后，在家里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在家里的粮食绝收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度过灾荒。济就是度过的意思，帮你度过灾荒。可见高粱在荒年能够救人命，能够帮人度过灾荒的意识，在古代很早就有了。也正是由于高粱的这样一些优点，它在我们的古代呢非常受欢迎。我们知道古代呢农业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我们华北平原很多地方经常遭受各种水旱灾害。那么在这种荒年里面，是什么粮食支撑着中国人能够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呢？主要就是靠高粱。也就是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在关键时候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撑，帮我们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很多60后或者70后的中国人小的时候呢，都吃过一种永生难忘的软糖，叫做高粱饴。那么高粱饴这种糖果是怎么来的呢？过去啊，我们的物资很匮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糖一般只有两种，一种叫做水果硬糖，就是拿这个色素兑糖稀，用纸一包就是糖果了。这种是最常见，是最便宜的糖。那么过去供销社里面能够买到的一般就是这种硬糖，像这种糖都很少能吃到，更不要说那种咬起来软软的、糯糯的啊，像牛奶糖一样那种软糖了。过去牛奶糖是非常罕见的，那时候逢年过节啊，或者别人家里面办喜事的时候能吃到的那种软糖、高级糖果，就属高粱饴了。这个高粱饴呢，其实就是从高粱中提取的这个糖类制作的，在当时呢是非常的少见，一般只有在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着父母过节到别人家去拜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在别人家待客的这个糖盒子里面见到高粱饴这种糖。那时候大人呢在一起寒暄在一起拜年，我们小孩呢就守着这个糖盒子，就在里面找，把所有的高粱饴挑出来装到自己兜里带走。等我们一找过之后，像蝗虫过境一样，人家家里的高粱饴一块不剩，都到了我们的兜里。所以这个高粱饴呢，给我们这些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高粱为什么能够做糖呢？是因为高粱本身呢富含淀粉类物质，这种淀粉类物质呢很容易转化成糖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就是刚成熟的这个高粱杆儿啊，高粱秸，本身吃起来就甜丝丝的。过去啊，我们北方是很难吃到南方的甘蔗的。我们小的时候

0: 基本上就是把田里面的高粱杆当甘蔗吃，可见连它这个茎杆里面都含有糖分，不要说它这个籽实里面了。高粱饴这种糖呢，现在我们还能够买到，但是呢，实际上它的工艺已经发生了变化。后来呢，人们发现玉米淀粉也很适合用来制糖，而且呢，这个层次更丰富，而且玉米呢产量高，比高粱便宜。这样的话呢，后来就大量的使用玉米淀粉来代替高粱粉做这个高粱饴。尽管这个高粱饴里现在没有高粱的成分了，但是仍然叫做高粱饴。可见呢，这个糖对于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之深。说起来呢，也是一种怀旧的心绪。每当吃到这种玉米做的高粱饴，我总是多多少少的有一些遗憾，因为我小时候吃到的高粱饴，那纯是用高粱淀粉做的。很希望能够再有机会吃到真正用高粱淀粉做的原汁原味的高粱饴。
1: 从荒年救命粮到国人的甜蜜回忆，高粱多样的用途不仅体现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也在时间流转中不断地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独特的食材虽未跻身五谷之列，却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粮食文化基因里。那么作为粮食的高粱还有着怎样的功能？它又是怎样一步步转换角色拓展其用途的呢？
0: 高粱特别适合用来做蒸馏酒，这个在古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你比如这个在明朝毛元仪的这个《侠老斋杂记》中就明确记载说，今北方之黄米小米皆属，皆可为酒，高粱亦可烧酒，然古以高粱为上位。什么意思呢？黄米啊，其实就是这个黍啊，小米是粟，就是黍和粟这两种粮食作物都适合酿酒，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把这个酒曲投到这个米里面来自然发酵，形成这种米酒。高粱亦可烧酒，这一个烧字工艺就不同了。所谓烧酒，就是把酒曲投入到高粱原料里面以后先自然发酵，发酵完以后再进行蒸馏，最后得出来的那种高度的白酒，古人叫做烧酒。就是说高粱如果用来酿酒，它的味道不行，它不如这个黄米和小米。但是如果是做蒸馏酒，那么没有任何一种粮食作物能够比高粱的味道更好。所以古以高粱为上位，上位就是味道最好，这就是著名的高粱酒。我们知道在宋代以前，中国人造酒主要是酿造酒，自然发酵形成的酒。那么宋代以后，特别是到了元代，蒸馏酒技术大量的推广使用，一旦这个工艺变成了蒸馏酒，高粱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高粱为什么能够酿出上位上品的酒呢？还跟它体内的这样一种单宁物质有关啊。这个单宁物质啊，你直接食用它涩，口感不好，但是这个单宁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善于抑制在发酵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微生物，导致它形成一种独特的香味。这就是今天风靡中国的这种酱香型白酒，主要就是从这儿来的。高粱除了可以造酒之外，高粱还可以制醋。因为本身呢，酿醋的这个工艺和造酒的工艺几乎就差不多，都是用酒曲来发酵。我们中国很早以前就发明了这种造醋的技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做醋的这种工艺就已经发明了，在汉代的时候制醋的工艺就已经广泛的流行了。你比如在这个北魏这个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了22种做醋的方法，其中呢就记载了用高粱来做醋的方法。那么醋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调味品，尤其受到国人的喜爱，因为它不仅能够开胃，能够软化血管，能够降血脂，还有很多的这种保健和药用的价值。而高粱呢，恰恰是做醋的一种重要的原料。高粱还是建筑业广泛使用的一种材料。古代啊，我们中国的房子啊，基本上是一种砖木结构的房子。那么这种砖木的结构房子呢，很轻巧，住着舒适性也很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呢，屋顶上啊容易往下掉东西，因为它使用那个砖瓦啊， 有一些这个灰尘呢、啊、脏。

东西啊，容易从屋顶上掉下来。那么为了改善这个居住环境，使它保持整洁，古人呢就要在这个屋里面进行吊顶，特别讲究的人家一定要吊顶。吊顶呢又不能使用太重的材料，那么高粱杆就成了一种很重要的建筑材料。因为高粱杆呢有一定的强度，但是呢晒干之后呢它的重量又很轻，人们把这个高粱杆啊秘密的抬起来，形成一个平面，直接固定在这个房顶上面。这样的话呢，一方面美观隔音，另一方面又起到了这个干净卫生的作用。所以高粱杆在古代被大量的使用。关于高粱的这样一种多用途的功能啊，在文献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记载。你比如元代胡谷余的《述异篇》就说，黍黍其子作米可食，余及牛马，又可济荒，又烧盐可作稀粥，秸秆可以织帛，家梨共窜，无有弃者。也就是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它的籽可以当粮食吃，它的叶子和茎秆呢可以当饲料来喂牛喂马，那么高粱的这个穗可以用来做成这个扫帚，那么它的秸秆呢还可以用来织席子编帘子，还可以用来做这个篱笆，还可以供蹿，蹿就是生火做饭的意思，就是高粱杆高粱根啊，晒干之后呢就可以当柴火用来做饭当燃料。无有弃者，就说这个高粱啊，你看从它的穗到它的根部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用的，都是可以供人们生活使用的。所以可以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曾几何时，在我们广袤的东北平原和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在丰收的季节，一望无际的高粱田是一片亮丽的风景。人们用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来形容它，叫做青纱帐。当然这个青纱帐不仅仅指的是高粱田，也包括了玉米田。但是玉米呢实际上是在明代以后才开始在中国得到推广和传播的。高粱要比玉米早得多，高粱几乎可以视作是一种本土的作物。所以青纱帐主要指的是高粱田。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高粱比作青纱帐呢？这是因为青纱帐这个典故最早出自五代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词人严选的一首词，叫做《虞美人》。他的这首词里面说，水纹殿映青纱帐，雾罩秋波上，一枝娇卧醉芙蓉，良宵不得与君同。这首词啊意境很美，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夏天在这个用这个高粱编织的这个席子上面，有一位美丽的姑娘，长得像芙蓉一样美丽的美女，席子的上方呢笼罩着一个青纱做的帐，这个美女呢在这个青纱帐里面坐着。你可以想一想当时这样一种意境啊，这个席子呢是编织出来的，席子上的那种花纹啊在这个月光下看上去就像这个水的波纹一样，这个美女呢仿佛就是坐在这个水面上水波上一样，那个青纱帐呢如梦如幻，隔着青纱看这个美女那简直是太美了。良宵不得与君同，这个美女呢在等待着她的爱人来和她相会。后人为什么把这个高粱田叫做青纱帐呢？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啊是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不允许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这样的话呢，那些大胆的青年男女，特别是农村的青年男女，他们就要避开这个社会的耳目，到哪里去谈情说爱呢？到高粱地里。因为高粱啊当它长起来之后，它密密麻麻的，人们躲在里面呢，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所以人们就把这个高粱地也叫做青纱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们都知道中国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时期，这个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又成为了抗日英雄抵御日寇的这样一个主战场和重要的场所。我们都熟悉的那首《保卫黄河》里面这样唱。

为什么是青纱帐里游击战而逞英豪呢？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中国呢和日本侵略者之间在武器上是存在着代差的，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国家在打一个农业国家，他们是飞机、大炮、坦克，而我们手里是小米加步枪。那么在这样一种劣势的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去抵抗外侮呢？叫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地理优势条件。那么一望无际的高粱田就为这些抗日游击队、抗日的八路军提供了一个隐身的场所，可以保护他们不被敌人发现。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很多漂亮的伏击战都是发生在这个高粱地里的。我的老家呢是在这个晋察冀，也是抗日根据地。我的父亲回忆啊，当年呢他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当时正在上小学，我们的家里呢也挖有地道，但是呢这些地道平时不藏人，只是用来藏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人藏在地道里，一旦被这个敌人堵住的话无处可去。当敌人扫荡的时候，人们这个躲藏最主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在青纱帐，在高粱地里面。一般就是村外有这个民兵啊在放哨，如果发现敌人进村了，那么鸣枪示警，全村的老百姓呢就拿起这个家里的这个细软包袱就躲到青纱帐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不敢进青纱帐，因为我们青纱帐里有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这样的话青纱帐就变成了一片安全岛。那么人们就在青纱帐里面吃，在青纱帐里面住，甚至他们的学校有的时候也在青纱帐里面开课，就变成了青纱帐小学。应该说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掩护了抗日的军民，使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所以说呢，侵略军呢对于青纱帐是恨之入骨，经常会下命令逼迫老百姓把路两边的青纱帐给砍掉。但是呢，本身高粱是老百姓的粮食啊，没有老百姓愿意主动的把自己的粮食毁掉。另外呢，当时呢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呢，青纱帐的面积非常之大，最多只是把路边的一些青纱帐给砍掉，而远处的这些青纱帐依然是成为一个抗日英雄出没的这样一个地方。这就要重新回到保卫黄河这首歌了，里面唱到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那么这里面的河指的是哪里呢？河西河东河北指的又是哪里呢？这里的河指的就是我们中华的母亲河黄河，陕北抗日根据地，这是河西。河东河北指的主要是黄河中游以东地区，山西省的南部和山西省的这个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呢当时是我们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就是这个吕梁山区和太行山区。保卫黄河的这个词作者关蔚然老师呢受到了抗日健儿的这样一种鼓舞，受到了这个高粱田的启发，写下了这首传世的名作《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呢，创作的时间呢是在1939年，在延安首演。那么首演之后呢，就立刻引起了轰动，传遍了全国，最后鼓舞着全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可以说，大片的高粱田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是一个爱情的圣地，在国家危亡、民族危亡的这种关头呢，他又承担起了抵抗外侮、保存国家元气的这样一种重要的使命。正是由于有大片的这个青纱帐的存在，使我们能够缩小与侵略者的代差，用最小的代价去打击敌人，赢得最后民族的解放和民族的胜利。所以青纱帐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地方，青纱帐更是我们一个英雄的地方，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值得铭记的这样一个地方。而高粱这种农作物作为这个青纱帐里的主体，也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一种英勇抗战、不屈不挠的伟大象征。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是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

0: 可它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雨后有车驶来。

0: 窗台，光影跳
1: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十四五”时期，我区残疾人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全区七所特殊教育学校常态化保障残疾学生就学，在校残疾学生1037人，3621名残疾儿童实现随班就读，2570名残疾儿童享受送教服务。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入学率稳定在97%左右，接受高等教育的残疾学生全面享受各类资助政策。十五时期，全国残联系统将支持西藏和4省涉藏州县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扩大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近日，2026年中国国家旅游文创产业论坛暨 IPX 城市文旅发展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活动中，灵芝市八宜区文创作品《西藏灵芝公

部文化卷轴或非遗文创类一等奖。八一区获评2026年中国国家旅游甄选文创小城，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代表登台开展林芝八一文旅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八一优质文旅资源与文创发展成果。近日，拉萨市启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通过网点展示、线上科普、线下宣讲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普及金融知识，助力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跨越数字鸿沟，把金融惠民服务落到实处。中国工商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近期向日喀则市某企业发放1.39亿元长期贷款，支持桑珠孜期50000千瓦光伏治沙项目。这笔贷款的成功投放预计可固沙增绿204亩，植被恢复综合治理393亩，拓展沙产业发展206亩。近日，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孔定玛管护站管护人员在定节县片区山林沟谷中一次性发现近60株近危物种水晶兰，并同步记录到搜罗、竹节参、水母雪兔子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那区市深扎县近日举办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座谈会暨组团式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将就业政策集中宣讲、区外就业先进典型经验分享、岗位供需对接招聘三个环节相结合，进一步优化就业精准服务，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启动网澜藏东秘境见证贡觉变迁网络达人采风活动，6名来自区内外的网络创作达人深入乡村，产业点位和特色文旅点会，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县域发展新貌，通过短视频、图文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贡觉的自然风光与发展变化。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国家巡回医疗专家团近日走进山南市浪卡子县为群众义诊，并向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临床实操培训。专家团还走进学校、消防大队、普马江塘乡等地开展口腔筛查与健康科普活动。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初春的清晨，静谧的苏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院里，草木葱茏，花瓣带露，空气中弥漫着一丝香甜。刚值了一个通宵夜班的妇科主任史明收拾好值班室，正在等待白班医生到岗交班。忽然，一辆120急救车驶入医院，停在急诊室门口。车上抬下一名女患者，她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出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
1: 病情严重，快，马上送急诊室！
2: 把通道挪开，大家让开，大家让开，快，把通道让开！
3: 病人情况危急，大家马上准备，组织抢救。
4: 石主任，你都值班一个通宵了，再做这个大手术，身体能撑得下来吗？要不再等一会儿，白白大夫马上就来了。
3: 病情紧急，没时间等，抢救病人要紧。
0: 史明主任不顾一夜值班的疲惫，接到病人后，带领医生护士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投入到一场生死大抢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苏醒过来。史明长舒了一口气，由于刚刚值了一个通宵的夜班，再加上紧张抢救，史明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他瘫坐在手术室歇了一会儿，才推门走出手术室。
1: 大夫，早上120送来的病人是我老婆，她现在怎么样了？
5: 病人已经苏醒，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哦，对了，我正要问你呢，早上抢救太紧张了，有些情况没来得及细问。
1: 哎呦，真是吓死人了！
5: 别紧张，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值班医生史明。我想问你，病人昨晚是什么症状？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1: 以前没有注意过，昨天我爱人半夜突然起来说肚子痛、恶心、难受，在厕所待了很久，后来下体出血，人就晕过去了。
5: 跟我的判断差不多呀。
1: 大夫，我爱人到底是什么病啊？
5: 根据目前的症状和初步检查结果，我分析可能是卵巢黄体破裂，腹腔内出血导致的失血性休克。目前病人病情不稳，十分危险，需要马上手术。
1: 大夫，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呀！
5: 请你放心，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你就在门口等着，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联系你。
1: 好的，好的，谢谢史大夫，谢谢史大夫。

0: 阿明早上八点下夜班，这都上午十一点了，怎么还没到家呀？
1: 阿丽啊，
2: 啊，
1: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怎么回事，我午饭都快准备好了。
2: 好，我这就去打。
1: 哎，打通了吗？
2: 妈，阿明手机没人接。
1: 哎呀，这孩子说得好好的，下了夜班回家吃早饭，这都到午饭点了，还连个人影都没有。
3: 也没听说他有啥事儿啊，让我再打打。
1: 哎，
3: 喂，阿明，你在哪儿呢？妈把午饭都做好了，你咋回事嘛？快点回来。什么？有急诊？你不是早上刚下夜班吗？啊？特殊情况？什么？手术刚做完，病人的病情复杂，你一时半会儿不能离开。
1: 哎呀，过不来。又加班了。
3: 哎呀，妈这边都等急了，你再不过来妈可真生气了。哎，
1: 阿明怎么说？
3: 啊，妈，阿明说他刚做完抢救手术，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他暂时不放心离开。
1: 啊，昨天说的好好的，今天下夜班直接回我这儿休息。再说病人手术做完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都半个月没回家看老娘了，他就能放心？
3: 妈，这个病人呢是阿明一大早接诊手术的，阿明是医院妇科的第一把刀，有他在大家更有信心。再说了，病人没有脱离危险，他就是回来也安不了心呐。
1: 那今天中午就是回不来喽。
3: 是呀。
1: 唉，一天到晚心里只有病人，这刚值了通宵的夜班，又做了一上午手术，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3: 他这个人就这样，你还不了解。
1: 唉，算了算了，咱们先吃吧，不等了。
3: 嗯，也只能这样了，病人不脱离危险，他是不会离开抢救室的。
1: 哎，我这个儿子呀，什么时候不这么一根筋的拼命，我就放心喽。
3: 妈，你就别担心了。哎，对了，听阿明说呀，他们科里几个年轻医生都培养出来了，这以后他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今天呀是个特殊的情况，病人一大早来了，

0: 三月的陕北高原依然寒气逼人，灰蒙蒙的天空，细雨夹着雪粒，阴湿寒冷，感觉不到丝毫的春意。因为刚过春节，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病人不多，妇产科13床的病人程改兰望着窗外的残雪和秃树，一脸的愁容。他收拾好病床，换上自己的衣服，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向楼梯。
1: 不好了不好了，胡市长，不好了，你快去看看，有个病人哭着上天台了。
2: 什么
1: 什么？大冷天还下着雨上天台干什么？小张，你去找宋主任。
3: 嗯。
1: 小王，你快跟我上去看看。
3: 好。

子，你走到哪儿了？哦，快到医院了。好，哎，钱借到了吗？借到了，6000，够了，够了。哎，你别挂电话，妈有话跟你说。你到医院后，先把咱欠医院的5000块钱账结了，账单在妈的病房抽屉里。啊，你是个好孩子，妈身上难受。

0: 再治都是白花钱。妈不想再拖累你了，是妈不好，你要照顾好自己。妈走了。
1: 那是十三床的陈大妈，她跑这上面给谁打电话呢？
2: 嘘，别出声，跟着我，从她身后悄悄过去，拉住她，要快。
0: 珠子，别怪妈，妈想你爸了，妈要找你爸去了，孩子他爸，我来了。
2: 谁？陈大妈，楼顶太冷了，你快跟我下去吧。咱们下去说。小王，搭把手。
0: 护士长，小王，你们放开我。
2: 陈大妈，得罪了。今天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放手。我们不能看着你走绝路啊！
0: 你们别拦着我，是我自己不想活了，我实在受不了，也不想拖累我的孩子。
2: 陈大妈，你别这样，小王，
1: 陈大妈，
2: 使劲儿呀，拉住他妈。
1: 陈大妈，你，陈大妈，你别坐在地上啊！
0: 你别管我，你们都是好心人。可你们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这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了治病我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亲戚朋友也借遍了，孩子跟着我遭罪，我真的不想治了，你们别拦着我，你就让我去吧。
2: 走开点，
0: 我实在不想吃了。
2: 大妈，想开点，再大的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你看，我们宋主任、王院长也来了。
3: 程大姐，你先起来，我们王院长来看您了。我知道您身体难受，但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先跟我们下去吧，这里太冷了。
0: 宋主任，王院长，
4: 程大姐，你别急，先回病房吧，别冻感冒了。你家里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你放心，有我和宋主任呢。
3: 是啊，程大姐，你就安心治病，别胡思乱想了。看你那儿子多孝顺，你住进来这些天，孩子天天守着你，忙前忙后取药送饭，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儿子咋活人呢？您就别想不开了，你看我们王院长也说了，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4: 程大姐，你放心，我和宋主任啊会尽力帮助你，还有党和政府呢，你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一定要想开呀。
0: 我这病时间太长了，是个无底洞啊，有多少钱都填不满，我实在是不想再拖累孩子了。
4: 看您说哪里的话，孩子嫌弃你了吗？我看没有啊，孩子多孝顺，你才五十多，只要尽快把病治好，好日子还长着呢。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啊，另外，从今天开始，你的医疗费啊，我来想办法，你就安安心心的治病吧。
0: 真的吗？
4: 我说到做到，
0: 这天大的恩情，我怎么报答得了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姐，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姆，她是我们的保 我活着受罪，还要祸害别人，真是孩子的累赘，大家的累赘啊。
1: 另外，立即通知病人家属，在家属赶来之前，病人跟前千万不要离人。哦，还有，通知后勤科给楼顶进天台的门加把锁，除了打扫卫生的，谁都不能上去。
2: 好，王院长，我来落实。
1: 今天给护士长报告消息的那个保洁啊，做得很好，很有责任心，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你们科里要表扬啊。院里呢也会奖励的。
2: 好的好的。
1: 明天省上秦厅长要来我们医院调研，我得赶快准备准备，这儿呢就拜托你宋大主任喽。
2: 应该的，院长，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你赶快去忙吧。
3: 早，
4: 哎，张老师好。啊，
3: 苗苗，跟妈妈说再见。
5: 嗯，妈妈再见。
3: 苗苗，你先进教室，老师和妈妈说句话好吗？
5: 好的，那我先进去了。
3: 你好，苗苗妈妈，你稍等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4: 啊，张老师，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3: 苗苗这两天在家里还好吧？
4: 好着呢呀。
3: 哦，看来苗苗没有告诉你。
4: 啊，怎么回事儿？
3: 哦，你别着急，那天苗苗的同桌说从来没有见过苗苗的爸爸来接她，就问苗苗是不是没有爸爸，苗苗很生气，两个人吵了一架。
4: 啊，那后来怎么样了？苗苗在家可没跟我提过。
3: 事情已经过去了，苗苗很懂事，没有告诉你，是孩子不想让你操心。我知道苗苗的爸爸是个医生，但我也没见过他接送孩子，家长会他好像也没参加过，是有点奇怪。
4: 张老师，苗苗的爸爸学习工作任务很繁重，我不想让他分心，照顾孩子的这些事情呀，尽量我来做，实在忙不过来呢，就让爷爷奶奶帮个忙，他确实没来过咱们学校。
3: 哦，真难为你了。但是孩子在这个时期，父亲的陪伴很重要，我想请你转告他的爸爸，为了苗苗的健康，一定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再忙也要抽时间陪陪孩子。
4: 啊，是是是。他以前确实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是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这点了，正在努力，以后肯定会好一些的。
3: 啊，那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4: 嗯。总算回来了。
6: 你还知道回来呀？
7: 嗯，对不起妈。哎，今天有个危重病人，我不放心，做完手术我是等到病情稳定后才敢离开啊。
6: 你还要不要命了？你不考虑家人，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体。
4: 对呀，阿明，吃完夜班又接着大半天手术，不知道妈有多担心。
7: 妈，阿丽，我今天确实是事发突然呀。
6: 你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吃得消吗？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4: 阿明， 你现在是主任了，为了让妈少担心，也为了你自己的健康，我看你以后就别给自己排夜班了。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呢，以后一定注意，也希望妈和阿丽能够理解。我现在可是领导了，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后我可以值完夜班就回家休息，但是不安排夜班是不可能的。
6: 什么不可能？这些年，你心里只有工作。苗苗出生的时候，你顾不上家，那时候你由儿科刚转到妇科，要上研究生，等你研究生毕业了，苗苗上了幼儿园，你又要提高业务水平，追赶妇科的同事。现在苗苗长大了，上学了，你又有做不完的手术，开不完的会。唉，这么多年阿丽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看孩子，还得操妈的心。阿丽呀，真是个好媳妇儿，她替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休息。可你倒好，家里顾不上，连自己身体都不顾，还要我们替你操心。
7: 我，妈。我知道阿丽为我付出了很多，你们都很关心我，爱护我，可我是个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天职。我曾记得一句话，医生是勇士，医生是守护着患者生命烛火的钢铁城墙。只有以病人安危为重，守护健康，才能体现职业的责任和担当，无愧白衣天使的称号呀。所以希望你们一定理解我。
6: 阿明啊，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责任很重要，但身体和家庭也要兼顾啊。没有个好身体，一切都是空谈。
7: 对对对对对，妈呀，您说的对，我完全接受啊。这么多年我一心扑在事业上，确实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家人，对家没有尽到责任。不过我现在事业稳定，助手都培养出来了，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我保证今后对家里多点用心，多花点时间，把以前亏欠的都补回来啊。
4: 阿明
7: 啊，
4: 别这么说，一家人不存在亏欠不亏欠的，我们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7: 没事啊，好了，我有点累，我先睡会儿啊。
6: 哎呀，吃完饭再睡吧。阿丽，赶紧盛饭。
4: 好嘞。
7: 妈，你也坐。
6: 操不完的心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64岁的秦喜梅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卫生厅厅长。他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上任的第二天就带领业务部门到基层调研。第一站赶赴本省最远的榆林地区，在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了解基层医院建设、医保和扶贫工作情况，为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发展准备第一手资料。

0: 秦厅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京边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怀仁。秦厅长刚上任，就来我们医院做调研，这是对我们基层医院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京边县人民医院，对秦厅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医院近年来的工作。
1: 哎，等等，王院长，我们这次下来，时间紧，任务重，主要是了解和听取基层医院在满足群众病友所依、追求健康美好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老百姓医疗保障、因病致贫的情况。至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果需要，你随后跟业务部门专题汇报，好不好？
0: 好，好。秦厅长这么干脆直接，那我就只讲问题了。我们医院啊，属偏远地区医院，自然条件艰苦，经济落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难题。第一啊，医疗技术力量薄弱，人才招不进来，好容易招进来，又留不住。
1: 哎，王院长，这个你要说具体点。
0: 比如吧，微创手术，病人创伤小，恢复快，又很省钱，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医院几年前就已经普及了。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设备已经到位了两年了，但没有专业微创手术医生，微创科室啊一直运行不了。
1: 这个你们可以安排医生去培训学习啊，这样我来帮你联系西安的大医院，让他们的专家帮你培训。
0: 哎呦，谢谢秦厅长。只是啊，我们基层医院覆盖面广，医生少，病人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派医生出去几天还可以，这时间一长啊，医院里的工作就忙不过来了。哦，另外这个微创手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实践积累，仅靠出去学习培训几天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没有三五个月的学习培训和临床手术实践根本不行。
1: 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知道了，我们厅里也想想办法。

0: 这第二啊，是老百姓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很多慢性病、大手术、贵重器械的费用很高，尽管医保合作医疗报销了一部分，但自费部分很多农民还是承担不起，一人得病拖垮一家呀。我们医院最近来了一个病人，叫程改兰，几年下来已经倾家荡产，病人绝望的都想跳楼。
1: 嗯，现在还有这种事儿？那这个病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刘主任，你们扶贫办也记下这件事儿，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
2: 好的，村长。
1: 王院长，你继续。
0: 这第三啊，这个区域农业人口占比大，预防意识淡薄，就连孕妇的正常产。
3: 调研会开得非常扎实，已经是晚上9点了，靖边县人民医院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秦喜梅厅长对所调研的问题做了梳理，然后请与会同志讨论。最后，秦喜梅厅长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要求。
1: 同志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下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康扶贫的讲话精神，对发现的问题精心研究，精准解决。下面我提几点要求，请相关部门具体落实，责任到人，限期完成。第一，关于靖边县妇科微创技术培训的任务，可协调江苏省卫生厅安排第三批援陕医疗队对靖边县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医疗队员要指明一位微创技术精湛的妇科医生，这个我亲自协调。第二，关于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医保局、扶贫办一周内要拿出解决方案，在全省贯彻落实。第三，对全省基层医院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留不住的问题，由办公室、人事处、教育培训处共同研究解决。要加大对基层医院所在地学员的招生力度，签订服务合同，提高待遇，争取把人才留住。好了，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落实解决。
4: 好。
1: 好的，同志们，今天的调研会先到这里，大家分头研究落实，准备散会。
5: 江苏省的医疗队在来了，咱们的问题全部能解决。

0: 们啥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晚去看电影吗？
1: 宝贝儿，再等等啊，爸爸答应了，肯定不会耽误的。
0: 哦，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2: 苗苗，都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就等你回来呢。
2: 哎，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妈妈，咱们走吧，去看电影喽。
3: 好嘞。
2: 哎，等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整理。
3: 怎么了？谁的电话？
2: 一个癌症患者，急需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治疗方案，我得去整理一下，连夜给传过去。
3: 你明天去不行啊？这都准备带孩子出门了。
2: 哎呀，患者是刚刚转到上海医院的，明天早上这专家就要会诊，急需他以往的治疗方案。他呢，在我们科治疗了好几年，资料不少，得一阵子整理的。再说，这上海那边要的紧，晚了我就怕来不及呀。
3: 哎呀，一家人好不容易看个电影，你看这事呢。
2: 那我咋跟苗苗说呀？
3: 你忙你的吧，我陪孩子去。
2: 那就辛苦你了。

0: 我程改兰上辈子遭了什么孽呀？宋主任，我这病时间太长了，现在还要你们给我垫药费和住院费，我真是过意不去。宋主任
1: 啊，
0: 还得多久我才能做手术？
1: 程大姐，你的体质有些弱，没法承受开腹手术，得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说，你不要着急啊。
2: 程大姐，程大姐，秦厅长来看你了。
0: 厅长？什么厅长？
3: 程大姐，我是省卫生厅的秦喜梅。
0: 哦，
3: 你的事啊，我已经听王院长说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们刚刚开过会，决定协调江苏的专家给你做手术。
0: 江苏的专家给我做手术？
3: 是啊。
0: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3: 啊？这个你放心，微创手术花钱不多，而且身体少受罪，恢复得也快，你就安心调养治疗，专家下个月就到。
1: 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院长和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下你该放心了。
3: 还有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次啊，我们不但要治好你的病，还要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让每一个困难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这是咱们党和政府目前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
0: 啊。
3: 程大姐，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就安安心心治病吧。
0: 啊，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
3: 程大姐，我们要让所有像你这样有困难的家庭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医疗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
0: 啊。
3: 程大姐，请你相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切实履行好职责，夺取全省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0: 苗苗，再过几天呀，就是五一长假了。爸爸和妈妈准备带你出国旅游。
1: 啊，真的？
0: 嗯，爸爸说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出国旅游，去哪儿呢？由咱们俩决定。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我长这么大，爸爸都没有带我们出去旅游过。
0: 嗯，我看呀，这次旅游去哪儿呢？就由苗苗决定。
1: 好，谢谢妈妈。
2: 我想想，
1: 咱们去日本吧。
2: 我想看
1: 富士山的雪，
2: 看
1: 北海道的樱花，
2: 看看日本的
1: 动漫城。
2: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过，说是可好玩了。
0: 好，听我们苗苗的，就这么定了。
1: 太好了。
0: 待会儿呀，爸爸回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决定去日本，看雪山，看樱花，看动漫城。
1: 明天我就要告诉同学，五一放假，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日本玩喽。
0: 苗苗，爸爸回来了。
1: 爸爸，爸爸，爸爸真好，谢谢你，终于要带我去玩喽。
3: 苗苗乖啊。
0: 阿明，我跟苗苗商量好了，明天我就去旅行社报名，五一咱们去日本。
3: 挺好挺好，只是阿丽，苗苗，实在是对不起，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今天下午我们院长开会说，咱们省要派一支援陕医疗队在陕北工作半年时间，点名呢要一个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下周就出发。
0: 啊，你得去吗？
3: 嗯，与陕西开展对口扶贫协作是中央赋予江苏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0: 非你不可吗？
3: 我们科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有三个人，老同志经验丰富，但是年龄大，身体不好，陕北那边条件差，工作强度又大，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哦，还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我们科的骨干，但是上周他爱人刚刚生完孩子，家里需要照顾，实在是走不开。我作为科里的领导，遇到这种情况我责无旁贷，没有选择呀。
0: 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看来这次日本是去不成了。
3: 日本我肯定是去不了了。哎，不过你们照常去，你带着苗苗去日本玩，好好的玩啊。
1: 爸爸说话不算数。
0: 哎，苗苗听话啊，爸爸单位临时有变化，有重要的工作任务，爸爸去不了，妈妈带你去，咱们两个人去日本看樱花，看雪山，逛动漫城，好不好？
1: 不，不好，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
3: 哎呀，苗苗，爸爸保证半年后从陕西回来一定带苗苗出去玩啊。这次爸爸真的是去不了，你就原谅爸爸吧。
0: 哎，苗苗乖啊，我们等爸爸回来，下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1: 不好。
0: 哎呦，苗苗不哭了啊，我们苗苗最乖了，可懂事了。
1: 好吧，爸爸去不了，我也就不去了。半年后等爸爸回来，咱们再去日本吧。我们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好，一百年不许变。

旅客朋友们 ，Z268 次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本车在南京站停留3分钟，南京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0: 苗苗你好，爸爸刚到南京。哎，你们给奶奶过生日了吗？
1: 刚吃完生日蛋糕，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你。
0: 好嘞，谢谢我的小宝贝儿。
1: 爸爸妈妈要跟你说话，我把电话给妈妈了。
0: 好，苗苗乖，苗苗再见。
1: 爸爸再见。
0: 嗯，
1: 阿明
0: 啊，
1: 我给你准备了加厚毛衣在包里，记着到云林下车前要穿上啊，那里现在的气温还在零度以下呢。
0: 你就放心吧，你呀，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这些年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啥事儿都替我把心操到了，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
1: 快别这么说了，

0: 谢谢你啊，这半年又要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孩子。
1: 家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
0: 放心吧，我会的。本来想着这工作上刚能松口气，想替你分担家务，没想到这半年
1: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半年后回来，家里有你表现的机会。
0: 好嘞。

0: 我是王怀仁。首先欢迎江苏省援陕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你们不远千里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咱们这个黄土高原，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和好经验，帮助我们建立妇科微创科室，让我们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代表全院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1: 谢谢王院长，谢谢大家。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第三批援陕医疗队，这次队员一共有7个人，来到咱们榆林靖边县和大家一起工作。按照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负责咱们医院微创手术的团队组建和培训，提高妇科医疗水平。同时，医疗队还将协助咱们医院的疑难病患者诊治、危重病人抢救。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助，共同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0: 没问题，史队长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2: 好，哎，我听说咱们医院有个叫程改兰的病人，正在等待手术。
0: 是，他的病情很复杂，亟待手术。
2: 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一下吧。
0: 哎，史队长，你别急，你看，你们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先休息2天吧。咱们这边啊，虽然比不上秀丽的江南，但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古长城观赛还是很值得一看。哦，还有很多的风味小吃，我陪你们啊先转转看看吧。
2: 哦，我想这恐怕不是王院长的心里话吧。院长，你就真的不着急啊？
0: 史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我听说王院长心里很是着急，已经把那个病人排在了第1个微创手术，说等援陕医疗队一到就立即做手术呀。
0: 哎，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2: 我是听你们秦厅长说的，他亲自跟我们江苏省厅打电话协调这事儿呢，还说这个病人的情绪很不好。
0: 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了。
2: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别再客套了，按原定计划加紧实施，越快越好。
0: 哎，史队长真是急性子。那就委屈大家了。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会诊后我给大家接风啊。
2: 好好好，走吧。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

0: 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创建国家固边新边富民行动示范区，结出丰硕成果；边防安全巩固，边民安居乐业，边境欣欣向荣。
3: 龙吟报道：吉隆山谷炊烟袅袅，回迁群众耕耘西化。
2: 阿里地区狮泉河北山绿化项目扎实推进科学管护。
3: 林芝市亮相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
2: 加茶核桃新品种单果直径超7厘米，刷新我区历史记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是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殷殷嘱托。一年过去，殷殷嘱托言犹在耳，雪域边关焕发新颜。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前行，团结奋斗，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新时代画卷正在高原大地铺展。国家固边新边富民行动示范区的美好愿景正一步步化为生动的现实图景。请听录音报道：嘱托如山，边关如画，感恩奋进，共建繁荣。
3: 今年1月1日，西藏自治区国家固边新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条例正式施行，为促进边境地区边防安全巩固、经济社会发展、边民安居乐业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杨凤玲：
5: 这部条例的出台标志着西藏固边新边富民工作进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3: 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切实把感恩之心、爱戴之情转化为维护之志、奋进之力、落实之举，让美丽的格桑花绽放在漫漫祖国边境线上。山南市洛扎县拉蕉乡以乡党委加村党支部加网格加联户的精细化治理体系，把调处问题、为民服务和推动发展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全乡党员和干部群众在祖国边境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拉蕉乡党委书记王典文：
6: 一边要守好国土，一边要服务好群众，以党员身份扛起守边责任。
3: 拉蕉乡群众巴旦顿珠：
7: 天天巡逻，我们心里踏实又安心。
3: 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一年来，国家固边新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在广袤高原结出丰硕成果，产业兴则边境兴，产业强则边民富。在林芝市茶余县上茶余镇，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农户参与模式蓬勃发展的茶产业，目前已辐射19个行政村，初步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万亩连片茶园发展格局。上茶余镇松林村科技专干阿阳：
8: 有效改变了以往粗放式种植模式，茶叶品质稳步提升，茶产业持续提质增效，也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采茶增收，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大家的日子也越过越有盼头。
3: 从法治保障立柱架梁到边境一线忠诚守护，从军地融合党建营顶到特色产业蓬勃兴起，一年来，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把“强边”二字镌刻在雪域高原每一寸土地。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高度重视，对边疆各族人民深情牵挂，始终温暖和激励着西藏各族儿女。2025年初，定日6.8级地震发生后，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前不久，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 一次次危急关头的把舵定向，一句句人民至上的深情叮嘱，让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倍增力量。在给嘎拉村全体村民的回信中，总书记殷切寄语高原儿女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新征程上，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努力创建国家固边新边富民行动示范区，以实际行动回报总书记的深情厚爱，党中央的关心关怀。
2: 经过专业地质安全评估，此前因吉隆泥石流次生灾害隐患避险转移的群众，目前已全部回迁至各村，大家有的忙着打理田地，有的抓紧采摘蔬果，有的扩建自家房屋，袅袅炊烟与耕作声勾勒出乡村质朴的烟火画卷。请听录音报道，吉隆山谷炊烟袅袅，回迁群众耕耘希望。
3: 走进萨勒乡色琼村，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气息，眼下正值苹果成熟期，枝头硕果累累，香飘四溢，村民明马正忙着采收。明马：
9: 收的苹果准备拿到乡里卖，应该会有不错的收入。
3: 萨勒乡平均海拔不到3000米，苹果、玉米、土豆等是当地的特色农产品。随着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村民们抓农时，忙秋收。
10: 我们正在收玉米，生活回归正常，回来后看到家里都好好的，村干部们帮我们照看得很好。
11: 回来后，我每天给蔬菜浇水、拔草、采收等等，日子很充实。
3: 午饭时间，村里家家户户的灶台升起袅袅热气，三餐四季，烟火日常，这是生活最朴实动人的模样。拉比村村民达娃：
12: 想要更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和邻里之间多包容互助，未来希望家庭和睦，山河无恙。
3: 这几天萨勒乡拉比村里叮叮当当声此起彼伏，村民们都在忙着房屋扩建等。村民朗杰满身尘土，在自家院里干得热火朝天，一砖一瓦承载着对未来生活的期盼。朗杰：
10: 原先的房子只有一层，家里孩子多住不下，想着改善下居住环境，估计还有一个月就完工了，非常期待早日住到新房里。
3: 萨勒乡拉比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巴桑桑培和同事这几天也在村里巡查，
13: 地质专家都探测过了，确定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正常的生产生活了。我们每天巡逻2到3次，重点在盖房子区域呀、修建栏杆区域呀进行安全检查。
3: 这两天村干部和驻村队员走家串户走访，贴心细致巡查，实实在在帮群众放下顾虑，用辛劳守护大家的安稳生活。拉比村村民罗布：
10: 我们有边民补助、草场补贴等很多补贴，每年都在上涨，国家对我们很好，没有后顾之忧，我们要一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拉比村党支部书记边巴：
14: 村民回迁后，我们组织召开了全员大会，统一安排部署秋收、田间管护、收割牧草等各项工作，保障大家有序开展生产生活。我们会守好小家，守好边境。
3: 色琼村第一书记四人仓爵：
15: 接下来做好日常管护和常态化隐患排查监测工作，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2: 近段时间，阿里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标志性工程狮泉河北山绿化2024年工程项目持续推进科学管护，为稳固高原绿化成果，项目管护团队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管护模式，有序开展苗木灌溉、施肥、设施检修等常态化养护工作，全力保障各类绿化幼苗健康生长。请听报道。
3: 从狮泉河镇出发，向日土前行，能看到道路北侧的山坡上绿叶盎然，江孜、沙棘、弯弓柳、红柳等适配高原生长的苗木整齐排列。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戈壁荒山上，自动化喷灌设备持续作业，涓涓水源滋养着苗木，为苍茫高原增添了勃勃生机。
16: 我们浇水的过程中，要看一下这些喷头出现堵塞的情况有没有，还有就是管子破裂的情况有没有，我们要及时的处理。
3: 这片管护林是2024年狮泉河启动实施的北山绿化项目。据了解，这个项目规划生态修复面积2724.5亩，造林绿化面积1910.5亩，是阿里地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标志性重点项目。经过阶段性建设与养护，这片区域绿化成效初步显现。项目管网维护组组长唐辉介绍，开闸输水、管线排查、喷头维护是他们每日的固定工作。
16: 从开工到现在，每天就是维护浇水这些，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绿色更多一点，树苗的存活率都还是比较好，未来的尽量让这片土地更绿。
3: 阿里地区昼夜温差大，冷热交替，极易导致绿化输水管道老化，喷头堵塞，给苗木管护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为精准做好养护工作，项目将林区科学划分为多个责任片区，由3支管护小组共9名工作人员分片值守，第一时间解决各类问题，保障苗木供水。项目管网维护负责人戴大庆：
17: 保证每亩树有水，保证存活率达到了90%以上。像水箱的维护啊，管网的维护，还有个施肥都要做。
3: 全流程的精细化管护，让每一株幼苗都稳稳扎根进了沙石缝隙里。看着北山一天天变绿，狮泉河镇的老百姓看在眼里，喜在了心上。群众顿珠：
18: 确实变化非常大。原来呢，一刮风的话全是沙子，可以说是绿化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居环境越来越好。
3: 生态持续向好的同时，绿化项目也不断释放民生效益。项目苗木采购总营收约128万元，其中92万元都流向了阿里本地的育苗产业。今年补植补造期间，累计吸纳63名当地群众参与灵活务工，共创收110万元，实现既护绿又富民。阿里地区林业和草原局造林科负责人久美次人：
19: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整个造林区域的管护工作，开展补植补造。到2029年管护期满5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株保存率要达到80%以上，交给所辖地进行进一步的管护。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14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千年交融铸同心，万众携手谱新篇》。文章说，雪域高原上既有流传千载的民族团结佳话，也有发生在广大农牧区平凡鲜活的动人故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积淀与时代实践，为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根基提供了丰厚滋养。文章说，凝聚历史共识，认清各民族血脉相连的史实，回望历史岁月，充分印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团结早已融入各族群众世代生产生活，增进文化认同，让共同体理念浸润百姓心田。我区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资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坚持团结奋进，以民生实干夯实共同体物质基础，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真切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将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行动自觉。文章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在久久回宫，润物无声。我们既要讲好悠远厚重的历史故事，更要讲好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族团结小故事，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
2: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启幕，林芝市携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文化、高原特色农产品等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3: 林芝展馆主题为人间境地最美林芝，设置风光展示区、非遗体验区、特色产品展销区，各参展企业带来了工布藏香、藏式文创、墨脱有机茶等100多款特色产品，并积极推介林芝各县文旅产品及相关政策，吸引了众多观展者。工布江达县文化和旅游局活动中心副主任玉珍拉姆
0: 组织各县鲁兰管委会以及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向大湾区客商和市民全方位展示林芝文旅资源。这次也带来了招商引资和迎客入林政策，期待大湾区客商多合作。
3: 观展者李娇：
21: 一直都很喜欢西藏，一直没有去过林芝，有机会的话到林芝看一看南迦巴瓦峰的美丽风光，还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也希望去墨脱徒步。
3: 本次博览会以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着力打造集国际交流合作、数字化创新、文旅宣传推介、行业供需对接、文旅消费惠民于一体的综合型展会平台，这为林芝文旅展示特色资源拓展合作空间提供了绝佳机遇。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融合科科长薛林毅：
22: 我们依托旅博会平台，持续深化粤林文旅合作，热忱欢迎大湾区游客走进林芝，赏桃花、观林海，亲身感受雪域江南的独特风情。
2: 西藏台消息，近日湖北省重大科技援藏项目加茶高原核桃产业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成功培育出单果直径超7厘米的特大青皮核桃，刷新西藏核桃果径历史记录。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毅：
23: 核桃果实达到17到18克，同时这个核桃壳较薄，核桃仁饱满，脂肪的含量非常高，达到71%。
2: 据了解，加查县现有百年以上古核桃树

0: 突破性成果，后续将示范推广核桃新品种。张毅，
1: 我们计划在2027年推广到50个示范农户。
0: 此外，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全国首套高原智慧核桃大数据管护系统，同时制定2项自治区级嫁接技术标准，填补了西藏高原核桃嫁接技术规范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近年来，昌都市内乌齐县坚持产业兴县战略，全力构建以牦牛全产业链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稳稳端牢乡村振兴的牛饭碗。请听报道。
4: 走进内乌齐县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错落排布，园内生根牦牛肉精深加工领域12年的昌都市藏家牦牛股份有限公司，已是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眼下依托3000万元国家产业扶持资金，企业正全速推进生产车间升级改造，持续扩产能、提品质、拓市场。公司经理田维特：
5: 改建和扩建以后，我们的产值能够提高30%左右，销量能够提高30%-50%左右。我们的目标是每一年达到1亿的销售额。
4: 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企业积极带动地方发展，不仅为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搭建平台，还创新构建公司加万头育肥基地加合作社加农牧户的发展模式，实行订单收购、保底回收牧民牦牛，辐射带动全县10个乡镇的群众稳定增收。公司员工次成桑普：
6: 上班就在家门口，我们家乡的牛都在这儿出栏，给每家每户增加了很多收入。
4: 除肉制品加工之外，园区内牦牛乳制品产业链同样提速增效，蓬勃发展。内乌齐县达多阳光生态产业乳制品生产有限公司，依托农户散收加村级奶站加集中加工模式，在桑多镇、恩达村等地设鲜奶收购点，实行当日收购、当日结算，有效解决牧民鲜奶销售难题，让牧民手中的鲜奶快速变现。公司员工格桑曲达：
7: 我主要负责入户收购牧民鲜奶，同时承担鲜奶、酸奶的运输配送工作。大家卖牛奶增加了收入，都特别高兴。我自己家的鲜奶也全都卖给厂里。
4: 如今，企业已建成集乳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体系，并吸纳40多名本地农牧民和大学生就业。2025年年发放劳务工资超75万元，产业发展切实带动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公司负责人嘎桑普布：
8: 今年已经超过了520万元，后期我们计划把养殖基地扩大，通过3年我们要扩展到2500头。
4: 当前内乌齐县持续延伸牦牛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牦牛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引擎。为持续擦亮内乌齐牦牛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当地积极布局冷鲜肉销售、牦牛绒文创产品等多元业态，推动牦牛资源实现全价值开发。内乌齐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姚国才：
9: 力争2026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65%，旅游收入突破6000万元，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
3: 近年来，随着各地市级少儿合唱团陆续组建完成，我区7地市全部实现少儿专业文艺队伍市域全覆盖，孩子们传唱红色经典，演绎民族歌谣，在艺术熏陶中涵养品格，凝聚共识，充分展现出学育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10: 跟小伙伴一起玩，一起唱歌，觉得特别的开心。
4: 珠峰少年合唱团是日喀则市具有代表性的青少年文艺队伍之一，现有120多名成员。自成立以来，他们积极参与区内外文艺演出，并多次登上央视《童声唱》《星光大道》等舞台，用纯净歌声歌颂新时代，展现少年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 合唱团成员

0: 白丹拉奇。
1: 我很喜欢唱歌，我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
0: 沙南市亚龙少年合唱团组建以来，至今已有46名成员通过了系统化的声乐训练，收获了成长和自信。合唱团成员普布仓觉：
2: 和大家一起唱歌，我特别开心。我觉得唱歌能让我快乐，我相信我会唱得越来越好。
0: 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少年合唱团今年三月正式开班，35人组成了合唱团首批队伍，目前合唱团成员正夯实基本功，打磨曲目。合唱团成员扎西措姆：
3: 现在在合唱团担任高声部，想把故乡拉萨唱给全国小朋友，告诉他们我的家乡有多美，也想和其他地方的小朋友交流唱歌。
0: 据了解，目前全区七地市已全部成立地市级少儿合唱团，下一步我区将稳步扩大规模，打造特色作品，为孩子们搭建更广阔的展示平台。日喀则珠峰少年合唱团指导教师鲁义诺：
4: 钢琴与电钢琴基础保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家也为孩子们量身打造了我的家在日喀则和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不怕困难，勇攀高峰，闯出更大的一片天地。
0: 山南市亚龙少年合唱团指导教师格桑巴珠：
5: 经过半年专业训练，大家进步巨大，希望孩子们继续努力，展现山南少年风采。
0: 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少年合唱团指挥排练教师郭超：
6: 后续我们还会增加一些各少数民族曲目进行排练，让孩子们体会到咱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多元的文化。孩子们在合唱的排练中，除了音乐技巧之外，能够增加团队意识，增加对咱们多民族的文化的热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以茶马医药康巴藏运为主题的首届金藏姜青甘传统医药与健康学术交流会在昌都市举办。交流会上，天津、西藏、新疆、青海、甘肃五地签署高原病研究战略合作联盟协议，宣布金昌同心数字医疗联盟启动，并举办了座谈会、专家专题分享、代表参观等系列活动。
0: 日前，林芝市举办指引未来筑梦青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专场招聘会，30家优质企业推出就业岗位488个，招聘岗位精准匹配青年就业群体需求，涉及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新材料等产业。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招聘加线上直播带岗模式，进一步拓宽了覆盖面。
8: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联合嘉利县启动台家优教送教下乡暨慈善助学活动，开设趣味实操课堂，创新教学方式，通过教研评课、经验交流、结对帮带，助力当地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0: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国家巡回医疗专家团走进山南市浪卡子县，为群众义诊，并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临床实操培训。专家团还走进学校、消防大队、普马江塘乡等地，开展口腔筛查与健康科普活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4号，那曲中部和东部、林芝、昌都中部和北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拉萨、山南、日喀则中部和东部、那曲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阴天有阵雨。15号白天，林芝、山南东部和南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那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6度到18度；那曲中雨转阵雨，2度到11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石泉河多云，3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9度到20度； 改则多云转阴，零度到十五度。普兰多云转阴，西南风四至五级，四度到十七度。深扎小雨转阴，二度到十二度。安多小雨转阴，二度到十一度。当雄中雨转小雨，四度到十三度。所县小雨，五度到十三度。嘉里中雨转小雨，四度到十一度。丁青小雨，七度到十四度。洛龙小雨，九度到二十度。芒康阴转阵雨，六度到十八度。左贡阴转阵雨，八度到十八度。茶余阴十三度到二十三度。波密中雨转阵雨，十二度到十六度。闽宁阵雨，十一度到十九度。嘉察阵雨转小雨，十度到二十一度。浪卡子小雨转多云，五度到十四度。江孜小雨转阵雨，七度到十七度。南木林中雨转阵雨，六度到十六度。定日小雨转多云，五度到十七度。帕里小雨转多云，南风三至四级，四度到十度。措那小雨，四度到十度。尼劳木小雨转多云，南风三至四级，六度到十三度。龙子小雨转阴，六度到十八度。班戈小雨转多云，二度到十一度。拉孜小雨转多云，七度到十九度。尼木小雨转阴，八度到十九度。
8: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强巴扎西、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雪域天籁，邂逅高原大美。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雪山为幕，江河为弦，高原放歌，天籁传情。一首首深情的旋律诉说着高原山河壮阔，一曲曲雪域心声书写家国同心华章。让我们随着歌声走进世界屋脊，聆听来自高原的天籁。在祖国的西南边陲，青藏高原横亘天地之间，皑皑雪山刺破流云，雅鲁藏布江奔涌不息，草原上牧歌悠悠，河谷里烟火寻常。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藏着世间最纯净的风景，也沉淀着最厚重的故事。千百年来，高原儿女守着雪山江河，与山河共生，与时代同行。歌声是高原人最朴素的语言，风掠过雪山是歌，河水淌过谷底是歌，各族群众心底滚烫的热爱同样化作动人的旋律。今天我们将为您呈现13首饱含深情的歌曲，将高原风光、家国情怀、民族团结、奋斗故事一一铺展。接下来让我们放下尘世的喧嚣，伴着天籁之音，仰望高原雪山，感受雪域大地生生不息的力量。首先一起来欣赏歌曲《神奇的西藏》。

一曲神奇的西藏，歌声漫过连绵雪山，掠过辽阔草原，把一幅壮阔灵动的高原画卷缓缓铺展在我们眼前。许多远方的朋友最初对西藏的印象一定是巍峨的雪山，澄澈的湖泊，是湛蓝如洗的天空，是漫山盛开的格桑花。这片土地有着大自然馈赠的神奇与壮阔，可当我们真正的走进西藏，你会发现雪域的神奇从来不止山水风光。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淳朴善良的各族儿女，千年传承的文化在这里生生不息，一代代人扎根高原，守护山河，建设家园。雪山见证岁月变迁，江河记录时代华章，高原儿女的心中有一份滚烫深沉的情感，这份情感根植雪域，心向祖国。高原的风捎去心底的告白，雪域的歌诉说着不变的赤诚。接下来请听《西藏的爱只为中国》。

西藏的爱只为中国，简短的歌词，沉甸甸的心声，这份发自肺腑的热爱，不是一句简单的告白，而是镌刻在高原大地上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真实写照。

回望岁月，无数建设者、守护者告别家乡，奔赴世界屋脊。他们翻山越岭，踏冰卧雪，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修路架桥，发展产业，守护边疆。有人把青春留在了雪山脚下，有人把一生奉献给这片高原。他们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在高原大地上筑起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这座丰碑不在书本里，不在画卷上，它矗立在雪山之间，扎根在各族人民的心里。雪山无言，静静守望，精神不朽，代代相传。接下来一起聆听致敬高原奉献者的歌曲《最高处的丰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歌声落处，丰碑巍然。这座矗立在高原最高处的丰碑，是无数奉献者用汗水、坚守与信仰铸就的。信仰是支撑人们穿越严寒、战胜艰难的力量。有人说，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红色是国旗的颜色，是信仰的颜色，也是一代代人接续奔赴高原的初心底色。这份信念跨越万水千山，抵御高原风雪，照亮雪域大地前行的道路。它流淌在各族儿女的血脉之中，指引着我们同心同向，奔赴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高原的村庄、牧场，在建设工地，在边境一线，正是这份坚定的信念，凝聚起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一起来听歌曲，《如果信念有颜色》。

当信念化作红色光芒，人心便紧紧凝聚在一起。高原大地之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新时代的阳光洒满雪域高原，乡村振兴稳步推进，交通路网四通八达，教育医疗不断改善，生态保护持续发力。从繁华的拉萨到偏远的边境村落，从雅鲁藏布江河谷到藏北草原，各族群众携手并肩，一同走在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上。路上有风雨，也有繁花，有奋斗的汗水，也有收获的喜悦。大家同心同行，彼此扶持，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蓝图变成高原大地上鲜活的现实。下面请欣赏歌曲《同心同行在路上》。

同心同行的漫漫征途，温暖始终相伴。这份温暖来自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来自危难时刻的彼此支撑，来自各行各业普通人默默释放的善意。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万千微光汇聚，就会化作照亮高原的爱的光。这束光是老师在乡村课堂点亮的求知希望，是医护人员奔波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身影，是基层干部扎根一线为民办实事的坚守，是邻里之间一句温暖问候，一次伸手相助。点点暖意汇聚成河，洒落在高原的每一个村庄，每一片草场，温暖着高原上的千家万户。平凡的人们用朴素的善意点亮属于雪域大地的光芒。接下来，让我们静静聆听歌曲《爱的光》。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7: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魅力西藏带您聆听大美高原，温柔的爱的光芒滋养着雪域大地，也滋养着民族团结的沃土。习近平总书记说，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西藏，这句话早已化作生动的现实。长久以来，高原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家同吃一锅饭，共筑一片草原，互帮互助，和睦共处，文化相互欣赏，情感彼此交融，同心共建美好

家园，春日里城乡处处生机盎然，民族团结之花如同石榴花一般热烈绽放，芬芳满园。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大家是一家人，同心守望这片高原，共同创造幸福生活。石榴花开，岁岁年年，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一起欣赏歌曲《石榴花开》。

石榴花开，岁月安暖。当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高原落地生根，这片土地便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机。想要读懂西藏，不能只停留在照片和文字之中，您要走进高原，踏遍山河，在行走当中触摸它的脉搏，读懂它的故事。行走西藏是仰望雪山，聆听江河，是走进古老村落，感受民俗烟火，是坐在牧民的帐篷里品味酥油茶，听当地人讲述祖辈的故事。独行西藏，读的是壮丽山河，读的是千年文脉，读的是高原各族群众的奋斗史。一路行走，一路感悟，在山川湖海之间，读懂西藏厚重的过往，看见日新月异的今朝。每一次驻足，每一次凝望，都会对这片土地生出更深的眷恋。接下来一起欣赏歌曲《独行西藏》。

一路独行，一路感悟，这片高原之所以动人，不仅仅是山河壮美，更因为无数人把满腔热忱倾洒在这片大地之上。有扎根基层的干部，常年奔走在农牧区，把惠民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有科研工作者，他们坚守高原，守护生物多样性，探索高原生态保护之路；也有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把歌声和舞台送到群众身边；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的建设者们，默默耕耘，把青春、汗水与深情毫无保留地献给雪域高原。他们把真情留给雪山，把热爱献给大地。一草一木，一山一河，都见证着这份滚烫的深情。一起聆听歌曲《情洒大地》。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带您聆听天籁，行走高原。满腔深情洒向高原大地，也催生出永不停歇向上攀登的力量。高原的群山巍峨陡峭，攀登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攀登是向着高峰迎难而上，是面对困境绝不退缩。攀登精神早已融入高原儿女的血脉，无论是科考队员向着世界之巅进发，还是建设者攻克高原工程难题，无论是农牧民靠着勤劳双手努力创造美好生活，还是青年学子刻苦读书追逐梦想，都是一场勇敢的攀登。攀登意味着不畏艰

险，攀登意味着勇毅前行。每一次向上都是突破，每一次坚守都离目标更近一步。在高原攀登，不仅是挑战雪山，更是奔赴理想、追逐希望的人生姿态。一起欣赏歌曲《攀登》。

心怀勇毅，不断攀登。我们跨越重重险阻，看见辽阔山河，山有顶峰，海有彼岸。高原群山连绵，远隔万里之外，大海波涛澎湃，高山与大海遥遥相望，山海之间是漫长征途，是无尽梦想。山是雪域千年雪峰，海是心中广阔天地。从高原山谷到辽阔江海，路途遥远，初心不改。高原而

儿女立足世界屋脊，心怀家国，放眼山海。山的坚韧，海的包容，融进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征途漫漫，步履不停，心怀山海，方能奔赴远方。这跨越天地的情怀，藏在旋律之中，等待着我们静静聆听。一起来听歌曲《山海》。

踏过万里山海，仰望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巍然矗立在青藏高原，是大地的脊梁，是高原永恒的象征。千百年来，珠峰静静矗立，见证四季更迭，见证时代变迁。洁白的雪峰刺破云天，神圣而庄严。无数人心中都有一个珠峰梦，都有一个珠峰梦。拥抱珠穆朗玛，拥抱的不只是一座雪山，更是高原的精神坐标，是这片土地纯净辽阔的峰谷。当我们仰望珠峰，心中生出敬畏，也生出无限的力量。雪山无言，却教会我们坚守与从容，让我们敞开心扉，拥抱壮美的珠峰，拥抱这片美丽的雪域高原。一起欣赏歌曲《拥抱珠穆朗玛》。

拥抱珠穆朗玛，拥抱连绵雪山，拥抱奔腾江河，走过高原的山山水水，看过春日花开，听过草原牧歌，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都会留下这片土地的印记。这里是我们的西藏，是清晨八廓街的烟火，是藏北草原漫天的星光，是河谷田野里丰收的希望，是各族群众脸上幸福的笑容。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牵动着心底最深的眷恋，它藏在每一声真诚的祝福里，藏在每一段动人的故事里，藏在每一曲高原的歌声里。这是属于高原儿女的家园，是无数远方来客深深眷恋的热土。一起欣赏歌曲《我的西藏》。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听众朋友，随着《我的西藏》这首歌缓缓落下，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刚才我们一同聆听了13首动人的歌曲，13首天籁层层铺展，有风光，有信仰，有温情，有奋斗，歌声里有雪山江河，有家国同心，歌声里有民族团结的温情，有勇毅攀登的力量。这些旋律来自雪域高原，带着高原独有的纯净与厚重，唱出了高原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唱出了各族儿女共同守护家园、建设家园的心声。

高原的歌声源于雪山，发自心底，歌声不会落幕，雪域的故事还在继续。雅鲁藏布江日夜奔腾，雪山依旧巍峨耸立，新时代的高原儿女正踏着时代的节拍，同心携手，继续书写属于雪域高原崭新的篇章。动人的天籁也会继续在高原大地久久回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

0: 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王涛，生于1961年，北京市百货大楼陶瓷柜台导购员，曾于200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2: 在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上，有一座老建筑静静地矗立了将近60年。
3: 您现在看的这个就是北新中国第一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虽然呢经历过几次装修，但是呢还保持着基本上保持原来设计时候的原貌。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的这个把手啊，以及底下这个门钉啊，还有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门的两侧的这个灯，是吧？以及我们门上边的这个砖雕啊和这个花篮窗啊，还是都是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4: 那时候老百姓都愿意到大楼来买东西，说在百货大楼买不着的东西，您哪儿都甭去了。
2: 王涛可以说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老员工了，从一名普通的售货员到全国劳动模范，几十年来百货大楼见证了王涛的成长，王涛也见证了百货大楼的发展和变迁。在王涛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百货大楼的常客了。那时在孩子们的眼中，百货大楼可是他们的乐土。
4: 那时候一进大楼，有点马赛克，我都小时候我都在那就是滑着玩啊，家人有时候领着，把我搁在中间拽着走，我到那份儿，很气派的。最愿意上三楼，三楼是二楼，记不清楚，就是顾客休息室。顾客休息室有大皮椅子，完了旁边有一种东西汽水，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北冰洋汽水，那就百货大楼汽水觉得是最好喝的啊，那个颜色特别好，那个瓶子拿在手里麻麻的，带个布纹的那种瓶子，玻璃的，拿的麻麻特别好喝的，那个汽水喝的嘴里辣辣的，哎呀特别新鲜啊，那个时候印象是特别深啊，喝上那么一口汽水觉得特幸福，感觉到这个能够在这地方待着是很舒服的地方。因为什么都有啊，尤其到了玩具柜台，哎，小时候这是小时候的印象啊，没想到多少年以后我成了这儿的一名员工了。
2: 1987年，王涛成了北京百货大楼的员工。在正式上岗之前，新员工都要学习百货大楼的企业文化，由老师傅带着进行岗位培训。在跟着老师傅们学习的过程中，王涛了解了许多百货大楼早年间的故事。
4: 他们都特别爱谈这个当时百货大楼开业时候的情景，哎，他们告诉我说是那是1955年9月25号，是吧？咱们那个大楼就开业了，开业以后，哎呦，当时的人的多啊。啊，一开门的人山人海的，就全拥进来了，是吧？人挨人，人挤人的。说那个广挤丢了的鞋，那师傅们说后来就捡了两大筐了。咱们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是建国6周年，是吧？正好百货大楼开业呢，也给建国6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啊，那个时候啊，这顾客真多。你想想，咱们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场开业，就是国家第一家大型的商场开业，所以说吸引了好多顾客。就是连那个盘点都盘不起来，都到最后都点小，就是点钱呢，都分的都是点，是非常忙，因为业务非常忙，没想到卖那么多，所以说到最后盘点都不好盘。
2: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购买需求，1955年，一座大型的百货商店在北京王府井建成开业，这就是北京百货大楼。它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投资新建、自主经营的第一座大型国营百货商店，一直享有"新中国第一店"的美誉。
4: 当时呢，开业当年呢，我们的商品就已经达到10000多种了。第二年呢，就达到20000多种。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了。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火，什么东西都在卖，无论是从手表啊，这些高档商品，以至于针头线脑都卖得很火。
2: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很多商品也比较匮乏。在一段时间内，凭本凭票购买生活用品是老百姓购物的一种方式。
4: 当时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所买东西所使用的一些票证，是吧？你看这有工业券啊，这个工业券呢，一般呢就是买工业用品。你比如说像买这个自行车啊，买手表啊，得需要工业券。再有的来说呢，这边呢有粮票，是吧？既有本市粮票，还有全国粮票啊。你要是到外地去啊，你得把本市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啊，才能够买到食品。这里边呢还有这个购货本啊，煤证啊，这是都是当时凭本凭票供应的时候的一些物件。我拿着票还特别的，心里还特别自豪，是吧？别人没有，我有啊，老有那么一种心理。完了到那儿以后，拿着票先验票，验完票以后，完了以后再去这个交钱，交完钱以后看机器。当时的一些票、一些证，甚至比钱都值钱。为什么？你有钱没地儿找去，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顾客丢失以后是相当着急的，说，但是着急也没法再去补啊。
2: 尽管许多商品需要凭本凭票才能购买，但在北京百货大楼依然每天都挤满了顾客。不仅柜台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甚至楼梯上都挤满了人。如何提高卖货速度，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成了摆在售货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4: 这个呢，柜台呢就是还原的当时大楼售货的一个柜台，就是张师傅当时就在这种这样的柜台呢为顾客售货。
5: 幺五。幺八五。
4: 当时的客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张师傅那时候叫一抓准一口清，你要多少，一两糖啊，抓上一放准是一两，说二两准是二两，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顾客等待时间，啊，包括他的一口清算账，说你买多少样糖，完了糖摇完了，我这账就算完了，就这么快。
5: 八五192，193。193，
2: 张炳贵不仅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技艺，他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售货员胸中要有一团火，温暖顾客的心。1979年，张炳贵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了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他生前，慕名而来的顾客总是把他的糖果柜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如今在北京百货大楼还设有张炳贵糖果专柜，张炳贵的儿子张昭和接下了父亲的班，他也继承了父亲的绝技。您是否还知道当年结婚的三大件？
4: 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
2: 您是否还记得那些排队买电器的日子？
4: 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王府井一景了。
2: 记忆中的百货大楼，王涛。上世纪70年代，虽然老百姓物质生活条件还不算优越，但是一些有限的简单的消费还是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欢乐。 那时候

0: 结婚的小两口都希望自己的小家庭能置办上三大件，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会再添一个收音机，合起来凑成三转一响。那时候三大件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房子和汽车。
1: 70年代那时候还是三大件是吧，手表、自行车啊、缝纫机。手表来说对人当时来说看时间是吧，必不可少是吧，这个就只有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最便捷，看手表是吧。再有自行车的交通主要工具啊，缝纫机呢，那会儿人们的好多东西呢，因为生活条件所限还要自己去做，家里孩子也多是吧，缝缝补补的事情也多，是不是，自然的话呢，它成为人们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虽然很抢手的商品。那个时候手表啊就是有名的，你看像最有名上海表也有这个进口表，但是因为档次高啊是吧，价格太贵了是吧，在当时那种情况是价格贵。那时候也有梅花的，也有莺歌的，当时来说大众消费还都是上海表是吧，再有东风的啊，北京的是什么双菱啊，那个时候手表是特别有名气的。再有就是自行车啊，自行车凤凰的是吧，永久的是吧，飞鸽的是吧，缝纫机那会儿都是无敌的，燕牌啊，那个时候北京的燕牌啊，那都是相当好的。
0: 那个时候北京有四大商场，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和东四人民市场，但是要说商品最齐全的还得数北京百货大楼，这里也成了新婚夫妇采购结婚用品的最佳选择，大到三大件，小到针头线脑、日用百货，只要进了北京百货大楼什么都能置办全。
1: 一对年轻人要成家的话，要进了百货大楼，在当时的话不用去第二家店啊，全都把自己结婚用的这些用具全都置办齐全，尤其带喜字的东西卖的都特别好，再有一个带花卉的带这个龙凤的都卖得很好，尤其这是大楼那时候都是买缎子被面，那时候家里做被窝，尤其结婚的年轻家里都又给做缎子被子啊，都跑大楼来买，就是绸缎这块卖的最火了啊。再有就是我们搪瓷这块，那带喜字的脸盆那是卖得很火的，还甭说这个，就卖玻璃那儿卖的那个玻璃杯子都是带龙凤的，就漱口杯子那会儿我们这卖的啊，都销售特别好，以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是吧，包括床上用品这些东西啊，包括这个使的这个碗筷家什都在大楼买。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已经变得不再稀奇，人们的消费热潮开始向电气化转移，结婚三大件也随之演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
1: 电冰箱最早那会儿是叫万宝的，还有就是雪花的是吧，比较有名气啊。说到这彩电之前呢是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的那时候我们记得那个时候有昆仑的啊，有凯歌的是吧，那时候都很有名气，后来时间很短啊就变成彩电了。彩电以后呢最有名的时候就是牡丹的了，牡丹彩电是吧，后来又陆续有什么创维的啦，什么长虹的啦是吧，后来的洗衣机，咱们说呢在北京有白菊和白兰，那个时候也是排队是抢购这些上面。我那个时候为买这一件东西啊，有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大楼一关门就跟着排队，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王府井一景了，百货大楼排队。
0: 在改革开放以后，除了结婚三大件发生了改变，人们对待消费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北京百货大楼也开始尝试在经营理念方面进行改革。 1986年，百货大楼将餐饮和娱乐引入零售商场，在四层建起了餐厅、舞厅、酒吧、游艺厅等设施，这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第二家。百货大楼的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了时髦青年们的追捧。
1: 大楼的舞厅是吧，这个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舞厅呢，它是用这个真正的乐队来伴奏，还有歌手唱歌伴舞啊，结果那个时候每天那个就是爆满啊，而且我们的乐队还不停的在换，所以说呢吸引了很多顾客啊。那个时候没说嘛，这个娱乐的场所少啊，真正就是北京城的还娱乐，就是娱乐场所还不是很多呢，是吧？大楼那时候就有了，那可不是人呢自然都奔这儿来啊。刚开始就是迪斯科啊，迪斯科舞，那个时候舞队，那时候我记得什么蝙蝠啊，什么那个乐队，真是还挺有名的呢，还不停的他们还在换，还有就是说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迪斯科，它很流行的，紧接着它就跟上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叫霹雳舞，那会儿也有太空步啊，什么都有。
0: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商场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人们到商场只求能买到需要的商品，渐渐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起商场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来了。有一部电影，其中有一段情节就反映了上世纪70-80年代某些售货员糟糕的服务态度。
1: 我们这个柜台上的一些纪律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纪律呢，为什么制定这些纪律，就是说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制定纪律不准许的啊。你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啊，就是说啊，他怠慢顾客是吧，他干嘛做账是吧，啊，或者做其他事儿理货，说顾客问了半天啊，他认为他这工作重要是吧，所以说他不理顾客，所以说我们后来在纪律里不能因为这个理货呀做账啊去怠慢顾客。
0: 为了提高员工的整体服务水平，百货大楼定期组织学习张秉贵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王涛说，张秉贵事迹给了他和同事们很多启发。
1: 你比如说这个是吧，有的小孩哭了是吧，妈妈抱着啊，他提前先给一块糖给孩子，完了以后等再给这个接待这个顾客的时候要糖的时候，他再把这块糖捡下去啊，那当时呢，那孩子就不哭了。
0: 11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了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实行了市场经济，凭本凭票购买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习惯了凭票购买商品的人们，最初还显得有些不太适应。
1: 那个时候取消肉票的时候，就是那有一段时候大家伙都去买肉去，啊，都去买肉囤起来，啊，那肉片取消了以后，就一直肉供应很充足的。那个时候他们多少大楼来买白布都给买空了，柜台都给买空了。再有就是说什么呢？撤票了以后没有票了，反倒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了，而是有这么个过程。
0: 其实人们的这种不适应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整个上个世纪80年代，百货大楼内的抢购风潮却从来没有停息过。对于那些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新奇商品，比如各种小家电和健身保健产品，顾客总希望自己能第一个买到。
1: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春花吸尘器是吧，哎呀，那排那队很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这个已经开始地毯进入人们的家庭了，说有了地毯怎么办，得有吸尘器呀，说那个时候啊就开始这个人呢也是就是排队抢购是吧，专门我们得组织人力去维持秩序。还有就是我记得有意思的一件商品，90年代的叫月球车，这是一种按摩器，是一种塑料的，因为它那个这个按摩器底下有几个小轱辘，推动的话，这个轱辘呢，它啊可以根据高低不同的，它去适应它啊，几个轱辘啊来回来去的走动是吧，感觉特别舒服啊，叫月球车，三菱牌月球车，哎呀，抢得很厉害，那就是在我们百货部那儿抢嘛，啊， 人很多，这队都是这都是绕了一圈一圈的去排，啊，买这商品。正是。

0: 了就问，是吧？再一个进行实践，啊，通过一段时间呢，就适应柜台工作。
1: 慢慢适应了柜台工作后，王涛开始细心留意起顾客对商品的喜好和选择，而对于如何售卖商品，他也颇有心得。
0: 顾客一走进柜台的时候啊，我们往往就是迎上前去，您买点什么，是吧？啊，后来呢，慢慢的就不行了。为什么？这个顾客发生变化了，人家来啊，不光是买东西，是吧？有的呢，人家是啊，作为一个就是收集这个信息啊，是吧？获取知识啊，啊等等，有些就干脆就是休闲。说人家看商品，刚走到柜台前，您再问啊，您买点什么呀？顾客说我不买，我看看行不？啊，说完扭身就走了。
1: 如今百货大楼里，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那一道柜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0: 96年以后，我们经过一次大的一个商品调整，调整以后我们柜台就没有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开价售货了，是吧？啊，由顾客呢自主的去选择商品，是吧？进来以后，在这时候呢，原来有柜台的时候，我呢感觉的挺方便的，跟顾客沟通。说这没有柜台了，反倒不方便了，是吧？没有柜台，按说离这顾客更近了，但是我们距离觉得远了，是吧？顾客刚来到柜台前，我说您想看点什么，顾客转身兴许就走了，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有顾客不需要你去打搅。在这时候呢，我就观察顾客，啊，我怎么去跟顾客进行很好的沟通。我先观察，说看有几种情况啊，比较典型，是吧？一个呢是顾客看完商品以后啊，抬头找，这时候我赶快迎上前去了，啊，我说需要帮助吗？啊，或者说，你有什么事儿吗？啊，顾客说啊，给我开票，是吧？顾客说你再给我讲讲这个，啊，这是一个好方法。还有一点就是说，顾客背向你的时候，千万别跟顾客打招呼，打招呼会吓顾客一跳。
1: 上世纪90年代，北京陆续新开了许多大商场，商品的种类档次也愈加丰富，百货大楼里蜂拥抢购的队伍渐渐消失了。对于一些老北京人，北京百货大楼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许多人的脑海里或许还保留着何家在百货大楼里遛弯的记忆。
0: 装中央空调以后啊，对这个购物环境有很大改善。不光是顾客买东西凉快了，就连我们周边的居民呢，居住居民呢，晚上的时候也都爱到大楼里来逛。为什么？因为大楼里头有空调了，是吧？很凉快了，是吧？都上大楼来玩。在广场人都特别多，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有的时候都把我们的这个通道都给挡了，是吧？席地而坐，尤其是夏天，都是由于大楼的正面，这不就是凉快了吗？都席地而坐，甭说台阶都没地儿，就到空场，只要有个空就坐。
1: 如今的北京百货大楼已经变身为王府井百货集团，并在国内各地开设了多家王府井百货分店。而2005年，王涛也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作为全国劳模，他经常在各分店之间来回奔波，向分店的员工们讲授他的工作经验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用他的话来说，北京百货大楼的商品在变，顾客在变，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永远不会变。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9: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8: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9: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8: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下降。

0: 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0: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2: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3: 指导意见 院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3: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8: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6: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4: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7: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8: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4: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9: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十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7: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1: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7: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

0: 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0: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3: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4: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4: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3: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阿尔贝所住的那个小楼的第二层楼上，有两个房间与底层两间对应，只是二楼多出了前厅那样大小的一块面积，形成了第三间。这三个房间分别是大客厅、卧室和一间很雅致的接待贵妇的小客厅。下面的小客厅摆了一圈阿尔及利亚式的长沙发，供吸烟者使用。二楼的贵妇小客厅与卧室相通，并且通过一道暗门直通楼梯。不难看出，主人做出这样的布局真是缜密之极了。
2: 在二楼上面是一间巨大的工作室，墙壁和隔板拆掉，扩大成一个大桶间。这是我们这位艺术家和花花公子可以为所欲为的小天地。阿尔贝随性所致，随玩随丢的东西都纷乱杂陈地被扔弃和堆放在那儿，其中有号角、低音号、短笛，总之有全套乐器。因为阿尔贝对音乐不仅凭兴趣，还狂热过一阵子。还有三角画架、调色板和画粉，因为后来自命不凡的绘画天才又取代了音乐狂。最后还有花式剑、拳击套、重剑以及各式各样的木棍，因为到了最后，按照我们时代的年轻人的时尚，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带着比对音乐和绘画多得多的毅力，学习了这三门技艺：击剑、拳击和棒术，从而完善了他作为公子哥的教育。他还在这间健身房里先后接待了格里西耶·库克斯和希尔·罗布谢。
1: 这个备受宠幸的特别房间的其他家具有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古老香柜，香柜里装满了中国瓷器、日本花瓶、吕家的陶瓷和贝尔纳德·帕利西亲手制作的碟子，古色古香的沙发椅，也许亨利四世或是苏里、路易十三或是里塞柳都曾经坐过，因为其中两张上面点缀着雕刻精美的盾形纹章，在纹章蔚蓝的底色上开着三朵鲜艳夺目的法国百合花，百合花上刻着一顶法国王冠。显然这两张沙发椅曾为罗浮宫家具贮藏室收藏，至少也是某个皇亲国戚城堡里的旧物。在这些庄重晦暗的椅子上，杂乱地堆放着色彩鲜艳的优质绫罗绸缎，会有波斯太阳的图案，或是由加尔戈达或圣德纳戈尔女人的纤纤细手织成的。这些织物派什么用场很难说清楚，它们使人看了赏心悦目，同时似乎也在等待最后的末日的归宿。在此之前，这些织物便以柔软光滑、金光灿灿的光泽使满室生辉。
2: 在室内最显眼之处支起了一架钢琴，是罗勒和布朗歇用巴西香木雕成，关其大小放在小人国的客厅里挺合适，但在他那狭小而共鸣嘹亮的琴腔里却包含着整个乐队。在贝多芬、韦伯、莫扎特、海顿、格里特里和博尔波拉杰作的重压下经常呻吟不止。此外，墙壁上、门扉上、天花板上到处都悬挂着剑、短刀、短剑、重锤、斧、全套镀金嵌花盔甲以及植物标本、矿石标本、堂内塞满干草的禽鸟标本， 他们正展开火红色的翅膀，张开永不闭合的喙，做静态的飞翔状。
1: 不言而喻，这个房间备受阿尔贝的青睐。不过约定的那一天，略加梳洗打扮的年轻人却把他的总部建立在底层的小客厅里。在一张桌子的四周，等距离地围着一圈宽大而柔软的长沙发，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的著名烟草，从彼得堡的黄色烟草到西纳半岛的黑色烟草，中间还有马里兰烟草、波多黎各烟草和纳塔基亚烟草作为过渡色。所有这些烟草都盛在荷兰人钟爱的有碎花裂纹的釉质陶罐里，显得光彩夺目。在烟草盒旁边的檀香木做成的木盒子里，按照长短和质量的顺序依次排列着博罗雪茄、雷加拉雪茄、哈瓦那雪茄和马尼拉雪茄，最后在一张打开的柜子里备有全套德国烟斗、长管筒身、琥珀烟嘴、装饰着珊瑚的土耳其烟斗，长长的筒身用摩洛哥提制的像蛇一样扭曲着的镀金土耳其长烟斗，这些烟斗都等待着吸烟人的宠爱与选用。阿尔贝亲自做了这样的安排，或者更确切地说，布置出这种有秩序的混乱。因为在喝完咖啡过后，享受时髦的早餐的贵宾还爱吞云吐雾，观赏那呈螺旋状袅袅向天花板升起的一缕缕青烟。十点差一刻时，贴身侍仆走了进来，他是一个15岁的青年侍者，只会说英语，人称约翰，是莫尔塞夫的唯一一个专用仆人。当然了，在平时府邸的厨师也同时服侍他。遇上重大的日子，伯爵的穿号衣的跟班也任他差遣。贴身侍仆名叫热尔曼，他得到年轻主人的绝对信任。此时他把手里拿着的一摞报纸放在桌上，并把一沓信交给了阿尔贝。阿尔贝漫不经心地在各式各样的信件上扫了一眼，挑出其中两封字迹秀丽、信封喷香的拆开，稍加注意地看完了。他问道，
2: 这两封信是怎么来的？
1: 热尔曼说，
2: 一封是邮差送来的，另一封是坦格拉尔夫人的贴身女仆送来的，请差人转告坦格拉尔夫人，我接受她在自己的包厢里为我留的座位。哎，请等一等，今天你到罗莎那里去一趟，并且告诉她，承蒙她邀请，我看完歌剧出来以后上她家吃宵夜，并且给她捎去6瓶塞浦路斯、热雷斯、马拉加葡萄酒，搭配要齐全，一桶奥斯坦的牡蛎，请到波尔利的店里去买牡蛎。啊，特别提一句，是我买的。先生几点用餐呢？现在几点了？10点差一刻。请在10点半钟备餐，德布雷也许不得不去部里办公了。再说我向伯爵指定的时间到了，5月21日上午10点半。虽说我对他的诺言不抱多大的信心，但我要做到准时。啊，对了，您知道伯爵夫人起身了吗？倘若子爵先生愿意，我去问问。好的，您向他要一箱甜烧酒来，我那箱已经不满了，并且您对他说，我在午后3点左右将有幸去他那儿请安，请他允许我为他引荐一个人。
1: 仆人走了出去，阿尔贝靠在沙发上，撕开2-3份报纸的封套看节目栏。当他看到上演歌剧而不是芭蕾时，做了一个鬼脸，然后想在化妆品商店的广告栏中寻找一种别人向他推荐的保养牙齿的软糖式药剂，但是他没有找到。接着又一张接一张的把巴黎最畅销的3份报纸扔掉，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自言自语地说道，
2: 说实在的，这些报纸越来越没意思了。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0: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这时候，一辆轻便马车停在门口，不一会儿，贴身侍仆走进来，通报吕西安·德布雷先生道：“来者是一个身材高大、脸面白皙、长着一头金黄头发的年轻人。他有一对灰色的眼睛，目光坚定，薄薄的双唇显得很冷峻。他身穿一件镂花金纽扣的蓝色上装，系着一根白色领带，架着一片玳瑁单片眼镜，由一根丝带系着。”悬在胸前，需要通过眉神经和面神经共同努力，他才能够不时地把单片眼镜夹在右眼的眼窝里。他进来的时候，脸上没有笑容，一言不发，带着半官方半访问的神色。阿尔贝说道：“
2: 啊，你好，李先，你好，您准时的让我害怕呀，亲爱的。我说什么来着？准时，您是我以为要到最后才到的人，却在十点差五分就到了，而约定的见面时间却是十点半，这真是奇迹呀！难道内阁倒台了吗？”
1: 年轻人把自己埋进沙发里说道：“
2: 不，我最最亲爱的人，放心吧，我们老是在摇晃，但绝不会倒台。我已经开始在想，我们将会终身任职了，且不去说那半岛事件，使我们的地位完全巩固了。”“啊，是的，一点也不错，你们驱逐了西班牙的唐卡洛斯。”“不是的，亲爱的，别把两者混淆了啊！我们从法国边界的另一边把他接了过来，并且在布尔日把他当成国宾欢迎呢。”“在布尔日？”“是的。他没什么可抱怨的，真见鬼，布尔日是国王查理七世的京都。怎么，您还不知道啊？从昨天起整个巴黎都知道了，而在前天交易所肯定已经封闻了这件事，因为唐格拉尔先生，我不知道这个人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我们同时知道这个消息的，于是他做了个多头，净赚100万。那么您呢？似乎又多了一条新绶带，因为我看见您挂勋章的小链条上又多了一条蓝绦带。”“啊，他们送给我一枚查理三世勋章。”“行了，别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啊，你就承认你收到这件东西挺高兴的吧。”“不错，作为装饰品，在一件扣上纽扣的黑色上装上多一枚勋章挺合适的。相当高雅。”“哦，您看上去像威尔士亲王或是赖希斯塔特公爵了。”“嗯哼，这就是我这么早来看您的原因，最最亲爱的人。”“就因为您获得查理三世勋章，您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不是，因为我整夜都在写信，写了25封外交急报，今天拂晓回到家中，我本想睡觉，可是头疼得厉害，于是我起身想骑一小时马，在布罗涅森林，我感到又烦闷又饥饿。这两个敌人很少同时袭击我，然而这次他们联合向我进攻，真有点像卡洛斯和共和党人结了盟似的。这时我才想到今天上午您府上要请客，我就来了。我饿坏了，拿吃的来吧。哎呀，我烦闷极了，想想办法，让我散散心吧。”“啊，作为东道主，这是我的责任，亲爱的朋友。”
1: 阿尔贝一边说着，一边拉铃招呼贴身侍仆。而且吕西安 用他那根点缀着绿松石的金头手杖挑那几份打开着的报纸。
2: 人们，拿一杯热雷斯葡萄酒和一点饼干来。啊，在此之前，亲爱的吕西安，这些不用说，当然都是走私雪茄烟，我邀请您品尝，并且请您的部长卖些给我们，而不要尽拿些胡桃叶子来让我们这些老实本分的公民抽吧。呸，我才不在意呢，只要是政府运来的东西，您就不喜欢，觉得讨厌。再说这和内政部无关，而是和财政部有关，请你去找于曼先生，他属间接税管理司，在 A 走廊第26号房间里办公。说真的，您知识之广博使我吃惊，哎，还是先抽一支雪茄烟吧。
1: 吕西安就这镀金蜡烛盘上燃烧着的一根玫瑰色蜡烛点燃了一支马尼拉雪茄烟，仰面躺坐在沙发椅上说道，
2: 啊，亲爱的子爵，您真幸福，什么也不干。说实在的，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嗨，倘若您一件事也不干，那该怎么办呢？我亲爱的王国保护者，啊，怎么了？您是部长的机要秘书，欧洲的重大阴谋，巴黎小小的密策，您都要过问。您有众多国王，更有甚者，您有众多王后需要您保护。啊，许多党派要靠您撮合，种种选举要靠您控制。您在办公室里动动笔，发发急报，比拿破仑凭他的剑和战功辗转沙场更能发挥作用。您除了薪俸而外，还拥有25000里弗尔的年金，拥有一匹夏托勒诺用400个金路易都换不来的马。您有一个私人裁缝，使您从不缺少一条裤子穿。您可以自由进出歌剧院、赛马俱乐部和杂耍剧场。难道所有这些还不够您消遣的吗？啊，好吧，那么我就让您散散心吧。怎么个散心法啊？让您结识一位新朋友。哼，男人还是女人？男人。哈，我已经认识不少男人了，可我说的那一位您还不认识。他从哪儿来啊？从世界的尽头吗？或许更远。真见鬼，我希望他不会为我们捎带早餐来吧。不会的，请放心，我们的早餐在母亲的厨房里坐着呢。哎，您当真饿了？是的，我承认，尽管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我昨天在德维尔夫先生家里用晚餐。您注意到了吗，亲爱的朋友，在法律界的人士那儿总是吃得很糟，仿佛他们不忍心暴殄天物似的。哈，当然了，净说别人家的饭菜不好，说在你们的部长家里吃得好。是啊，不过至少我们不会请有身份的人吃饭，除了那些和我们持相同观点，特别是投我们票的少数几个乡巴佬，我们不得不把他们请上餐桌而外，我们自己把在家里吃饭看成是灾难。哼，请您相信这一点。那么亲爱的，再喝一杯热雷斯酒，吃一块饼干吧。嗯，很乐意，你的西班牙葡萄酒味道不错啊。哎，你瞧，我们使这个国家保持安定是完全正确的吧？对，可是汤卡洛斯怎么办呢？哈哈，汤卡洛斯会喝波尔多葡萄酒的。再过10年，我们将让他的儿子娶小女王为妻。哎，如果届时您还在部里的话，您就可以得到金羊毛勋章了。哎，我想二百，今天早上您采取了某种饮食法，想用烟草来喂饱我们是吗？咦，这可对胃大有好处啊，您不会反对吧？哦，您听，我听出博尚在前厅说话的声音了。哦，你们又要辩论了，这样您就不那么着急了吧？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5: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6: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7: 够了。
8: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9: 猴子人结束了，
10: 九王回来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千万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5: 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8: 是这样的。
1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8: 这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录音报道，强击铸魂，党建赋能，实干笃行会发展新篇。
2: 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举行。
1: 山南市人工智能数字化项目赋能教育医疗提质增效。
2: 阿里象雄梅朵法治品牌成为活跃在草原深处的司法巾帼地条。
1: 录音报道，沉睡资源变增收活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录音报道，强击铸魂，党建赋能，实干笃行会发展新篇。
1: 在拉萨市堆隆德沁区楚布沟峪党群服务中心，巴热、古荣、纳嘎、南巴四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正在开展常态化学习会，大家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分享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心得经验。古荣镇党委书记巴桑：
4: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战斗堡垒，肩负着凝聚人心、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使命。
1: 纳嘎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雷世达：
5: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盯紧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在驻村五项重点工作中，让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成为群众共识。
1: 古荣镇巴热、古荣、纳嘎、南巴四个村集体经济体量差距较大，堆隆德沁区委以发展联动、资源联用、活动联抓、管理联促机制，打破各村单打独斗的旧格局，探索形成党建引领、沟峪抱团的发展新路径。古荣镇党委书记巴桑：
6: 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到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1: 在我区各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已成为常态。林芝市巴宜区曲谷村推行阳光工作法，打造阳光党建品牌，村里的大事小情公开透明，议事决策全村参与，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让党建的实工托举起民生的暖意。曲谷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罗布次仁：
7: 大到村里面的产业发展、集体规划，小到各家各户的事情，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先找党员和双流户解决。
1: 曲谷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唐永利：
8: 阳光党建模式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基层治理能效，让党建工作看得见、摸得着。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干实际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在山南市琼结县一支支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一线，推动一批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落实落地。山南市琼结县加麻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桑旦：
9: 驻村工作队深入各村民小组，把家庭党校等党员教育模式延伸到项目一线，组织党员带头投工投脑，对接用工需求。
1: 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是推动国家固边新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的前沿阵地，我区各边境县区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抓实军民共建、守边固防、民生服务等核心工作， 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绘就新时代固边新边富民的崭新画卷。山南市、错那市、浪坡乡持续建强基层组织，有效凝聚起军地联动、干群同心、全员奋进的强大合力。山南市、错那市、浪坡乡党委书记田衍红：
10: 我们将每月15日确定为军民鱼水情日，通过两个班子一起建，组织生活一起过，军地党员结对子，军地党建相互融，进一步坚定边民守土固边的信心和决心。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正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自觉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基层一线奋力绘就治理有效、群众幸福的画卷。那区是色尼区团结街道东嘎社区党支部书记次仁拉姆：
11: 在落地成效上，我们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基层治理成效，依托网格党建，推动党员下沉服务，主动解决群众急难处盼，化解基层矛盾，让党组织更有凝聚力，治理更有温度，服务更接地气。
1: 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森格社区副主任次仁巴姆：
12: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就是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组织根基扎牢扎实，把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入户宣传、走访等形式，把学习成果落实到为民服务、基层治理、民主团结工作当中。
13: 15号，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重庆西藏中学举行。全国各地西藏班学生通过观看直播同步参加本次活动。请听报道。
1: 活动主题为铭记黑暗历史，感恩伟大变革，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时代新人。通过专题授课、榜样宣讲等形式，对西藏班学子进行系统化沉浸式思想引领教育。活动现场，重庆西藏中学优秀毕业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丹真群培，结合自己在西藏班求学一路深造成长的经历，向学弟学妹分享成长感悟，传授求学经验。丹真群培：
14: 我在西藏班一共学习了7年之久，首先是坚定了对知识追求的这种信念，第二个就是在西藏班的环境当中收获了真正的来源于民族团结的一种大爱，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在西藏班也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场域，在这样的交流当中，我觉得民族团结、交流、交往、交融也就慢慢的形成了。最后我们常说一句话，凡我在处便是故乡，希望西藏班的学子们无论走到哪里，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1: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多维度交流分享环节，家长、教师、新生代表依次发言，寄语全体西藏班学子珍惜求学机遇，锤炼过硬本领，笃定理想信念。对于刚刚迈入校园的西藏班新生而言，这场全国同步全员参与的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新学期的起点，更是一堂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理想信念教育课。重庆西藏中学高一新生杰吉梅朵：
15: 我新学期的目标是勤学苦练，夯实学习基础，我会牢牢抓住在西藏班读书的机会，认真学好知识，提升能力，树立远大理想，将来学成返乡，用自己所学建设家乡。
1: 重庆西藏中学党委书记邓世民：
16: 我们线上云端相聚，线上线下互动，是生动的实景的师政课，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我们把它坚持下去，传承下去。
1: 山南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经过数月调试运行，目前智慧教育、医疗两大板块已全面融入当地校园教学和临床诊疗日常。人工智能数字化项目的落地赋能山南教育医疗体制增效。请听报道。
2: 在山南市二高，老师们借助 AI 分子三维建模、虚拟仿真实验等工具，把晦涩的化学原理 变得直观易懂，既让学生学到了相关原理，也规避了传统实验的安全隐患，学生自然取真。
8: 老师在课上应用，我们更广泛地认识到了 AI 软件的强大用处。
2: 智能教学系统还能实时采集课堂学情数据，精准梳理学生的知识薄弱点，为老师开展分层教学、针对性辅导提供数据支撑，让因材施教真正落到实处。教师马海燕：
17: 新知识的讲授，比如分子结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分子建模工具，使得学生更加容易地去掌握相关知识点。
2: 与此同时，数字化赋能也让山南市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了提质升级。目前，山南市人民医院已全面投用 AI 病例质控、 AI 辅助诊疗、 AI 影像诊断、 AI 血栓防治四大智能系统，全方位嵌入临床诊疗全流程，患者平措扎西。
18: 云胶片之后，手机上面随时能查看到报告。
2: 在山南市人民医院影像科 AI 智能影像诊断系统实现常态化，全覆盖临床应用，成为医护人员开展高效精准诊疗的得力助手。影像科主治医师唐璐：
19: 用过这个 AI 之后，我们对于微小的肺结节还有细微的骨折诊断率大大提高。
2: 据了解，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智慧医疗的运用，为山南医疗提质增效提供了科技支撑。讯飞医疗西藏区域交付经理张磊：
20: 现在我们的项目正在全力推进中，目前四个系统已经全面应用到医生的诊疗工作中，去帮助他进行日常的诊断和风险预警工作。
3: 自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向雄梅朵女法官维权工作站以来，一群扎根世界屋脊的司法倾国将有温度接地气的服务延伸至边境一线，把便民法庭搭建到草原牧场，成为新时代政法力量下沉一线的生动写照。请听报道。
0: 向雄梅朵法治品牌整合了噶尔县红柳花女子法律服务站、扎达县女子巡边合议庭等多个县域特色团队，构建起覆盖阿里全地区的专业化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体系。班公湖边境巾帼法律服务站也是其中之一。

0: 在日土县日松乡过八村党群综合活动中心班公湖边境金国法律服务站的法官达瓦卓玛正和同事开展维权专题讲座，牧民有序落座，认真聆听讲解。日松乡过八村村民噶玛德庆：
1: 通俗易懂的法律内容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后遇到各类纠纷时会灵活运用本次学到的法律知识，依法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法官，今年已是达瓦卓玛扎根基层司法岗位的第17个年头，他对牧区群众的矛盾诉求熟稔于心。日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一级法官达瓦卓玛：
2: 我们实行定期巡回进村服务，加上村级的联动模式，节假日设一些临时的服务点，在现场办理业务，还有开通了一个线上咨询，调解纠纷与法制宣传双轨并行，保证服务站的工作不断线。
0: 在扎达县托林镇麻朗组女子巡边合议庭的法官一到村里就忙开了，有的发宣传手册，有的讲解合同签订、纠纷维权等实用法律知识。聊到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大伙儿索性席地而坐，就地搭建起简易巡回庭审现场，当场理清矛盾纠纷。麻朗组群众索朗多布杰：
3: 针对合同签订、各类纠纷上诉等相关法律法规，给我们做了细致全面的讲解，听完之后我们心里都明明白白，收获特别大。
0: 扎达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葛曲：
4: 用女法官的细腻和坚韧，把司法服务送到边境一线。合议庭呢，既是法庭，又是流动服务队，用实实在在的脚步筑牢边疆法治防线。
5: 拉萨市城关区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一个个务实创新举措正源源不断地把治理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让基层治理真正接地气、聚人气、有实效。请听报道。
6: 在拉萨市城关区夺地街道维巴村的积分兑换点，各类生活用品整齐摆放，村民使用平日里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村级事务攒下的积分，就能兑换到米面油等奖品。据了解，这是维巴村启动开展的网格连心、积分享荣耀、积分兑换活动，实打实的正向激励，让越来越多的村民积极主动投身乡村建设。村民达瓦：
3: 平常我会自己开车去清理易错湖周边的垃圾，还牵头带动20户居民共同维护村容环境，用心呵护周边绿植草木。
6: 城关区扎戏街道熊嘎社区创新打造了红扳手便民志愿服务项目和专属服务阵地。自今年5月正式运行以来，志愿者们为居民提供水电维修、邻里调解、陪护就医等各类暖心服务。居民杨真：
7: 我们有任何需要都会联系他们帮忙，他们处理得非常好，非常感谢。
6: 城关区蔡公堂街道香嘎社区则创新推出勤走访、微活动、小课堂、温调解4个说事平台，通过主动走访、听民声、贴近群众解难题，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居民贡雀伟色：
8: 我们有什么困难，家庭用水用电等各方面有什么问题，网格员都会过来帮助我们。
6: 一个个扎根基层的务实创新举措，正源源不断把治理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让基层治理真正见效于民、惠及于民。夺地街道维巴村第一书记旦增朗杰：
9: 自推行积分制以来，维巴村基层治理成本降低约60%，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提升了45%。维巴村的积分小账本一笔一笔记录着乡村振兴路上的新故事。
6: 扎戏街道熊嘎社区红扳手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姚耀：
10: 响应速度更快，靶向性更强，服务更靠谱，普惠性更高，切实提升了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满意度。
6: 蔡公堂街道香嘎社区居委会主任旦增罗布：
11: 累计处理矛盾纠纷33件，群众满意度85%左右。我们将持续深化4个说事平台，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说事，不断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
5: 近年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阿佩新村坚持党建营顶，通过政策资金扶持，村民自筹改造多业态联动运营的发展模式，逐步构建起温泉康养、藏餐演绎、休闲采摘协同发力的农文旅融合产业链，让闲置的集体资源转变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活水。请听报道。
6: 沿着318国道来到位于尼洋河畔的阿佩新村，错落分布的古泉康养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等富有特色的文旅打卡点引入眼帘，每逢节假日，很多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在温润氤氲的温泉中放松身心，游客亦稀。
12: 每周都会来，里面干净，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好。
6: 2023年，依托县级文旅产业200万元专项改造资金，阿佩古泉康养基地启动扩建提质工程，新增多间独立泡池与配套客房，接待能力和服务品质全面升级。负责人洛桑巴旦：
13: 每年的客量大概有2万多人，能够带动村民8到10个人就业，我们的收入也20多万元，效益还是不错的。
6: 不断壮大的温泉产业在家门口为村民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平台。村民达瓦次仁：
14: 我已经在这边工作4年了，平时主要负责登记、清洁，每个月有稳定工资拿，特别开心、踏实。
6: 不远处的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同样是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村民曲美望母：
15: 就是你们顶的这个，但我能。
7: 全村村民轮流运营，全村的妇女都去拉萨参加过藏餐培训，都有厨师证，能保障菜品品质和服务标准。
6: 阿佩新村村委会副主任格桑旺久：
1: 去年承接各类活动40多场，营业额有100多万元，给村民分红50万元。
6: 此外，阿佩新村还引入专业种植管理人才，把村里的温室大棚改造为休闲采摘园。如今采摘园和温泉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实现了客源互通、资源共享。采摘园负责人高丽平：
16: 客流量比较多，5月底6月初到8月份都可以采摘，基本上都能卖完，不用愁销路。除了蓝莓，我们现在草莓还在育苗，还有车厘子，明年估计都可以摘了。
6: 阿佩新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耕农文旅融合赛道，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阿佩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群培：
17: 以后我们那些产业连起来，形成一日游精品线路，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把我们阿佩村建成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
5: 眼下昌都市芒康县迎来松茸丰收季，当地依托党建赋能，多措并举破解松茸产销难题，落实惠民政策，让高原好物走出深山，切实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6: 连日来，芒康县的群众清晨进山采挖松茸，随后就近前往乡镇村级收购点售卖。针对部分偏远乡村山高路远、鲜松茸转运保鲜难度大的问题，当地基层党组织使用无人机转运松茸，大幅压缩转运时长，牢牢锁住松茸原生鲜度。芒康县毛尼村村委会主任贡秋扎西：
1: 今年松茸丰产，收购价格也不错，每户平均能有2-3万元左右的增收。
6: 此外，芒康县还启动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汇聚芒康乐享松茸品鲜好物助农增收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活动商户处购买松茸及本地农特产品，扫码支付即可享受立减优惠。县经济信息和商务局联合中国邮政芒康县分公司推出单笔邮费500元以内可免费寄递松茸惠民活动，并开通芒康至香格里拉松茸物流专线、芒康至邦达机场松茸冷链专线，降低物流成本。这两项惠民举措的落地，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助力高原山珍直达全国各地。同时，芒康县各乡镇依托党建力量，做好收购点秩序维护、品质登记、政策宣讲， 倡导科学采挖，守护林下生态资源，并做好无人机转运、直播服务、惠民政策落地等配套工作，打通林下资源出山全链条。芒康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人格桑玉珍：
18: 下一步，芒康县将继续在产业延伸和价值提升上下功夫，计划扶持金生加工企业落地，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着力打造芒康特色宁夏产品和重塑区域公共品牌，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以下是一组简讯。拉萨市近日启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通过网点展示、线上科普、线下宣讲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
6: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办第二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活动，16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结合岗位实际、日常普法见闻和真实案例，用通俗语言、鲜活事例宣讲法治知识，传播法治理念。
5: 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启动网览藏东秘境、见证贡觉变迁网络达人采风活动，来自区内外的6名网络创作达人深入乡村，产业点位和特色文旅点绘，记录县域发展新貌，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贡觉的自然风光与发展变化。
6: 近日，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孔定玛管护站管护人员在定节县片区山林沟谷中一次性发现近60株近危物种水晶兰，并同步记录到梭罗、竹节参、水母雪兔子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9: 理论与实践。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首发首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这不仅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中国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中国服务为要，向世界打开的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新华社发表时评：以中国服务打开高水平开放新窗口。时评说，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以服务作为商品进行跨国交换，是当今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走进此次服贸会展馆，看不见的服务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看见，清晰折射发展全新前景。边缘 AI 与具身智能机器人解决方案攻克工业场景难题，山海经出海综合服务港助力企业扬帆远航，智能网联汽车伴随车机服务和智能驾驶配套服务走向全球。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中，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到2030年，中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提质升级的中国服务必将为全球服务贸易拓展合作新空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技术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次服贸会上，比亚迪现场演示油电同速闪充技术，其实体网络已在欧洲、美洲等地落地。中粮、信贸链依托区块链技术，将跨境贸易单据流转从10天压缩至几分钟。中智集团将 AI 深度嵌入出海人才选聘全流程，以数智赋能创新引擎，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越来越多中国服务正以技术标准方案加速出海，为全球服务贸易增添新活力。服务贸易一头连着国内市场，一头连着国际市场。今年服贸会上， 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彰显国际社会对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环境的认可与信心。中国搭台世界唱戏，从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到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让各国企业不仅进得来，更能留得住，发展好，在共享中国机遇中做大蛋糕。首钢园高耸的高炉，见证着脚下这片热土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善变，也记录着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跨越。从这里出发，中国服务将在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中释放潜力，也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能。
5: 节目最后为你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6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南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那区中部和东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5度到18度，那区小雨1度到10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19度，石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3度到17度，卡若区小雨9度到16度，改则小雨转阵雨0度到15度。
6: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我是小马，每晚这个时间，在各位结束了一天的纷扰之后，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分享的是国学家、辽宁大学教授毕宝奎老师的作品，叫做《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这本书啊，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写，材料有正史，但是也有笔记小说、野史等等啊，概述了诗人的精神风貌，又记载了他们的生活样态。应该说这本书非常的好读、好看啊。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儒士风骨，华夏精髓，历史上有很多博学儒雅、品德高尚的士人啊，像这本书当中也介绍了孔子、庄子、墨子，包括司马相如、司马迁、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王安石等等啊。今天我们也请各位啊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无论是掉书袋也罢，还是讲典故也罢啊，讲一讲你所知道的这些儒士的这些诗人他们的儒士的风骨以及他们的精神啊，包括对于现在的一些影响，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稍后会请出毕宝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新书《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
8: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
9: 耳边悦动，
8: 耳边悦动，
9: 心灵旅行，
8: 心灵旅行。
7: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辽宁大学教授国学大师毕宝奎老师的作品，叫做《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我们先请出毕老师。你好，毕老师。
10: 大家好，我是毕宝奎。
7: 毕老师今天下午从辽宁远道而来啊。在节目之前我们聊了很多，我就发现毕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他告诉我某某某某节目当中出现了一些错，但是我不能说是谁出了错啊。这个在我们这个可能在你们这个学者当中啊，这个你们看得很重啊，不能给别人挑明显的这样的错。今天在节目进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您的这部作品，叫做《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您给我们讲一讲啊，因为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再版的书啊，您最初是怎么确定这样一个主题的？还有就是很多人在问我，这个诗人这个阶层到底是怎么划分的啊？
10: 是这样的。这本书呢，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沈阳出版社的一套选题，当中有这个选题，这个编辑呢就请我给他写这本书。后来我对这本书也非常的感兴趣，因为诗人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承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阶层， 诗人呢，实际上，如果从严格讲，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活跃的这种一个阶层。
7: 嗯，
10: 诗人是当时来说，贵族的最下一个阶层。
7: 嗯，
10: 当时呢，我曾经在书中提到，我说奴隶主阶级、贵族阶级是靠地位吃饭。
7: 嗯，
10: 而奴隶是凭劳动吃饭，而士人则是凭本事吃饭。
7: 嗯，
10: 所以这个士人呢，当时是社会最活跃的阶层。所以大家知道，在春秋的时期，一直到战国，那么是整个士人发展和壮大的这么一个阶段。其实中国士人的真正的大规模的产生，实际是从孔子的士人教育开始的。
7: 哦，
10: 因为在孔子士人教育以前，中国的教育已经非常发达，夏商周三代都有官学。
7: 嗯，
10: 那么在孔子出生之前呢，上层贵族他们在一些大的活动场合、一些外交场所，那语言非常的华美。
7: 嗯，
10: 经常都是用诗来说话。所以那么在孔子教书之前，实际当时的官学很发达。
7: 嗯，
10: 但是官学就是官学，必须是那些贵族、天子、诸侯、大夫的子弟，
7: 嗯，
10: 才能上学。
7: 老百姓的孩子没办法上，
10: 没有办法。
7: 嗯，
10: 所以孔子呢，他的办学，这就叫有教无类。
7: 嗯，
10: 所以他就开创了平民教育。所以到孔子呢读书之后，如果六艺学成，其实就算是了。
7: 嗯，
10: 所以孔子的弟子，当时找工作是很容易的，那些都是官员。
7: 嗯、对。
10: 大家知道那个仲弓啊，出身很卑微，但是他却是后来当了季氏的宰。
7: 嗯，
10: 像子游当了武城的宰。
7: 嗯，
10: 像冉有、子路啊，都在季氏家做过家臣，都是很高的官职。
7: 嗯，
10: 哎，所以那个士人阶层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最活跃的一个阶层，得势者兴，
7: 嗯，
10: 失势者亡。
7: 嗯。
10: 所以那是士人这个他们精神高扬的一个时期。
7: 嗯，
10: 大一统之后，这种士人品格就受到了一定的这种这个打压和收敛。
7: 嗯，你看，通过毕老师这么一介绍，我们对于这个士人阶层啊，他这个出现，包括他是怎么来划分啊，我们大致有了一个理解啊。这样一想，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孔子啊、庄子、墨子，这些肯定都属于这个士人的阶层啊。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通过这些士人啊，我们能看到他们怎样的一些风骨啊。这本书，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本应该是他的新版了啊，他和旧版之间有什么样的，你又修订了一些部分内容吗？
10: 增加了一些章节。
7: 嗯，
10: 比如在旧版上就没有这个张养浩。
7: 嗯，
10: 也没有这个周赧王那个57年那个章节。
7: 嗯，
10: 其实我特意加了一个章节，是因为那一年是中国士人最活跃的，而且是最有戏的一年。
7: 嗯，
10: 我曾经想过，我这一把这一章如果写成一个电视剧的话，那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大戏。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像这个切腹救赵，信陵君切腹救赵，
7: 嗯，
10: 平原君当时去毛遂自荐，哎，脱颖而出。
7: 嗯，
10: 还有这个春申君，
7: 嗯，
10: 哎，这些人都出场了。
7: 嗯，
10: 而且当时那种啊，这个非常焦急、非常激烈的国际斗争。
7: 嗯，
10: 哎，这个秦国呀，魏国呀，还有这个赵国呀、楚国呀，都参与了。
7: 嗯，你看，很多朋友说这个大学学到的一些历史的知识，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历史学的一些这个内容，都已经还给老师了。今天我们再通过电波能够重温一下啊，再听一听啊，这个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啊，又是一个补充。那这个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这个士人，他这个生活样态是什么样子的？刚才您已经举了这个春秋时期的啊。
10: 春秋战国时期的这种士人，当时的主体性格是非常高扬的。
7: 嗯，
10: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有个严楚见齐王。
7: 嗯，
10: 当时的齐王下边人说：“严楚，你往前来。”严楚说：“齐王往前来。”
7: 嗯，哦，很有气节，
10: 很有气节
7: 啊，敢跟那个这个齐王叫板。
10: 哎，到底是士贵还是王贵？严楚说：“士贵。”
7: 哦，
10: 所以说士人这个价值超过了王的很多倍。他讲了一些具体的例证。 最后呢，齐王被他所折服，
7: 嗯，
10: 而且想让他参与政治，
7: 嗯，
10: 他最后说了几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我们常听到的，哎，就是宛师以当肉，
7: 嗯，
10: 安步以当车，哎，这个无事以当贵吧，
7: 嗯，
10: 哎，就是这么一种，那就是非常有气节。另外这个当时的许多士人，那么在这个权贵面前，像孟子就经常以什么呢？叫以德抗位。
7: 嗯，以德抗位。
10: 哎，他认为天下有达者三，那么说在朝为绝，
7: 嗯，
10: 在乡党为耻，通天下为德。
7: 嗯，
10: 所以孟子说：“你齐王，你只占一，你只是占爵位高。
7: 嗯，
10: 我呢，德比你高，我年龄比你高，所以我就不应该说这个去矮在这儿的。”哎，在你面前，
7: 嗯，
10: 所以这种这个是很高雅的私人品格，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是很普遍的。
7: 嗯，太好了，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毕宝奎，为大家带来他最新的这个修订版的这部作品，叫做《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对这本书大致有一个了解，让大家啊来。
2: 《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这本书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来写的，材料以正史为主，兼采野史、笔记小说、诗词文赋，既描述了诗人的精神风貌，又记载了他们的生活样态，既有某一时代诗人群体的总体描绘，又详述了个别诗人的具体形态，并将宏观眼光与微观细描结合起来，中国古代诗人的品格和风骨永远激励着国人，是一笔价值无限的精神财富。
7: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是《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来自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毕宝奎老师。在这本书当中，您写了很多诗人的形象，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讲几个啊。孔子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思想家。您刚才说了，他开办的这个私学教育啊，影响很大。这本书的开篇您就写到孔子，写他教育生涯，写他的人格魅力。我看网上有一个，就是您提出了要重新确定孔子这个生年生日的问题，这个我还觉得有点惊讶。就是像孔子这样的历代的学者研究太多了。您提出要重新确定他的这个生日，这是怎么回事？您给大家讲一讲。
10: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孔子生日啊，确定，孔子在以前过的都是农历生日，
7: 嗯，
10: 在这个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过这个阳历的生日，公历的生日，
7: 哦，
10: 那么第一次祭孔是1913年，
7: 1913年第一次祭孔，
10: 我查了大量的资料。那么最后在鲁迅日记当中发现了一条材料，
7: 嗯，
10: 鲁迅日记1913年9月28日星期日，在日记当中他明确说了，说教育部让下边所有属员都去祭孔，
7: 哦，
10: 又说是孔子生日也，然后去的人也不多，有的站着，有的跪拜，有的骂，嗯，然后也就不了了之。鲁迅先生没有说这个日子对不对，他只是不屑一顾地说：“又云是孔子生日也。”
7: 哦，
10: 那么这样，9月28日作为孔子生日，从民国2年开始就确定了。这样在台湾、香港，祭孔当中一直以9月28号来祭，但实际上，那么孔子生日不是这一天。
7: 嗯，
10: 那我怎么确定呢？我简单说哈。就是孔子生日的真正的提到他的月日的只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两本书，
7: 嗯，
10: 而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这两本书当中都明确记载鲁襄公21年10月庚子日，
7: 嗯，
10: 孔子生，而这两本书的作者，最开始的作者，那么公羊传是公羊高，
7: 嗯，
10: 谷梁传是谷梁赤，他们俩都是子夏的学生，
7: 子夏的学生，
10: 子夏的学生，
7: 嗯，嗯，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夏，他的学生，
10: 哎，而子夏呢是孔子非常心爱的弟子，
7: 嗯，
10: 所以子夏是能够知道自己老师的这种生日的，
7: 嗯，
10: 那么我就推测过， 我说实际上这六个字一定是子夏亲自写上去的，
7: 嗯，
10: 因为他的两个弟子公羊高和谷梁氏是不会知道他们师爷的生日的，
7: 嗯，
10: 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采信呢？而这一年呢是鲁襄公二十一年，
7: 嗯，
10: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7: 嗯，
10: 所以就造成了一年的误差。
7: 对，
10: 我们历来都说孔子是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生人，后来有人发现说好像不足七十三岁，应该是七十二，
7: 嗯，
10: 那么实际上孔子比那早一年。
7: 嗯，
10: 还有个重要的证据，这就是这个鲁襄公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号有日食，这个日食呢，这个曲阜是可以看到的，
7: 嗯，
10: 而这个当时的三传上都记载了，包括春秋经都记载了，
7: 嗯，
10: 当年的日食，
7: 嗯，
10: 根据张培愚先生主编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
7: 嗯，
10: 那么我一查一核，
7: 嗯，
10: 完全吻合，
7: 你看。
10: 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五百五十二年才有日食，而五百五十一年是没有的。
7: 嗯，
10: 孔子生来五百五十二年就可以确定。
7: 嗯，
10: 如果确定在五百五十二年，那么他的十月庚子日就是十月九号。
7: 嗯，你看，我说这个毕老师非常严谨啊，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他采用的这些这个例证啊，这些证据，他都不是孤证啊，他是通过这么多证据推导出的这个他所谓孔子的这个生年生日的情况啊，这个都不是孤证啊，所以这个毕老师的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以采信的。关于孔子的这个他的言论特别多啊，咱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争议最大的那个“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啊，这个我看有很多不同的，包括史学家、文学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理解啊，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他歧视女性，好像是这么一个意思，是不
10: 是？
7: 是
10: 的，是的。小马，你提的问题非常的、
7: 嗯、
10: 非常有趣儿，
7: 嗯，
10: 也非常的重要，
7: 嗯。
10: 因为孔子因为由于这句话，受到历史的误会。从《论语》编成之后，这个孔安国没有说过，
7: 嗯，
10: 孔颖达也没有说。朱熹解的时候呢？就觉得说老夫子这句话说的有点毛病，
7: 嗯，
10: 怎么能说女子与小人都难养呢？所以朱熹就说，夫子说的女子不包括好女人。
7: 哦，
10: 这像朱熹这种解释的能占一半，
7: 嗯，
10: 还有一半人认为说老夫子说的就对，
7: 嗯，
10: 说女子就难养，
7: 嗯，
10: 你对她好了她就蹬鼻子上脸，你对她不好那她就成天就哎怨恨你。所以这两类人好像都在替孔子打这个圆场。
7: 嗯，
10: 这个联合国妇女大会也曾经批评过，说中国的孔子歧视女性。
7: 嗯，
10: 其实我们都误解了。
7: 哦，
10: 老夫子并没有歧视女性。
7: 嗯，
10: 为什么说呢？《论语》一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
7: 嗯，
10: 我曾经每一章都仔细的思考过，没有问题。
7: 嗯。
10: 因为这句话如果有毛病的话，弟子们就不把它编进去了。
7: 嗯，
10: 其实我们看一看《礼记》当中的一些片段，实际上也和《论语》当中的许多篇章有相近处。
7: 嗯，
10: 所以这样就可以知道，弟子既然把它编进去，就弟子们认为老师说的没错。
7: 嗯，
10: 那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孔子对他的母亲那么好。对他妻子那么好，
7: 嗯，
10: 他唯一的女儿，他对他也非常好，
7: 嗯，
10: 他怎么能说女子难养呢？
7: 对，
10: 李之厚先生啊，在《论语金都》当中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7: 嗯，
10: 他说不太理解，孔子为什么把女子和小人并列在一起？这个呢，我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一讲，
7: 嗯，
10: 这句话和为女子，老夫子说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7: 嗯，
10: 和刚才说的这句话，它是一个背景。
7: 嗯，
10: 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魏国的时间最长，对魏国的政治情况了解最清楚。
7: 嗯，
10: 魏国的国君魏灵公好色。
7: 嗯，
10: 他不但好女色，还好男色。
7: 嗯，
10: 他早期曾经好，特别宠爱一个男宠。叫米子霞。
7: 哦，
10: 米子霞一次，因为他母亲有病，半夜矫诏。什么叫矫诏呢？ 就是打着卫灵公的旗号，那么把卫灵公的车要出来，
7: 嗯，
10: 坐着卫灵公的车出宫，早上回来，因为国军的车是没人敢拦的，
7: 嗯，
10: 向卫灵公检讨，卫灵公说：“你为了你母亲，宁可犯这种砍掉双脚的罪，你都宁可，你是孝子，
7: 嗯，
10: 但以后不准，
7: 嗯。”
10: 一次和卫灵公到后花园去摘桃，一边摘一边摘一边吃，米子霞吃个桃特甜，所以就给剩吃两口剩一半给卫灵公了。卫灵公说：“你呀是对我最好的人呢，
7: 嗯，
10: 这么好桃你都没舍得全吃，还给我留一半。”
7: 嗯，
10: 大家注意细听，数年后，米子霞色衰爱迟，
7: 嗯，
10: 男的色衰爱迟，大家明白了吧？
7: 嗯。
10: 卫灵公说：“这小子不好，当初背着我把车嫁出去，
7: 嗯，
10: 后来呢，吃个桃剩一半给我了，
7: 嗯，
10: 这叫什么人？其实卫灵公把他赶出宫去是另有新欢，
7: 嗯，
10: 这新欢就雍渠。这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在《太史公自序》
7: 嗯，
10: 在《报延安书》当中，司马迁都写过。”卫灵公与雍渠同宰，
7: 嗯，
10: 孔子是臣。那么实际什么背景呢？就是魏国举行大典，卫灵公坐在第一辆车上，
7: 嗯，
10: 左边就是他最宠爱的女人，嗯，那男子，右边是他最宠爱的男人，
7: 嗯，
10: 雍渠，
7: 嗯，
10: 所以孔子看到这个背景之后说了这句话，
7: 嗯，
10: 这个女子实际指的是卫灵公宠爱的女人，
7: 哦，
10: 男子是指他宠爱的男的男人，
7: 嗯，
10: 实际上这两种人代表了两类人，国君身边的那些女人们，
7: 嗯，
10: 国君身边的太监们，
7: 嗯，
10: 我曾经很有感触地说，我说老夫子一句话，点出中国后来这个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大的弊端，
7: 嗯，
10: 女人敢争。太监敢争，
7: 哦，
10: 太厉害了，
7: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很多人其实都误会了人家老夫子的话。
10: 而且我再补充一句哈，大家细想，为女子与小人，为男雅

0: 作者毕宝奎，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优秀社会科学科普专家，出版专著有《唐诗三百首忆注评》《宋词三百首忆注评》等30多部，发表文字1100多万，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收藏其著作22本，美国哈佛大学东方学院燕京图书馆收藏其著作11本，近几年致力于国学研究，被国学网站列为当代国学大师。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3: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毕宝奎老师的作品，这是来自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我们很多朋友今天也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对于古代的这些包括儒士啊，他们的这个风骨啊，包括他们的精神啊，关于他们的故事等等，大家都在分享。这样毕老师，我们接下来看几条啊，您看大家说的对不对？这是苏北张金如，他说我对孔子的事迹比较感兴趣，在湖北新洲区铁河村有一个孔子庙，还有他的学生子路游学的介绍。当地有一条河叫孔河，孔子一生啊，这个游学把华夏教育广为传播。孔子当年的教育大致分为4个方面，《论语》记载就是文行忠信啊，现在各地都开设了孔子学院。还有朋友提到，他说记得孔子很欣赏他的弟子颜回啊，说他一旦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你看他说从他欣赏的人的那里不难看出孔子自己的人生态度，那就是不慕名利，不热切地追逐物质，淡定从容，这才是方为君子之人啊，这是他这个的对于孔子的一个理解。当然很多朋友也会说到其他的一些诗人啊，我们来给大家再读几条吧。比如花离卿说，前段时间看了苏东坡传啊，在文中知晓了他的风趣幽默，固执可爱。将信将疑之后又读了一些他的诗词，哎，觉得果真如此啊，朴实的语言也能感受到他的荡气回肠。还有朋友提到了竹林七贤啊，他说竹林七贤看似儒雅，实则是有血有肉有痛苦，高压政治当中能保持这个他们的这个性情的高洁，不同流合污实属不易。他们崇高的人格与美丽的诗文一样，都辉耀千秋。刚刚大家提到的所谓竹林七贤啊，苏轼，包括我们稍后还会提到李白、杜甫等等啊，这个大家在毕老师的这本书当中都有记载，是吧？啊，都为大家介绍了啊，他们的这个儒士风骨啊，他们影响后世的一些精神啊，一些故事。这样，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进入到这本书当中，咱们这样讲讲西汉文章两司马啊，那就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说到司马相如的时候，您写的这个标题是《辉煌盛世的歌手》。说到司马迁的时候，您的标题是发奋著书的太史公。你看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这个标题上您就对这两个人有了一个评价，您给我们讲一讲。
4: 是的，这个西汉文章两司马，这是很惯用的一个术语。司马相如呢，我为什么说是辉煌盛世的歌手呢？就是他是汉大赋的代表作家。汉赋有4个阶段，那就少体赋、汉大赋，然后呢转向这个律赋，转向抒情小赋。那么在大赋上，司马相如的《只叙上林赋》便是代表，而那种恢宏的气势，只有盛世的这种气象，在这种气象下的熏陶下，才可以写出来。这便是司马相如的赋。通过他的赋可以看到汉代的那种这个恢宏的气势。中国历来讲汉唐盛世，就是仔细想，文武这个文景之治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一段时间确实中国社会这种这个政治清明而经济繁荣达到鼎盛时期。这是关于司马相如。而司马迁呢，我多说几句。

0: 司马迁呢，你要细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其实他是自觉地继承孔子的这种思想，
1: 嗯，
0: 想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要断了。孔子实际上呢，上承2500年，下开2500年。
1: 嗯，
0: 刚才有一位这个同志啊，就是小马刚才读的那个关于对孔子的评价非常精彩。
1: 嗯，
0: 哎，我很赞同。孔子淡泊名利，孔子有一句话叫这个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亦富且贵，与我悦浮云。
1: 嗯，
0: 如果不通过正义的手段获得的富贵，对我来说浮云一样。
1: 嗯，
0: 那么孔子一生实际上也在追求富贵，因为《论语》说得很清楚，富与贵是人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1: 嗯，
0: 所以有这种态度，那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品格。
1: 没错，
0: 哎，而司马迁呢，就是在自觉地继承孔子的这种品格。
1: 嗯，
0: 那么孔子啊，我们常用的几句话叫这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 嗯，对，
0: 这个咱今天没有时间讲。
1: 是
0: 司马迁的为天地立心，实际是易传当中这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嗯，
0: 我一读这两句的时候，我当时突然心灵非常的震颤，因为天地实际上是没有主观意志的。
1: 嗯，
0: 而这个孔子把它想象成，那么就是说天的行是健朗的。
1: 嗯，
0: 君子就应当效法天，就应当永远的这种自强不息，永远的努力奋斗。所以其实上努力奋斗，自强不息，永远前行到死为止，这才是君子。
1: 嗯，
0: 这种精神实际上是由这个孔子对天的理解，天道的理解，然后回到人道。司马迁呢，在这个《太史公自序》里明确的说孟子说500年必有王者兴。
1: 嗯，
0: 说周公到孔子500年，孔子到我司马迁现在已经400多年了。
1: 嗯，
0: 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就有继承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整个天下这种天道的这种意图在内。
1: 嗯，
0: 所以他忍着莫大的耻辱，发奋著书，终于写成了史记。如果我们细想的话，这两个人是中国5000年文明不断，孔子的前面的继承2500年。
1: 嗯，
0: 就是孔子并不是他创造的，三皇五帝，三代以来的思想，那么孔子把它集大成，司马迁的史记，使我们的历史有了5000年。
1: 嗯，
0: 因为史记所记载的12本纪，我今天不挨个说了，12本纪你细想，从五帝本纪开始，一直到金上本到汉武帝，3000年的历史在观念上一点儿不少。那么司马迁以前3000年，他死后2000多年。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底气的说，中国有5000年不断的文明，因为我们有史记。
1: 嗯，
0: 我们才有这个底气。
1: 嗯，你看毕老师越说这个越激动啊，尤其说到天行健啊。来，可能就是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对于唐代的这些这个相对更熟悉一些啊，比如说尤其大家提到了几位盛唐大诗人，比如说王维、李白、杜甫啊，在这本书当中，我看您也对这三个人做了一个对比，您给我们讲讲，简单讲讲来。
0: 好好，
1: 嗯，
0: 这个话题太大，
1: 嗯，
0: 我这个28号、29号，
1: 嗯，
0: 到山西的祁县，去参加了国际王维诗歌大会，
1: 嗯，
0: 一个县城能搞这么大规模，而且那些很多的人都在读王维的诗，他们还有王维诗院，还有广场，
1: 嗯。
0: 我当时真的很振奋，那么我就做了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哈，说是古来散尽多才士，祁县右丞颇挺出，京画京诗京雅乐，一观一饮一浮屠，诗登大雅祁先生，画赵疾风等正吴，
1: 嗯，
0: 盛世来临歌盛世，红中大吕唱天都。我把这句诗当中就带出了王维、李白和杜甫三个人，哪句呢？
1: 嗯，
0: 诗登大雅，齐先生。齐先生，
1: 嗯，
0: 就是和诗仙、诗圣等量齐观。
1: 哦，
0: 那王维呢？诗佛。
1: 嗯，
0: 所以这三个伟大的诗人，代表了盛唐盛世的三种价值取向、三种美学风格、三种人格。
1: 哦，
0: 李白，那是像黑暗的这种社会，
1: 嗯，
0: 像黑暗的这种政治，进行这个激烈批判。
1: 嗯，
0: 那诗歌如这个喷薄欲出。
1: 豪迈的那种，
0: 哎，
1: 嗯，
0: 这个飘逸奔放，
1: 嗯，
0: 啊，太漂亮了，
1: 嗯，
0: 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呀，像这个将进酒啊，
1: 嗯，
0: 像远别离呀，啊，像这个梦游天姥吟留别，登轩楼谢眺楼等等的，嗯，那些七言歌行太漂亮了，
1: 嗯，
0: 那么杜甫呢，
1: 嗯，
0: 却是忧国忧民，始终关怀着国家，
1: 嗯，
0: 那么杜甫的诗当中可以看到盛唐由盛转衰的历史。所以杜甫既有诗圣的说法，又有诗史的说法。
1: 嗯，沉郁厚重的那种啊。
0: 哎，王维呢？
1: 嗯，
0: 却是创造了一种非常和谐完美的意境，非常的优雅。
1: 嗯，
0: 所以盛唐气象在王维诗当中有充分的表现。早朝大明宫一首诗，
1: 嗯，
0: 那就把中国的大唐盛世，我把这首诗，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是吧？
1: 嗯。
0: 说将者击人报小仇，上以方尽翠云裘。
1: 嗯，
0: 九天苍鹤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1: 嗯，
0: 日射彩鳞仙掌木，香烟玉棒滚龙府。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
1: 嗯，
0: 哎，中间两联，你看。九天苍鹤开宫殿，这个大唐的这个城墙从外到内到宫，嗯，层层开启那种辉煌的气势。万国衣冠拜冕旒，
1: 嗯，
0: 在安史乱平定之后，各个外国的大使，
1: 嗯，
0: 重新来朝拜唐朝的皇帝，那种盛唐的辉煌景象，
1: 嗯，就他的诗，你看气象万千的这种，
0: 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哎，而他的山水田园诗就更美了。
1: 对对对。
0: 我曾经说过，我说如果我们选20首唐诗的话，王维大概有3首入选。
1: 嗯，
0: 一个是九月九日遇忆山中兄弟。
1: 嗯，
0: 这首诗在1989年法国的巴黎广场上，
1: 嗯，
0: 然后打这个大的电子屏幕，让法国人评选他最喜欢的唐诗，打了很多唐诗。嗯，得票率最高的，遥遥领先的王维这首诗。
1: 哦，
0: 这就是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的伟大的力量。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红豆生南国呀，
1: 嗯，
0: 传唱整个是传唱大江南北。
1: 嗯，
0: 再有一首就是阳关三叠。
1: 哦，阳关三叠，
0: 哎，就是未曾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1: 嗯，
0: 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出阳
0: 关
1: 无
0: 故人。
1: 你看有一种苍凉感啊。
0: 是在中唐的时候就成为唐人送别的专门的乐曲。
1: 嗯，你看我们不能不惊叹毕老师这个记性啊，您的这个记性太好了，您记这么多诗词都不会忘记。我还担心就是您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漏的一句了，后来想一想，哎呀真是啊，背得太好了。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本书《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
2: 《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这本书充分展现了我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形象。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兴趣，作者在书中尽量采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将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包裹在有趣的阐释和叙述之中，知识准确可靠，完全可以作为学术著作来阅读引证。同时语言生动简明，趣味性较强，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得到准确丰富的文化知识。
1: 嗯，看到很多朋友继续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很多人都在说到苏轼、苏东坡啊，这是大家无论是对于他的这个所谓艺术才华和他这个精神啊，大家都非常的敬仰。您在书中写到了他的这个家庭和婚恋啊这一块啊，您给我们也讲一讲他好不好？嗯，
0: 好， 这个苏东坡这个人呢，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人。
1: 嗯，
0: 苏东坡这个人呢，最好之处就是他最伟大之处，就是他才气太大。
1: 嗯，
0: 人格光明，他这一生光明磊落，有话直来直去，所以苏东坡呢，在当时也得罪了很多人。
1: 对，
0: 那么关于对苏东坡的这种说评价，但是我可以很坦诚地谈论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太准确，但是我是因为苏东坡全集我全读过。
1: 嗯，
0: 那么苏东坡在整个他的一生处在王安石变法的那个漩涡当中。
1: 嗯，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对立面嘛。
0: 其实王安石呢对苏东坡和苏辙对谈哥俩非常的好。
1: 嗯，
0: 一直想用，但苏东坡呢有个性。
1: 嗯，
0: 他就是在王安石变法提出的每一项政策当中，他都会提出反面的意见，而且他很有水平。
1: 嗯，
0: 他提出反面的意见的时候，经常把神宗难倒。
1: 嗯，
0: 神宗就觉得，哎，
1: 到底听谁的？
0: 苏轼说的也是对呀，就问王安石。王安石马上写文章。
1: 嗯，
0: 神宗一看还是王安石的对。
1: 嗯，
0: 所以最后呢，我不是要说这个苏轼如何如何，而是说苏轼当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很多他在当初是反对的，但是当变法最后取得成功的时候，在最后司马光准备进废新法的时候，苏东坡是坚决反对的。苏东坡认为新法大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不能进废，适当可以修改，所以和司马光有激烈争论。而苏东坡在被贬黄州返回途中，48岁的苏东坡拜见了当时64岁的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畅谈那种默契的那种感情。苏东坡写诗说，我有点后悔跟从你晚了，早跟从你10年就好了。我曾经说，我说早跟从10年正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苏东坡认识到王安石变法对国家兴盛，对国家强大的作用。所以他非常的坦诚。苏东坡最伟大之处呢，就是他能把他内心的这种世界完全通过他的文学形象表现出来。所以他的在贬黄州期间，在贬惠州期间，他都写了大量的诗文，写得那么精彩。这个人没有城府，就是直来直去，所以他跟王安石的关系晚年非常的精彩。苏东坡还有一点，就是他终生爱国爱民。他广州市最早是能够市民，广州什么情况呢？当时只是少数贵族人能喝上好水，剩下人都喝当时的珠江水。那水很差，所以为了广州市民能够喝上这个当时从山上引来的一种泉水，苏东坡是费尽心机，在他由惠州贬往海南岛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呢，写的最后一封信，是提出，引自来水当中注意的一个问题。这个细节我就不说了，就是在大竹竿上，当时用并排的5个大竹子，空桶，然后引水，然后他建议隔几个竹筒，然后钻一个小眼儿，斜坡的，完什么的，防备一旦堵了。漏水了，能知道在哪一个地方出的问题。我看到这时候，说实在的，我内心感到很震颤。我说一个自己死活未卜的人，浑身是病的人，苏东坡痔疮很严重啊。甚至坐着痔疮的时候，还在那想着老百姓广州人怎么喝上好水。这种人格难道不值得我们永远的这种尊重吗？
1: 对、哎、来，时间关系，老师咱们接下来继续。因为这本书当中，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它有正史，您还兼用了一些野史，包括一些诗词歌赋，也在这本书当中有啊。这方面的情况，您给大家讲一讲，这就让这本书它变得很好读。
0: 是这样的，我的感觉吧，因为这个要想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人民大众的话，必须让他有阅读的兴趣，而阅读的兴趣来自于生活化。不要太学术，要把学术融化在生活中。所以呢，我的书当中都以正史为纲， 证实为主要的线索，
1: 嗯，
0: 然后呢，同时采纳了

0: 各个时代的笔记小说，
1: 嗯，
0: 和当时的许多的一些这个传说，
1: 嗯，
0: 而这个笔记，比如宋人笔记，那是非常可信的，
1: 嗯，
0: 其实笔记在某种意义上比正史更可信，
1: 嗯，
0: 因为正史是比较粗糙的，
1: 嗯，
0: 正史都大线条的，
1: 对，
0: 而这个笔记，你比如说李清照的这个父亲李格非的爷爷丈人，
1: 嗯，
0: 到底是王准还是这个王拱辰，
1: 嗯，
0: 那么只有鸡肋边才能说明说清楚，
1: 哦，
0: 哎，你宋史就宋史说是哎是王拱辰，
1: 嗯，
0: 但鸡肋边说是王准，那么经过全部的仔细分析，实际上是王准，
1: 嗯
0: 嗯，那么这里边呢还有，当然还有问题，
1: 嗯，
0: 这个就怎么说呢，
1: 太复杂了，
0: 太复杂了，不说了。
1: 来，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通过今天介绍这本《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啊，您给我们讲一讲中国历史上的这些诗人精神对现在的生活有哪些影响？
0: 这个影响就太深了，
1: 嗯，
0: 那么我们现代人应当学习中国古代诗人挺起民族的脊梁，
1: 嗯，
0: 那么就是说这个面对着是非的时候要从道而不从权，
1: 嗯，
0: 所以古代讲啊，那是是道不是君呐、啊
1: 嗯，
0: 国君都可以不听啊。这个孟子，齐宣王问孟子的时候说，如果一个国君他非常的昏庸，
1: 嗯，
0: 大臣怎么办？孟子问，异姓乎同姓乎？
1: 嗯，
0: 是异姓大臣同姓大臣？齐宣王说，异姓如何，同姓如何、
1: 嗯、
0: 孟子说，异姓大臣立刻辞职，
1: 嗯，
0: 我不伺候你了，同姓大臣则换位，
1: 嗯，
0: 啥意思？同姓大臣不是国君的哥哥就弟弟就叔叔，
1: 嗯，
0: 侄儿，
1: 那就换
0: 同姓的，哎，那啥换人，
1: 嗯，
0: 你昏庸吗？换人，异姓大臣啥、啊、那是我跟你不是一样的，
1: 对，
0: 我没权利伺候你，
1: 那我辞职呗，
0: 我辞职啊。所以这种精神也为我们什么，其实我们要仔细思考的话，世人要有挺起世人的品格来、
1: 嗯、
0: 要有世人的这种节这个操守，
1: 嗯，
0: 非常关键。
1: 嗯，今天非常感谢毕老师远道而来为我们带来您的这本书，这是中国这个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啊，《中国历代诗人生活略影》，也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谢谢毕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今天很多朋友的留言没办法读到了，所以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这里了。谢谢您，毕老师。
0: 嗯，另外再补充一句吧，还有一本书，
1: 嗯、
0: 那就是《隋唐生活略影》，
1: 嗯，
0: 和这个是同时出的，都是知识产权出版社。
1: 嗯。
0: 另外我还要简单说一句，就是刚才听到过一些人说称我是什么国学大师，
1: 嗯，
0: 我不是、
1: 嗯、
0: 我就是大学老师，
1: 嗯，
0: 教国学的大学老师而已。
1: 好，我们记住毕老师，教国学的大学老师。好，就是这样，谢谢您。
0: 嗯。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雨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雨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雨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雨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雨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雨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处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

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近期发布的网络文学与微短剧融合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国内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5.5亿，累计作品超4400万部。截至2025年底，网络文学累计改编短视频微短剧作品数量已经超过1.2万部。入秋以来，各类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快递物流也迎来产销季地高峰。 国家邮政局昨天透露，8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渔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节点，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特色农产品线上流通，让新鲜农渔产品更快送到消费者手中。 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王涛，生于1961年，北京市百货大楼陶瓷柜台导购员，曾于200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3: 在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上，有一座老建筑静静地矗立了将近60年。
4: 您现在看的这个就是北京新中国第一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虽然呢经历过几次装修，但是呢还保持着基本上保持原来设计时候的原貌。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的这个把手啊，以及底下这个门钉啊，还有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门的两侧的这个灯，是吧？以及我们门上边的这个砖雕啊和这个花篮窗啊，还是都是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5: 那时候老百姓都愿意到大楼来买东西，说在百货大楼买不着的东西，您啊哪儿都甭去了。
3: 王涛可以说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老员工了，从一名普通的售货员到全国劳动模范，几十年来百货大楼见证了王涛的成长，王涛也见证了百货大楼的发展和变迁。在王涛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百货大楼的常客了。那时在孩子们的眼中，百货大楼可是他们的乐土。
5: 那时候一进大楼，有点马赛克，我都小时候我都在那就是滑着玩啊，家人有时候领着，把我搁在中间拽着走，我到那份儿，很气派的。最愿意上三楼，三楼是二楼，记不清是顾客休息室。顾客休息室有大皮椅子，完了旁边有一种东西汽水，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北冰洋汽水，那就百货大楼汽水觉得是最好喝的啊，那个颜色特别好，那个瓶子拿在手里麻麻的，带个布纹的那种瓶子，玻璃的，拿的麻麻特别好喝的，那个汽水喝的嘴里辣辣的，哎呀特别新鲜啊，那个时候印象是特别深啊，喝上那么一口汽水觉得特幸福，感觉到这个能够在这地方待着是很舒服的地方。因为什么都有啊，尤其到了玩具柜台，哎，小时候这是小时候的印象啊，没想到多少年以后我成了这儿的一名员工了。
3: 1987年，王涛成了北京百货大楼的员工。在正式上岗之前，新员工都要学习百货大楼的企业文化，由老师傅带着进行岗位培训。在跟着老师傅们学习的过程中，王涛了解了许多百货大楼早年间的故事。
5: 他们都特别爱谈这个当时百货大楼开业时候的情景，哎，他们告诉我说是那是1955年9月25号，是吧？咱们那个大楼就开业了。开业以后，哎呦，当时的人的多啊，啊，一开门的人山人海的，就全拥进来了，是吧？人挨人，人挤人的。说那个广挤丢了的鞋，那师傅们说后来就捡了两大筐呢。咱们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是建国6周年， 是吧？正好百货大楼开业呢，也给建国六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啊，那个时候啊，这顾客真多。嗯，你想想，这么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场开业，就是国家第一家大型的商场开业，所以说吸引了好多顾客。就是连那个盘点都盘不起来，就到最后就是点小，就是点，点钱呢，都分着都是点，是非常忙，因为业务非常忙，没想到卖那么多，所以说到最后盘点都不好盘。
3: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购买需求，1955年，一座大型的百货商店在北京王府井建成开业，这就是北京百货大楼。它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投资新建、自主经营的第一座大型国营百货商店，一直享有新中国第一店的美誉。
5: 当时呢，开业当年呢，我们的商品就已经达到10000多种了。第二年呢，就达到20000多种。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了。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火，什么东西都在卖，无论是从手表啊，这些高档商品，以至于针头线脑都卖得很火。
3: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很多商品也比较匮乏。在一段时间内，凭本凭票购买生活用品是老百姓购物的一种方式。
5: 当时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所买东西所使用的一些票证，是吧？你看这有工业券啊，这个工业券呢，一般呢就是买工业用品。你比如说像买这个自行车啊，买手表啊，得需要工业券。再有的来说呢，这边呢有粮票，是吧？既有本市粮票，还有全国粮票。啊，你要是到外地去，你得把本市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啊，才能够买到食品。这里边呢，还有这个购货本啊，煤证啊，这是都是当时凭本凭票供应的时候的一些物件。我拿着票还特别的，心里还特别自豪，是吧？别人没有，我有啊，老有那么一种心理。完了到那儿以后，拿着票，先验票，验完票以后，完了以后再去这个。交钱，交完钱以后看机器。当时的一些票、一些证，甚至比钱都值钱。为什么？你有钱没地儿找去，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顾客丢失以后是相当着急的，说，但着急也没法再去补啊。
3: 尽管许多商品需要凭本凭票才能购买。但在北京百货大楼依然每天都挤满了顾客，不仅柜台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甚至楼梯上都挤满了人。如何提高卖货速度，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成了摆在售货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5: 这个呢，柜台呢，就是还原的当时大楼售货的一个柜台，就是张师傅当时就在这种这样的柜台呢，为顾客售货。
6: 幺五。八五。
5: 当时的客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张师傅那时候叫一抓准一口清，你要多少？一两糖啊，抓上一放，准是一两；说二两，准是二两。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顾客等待时间，啊，包括他的一口性算账，说你买多少样糖，完了糖摇完了，我这账也算完了，就这么快。
6: 八五幺九二，193，好了，193，我再拿个人拿一点，同志啊。
3: 张炳贵不仅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技艺。他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售货员胸中要有一团火，温暖顾客的心。1979年，张炳贵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了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他生前，慕名而来的顾客总是把他的糖果柜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如今在北京百货大楼， 还设有张秉贵糖果专柜。张秉贵的儿子张昭和接下了父亲的班，他也继承了父亲的绝技。您是否还知道当年结婚的三大件？
5: 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
3: 您是否还记得那些排队买电器的日子？
5: 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房屋景一景了。
3: 记忆中的百货大楼，王涛。上世纪七十年代，虽然老百姓物质生活条件还不算优越，但是一些有限的简单的消费还是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欢乐。那时候准备结婚的小两口都希望自己的小家庭能置办上三大件，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会再添一个收音机，合起来凑成三转一响。那时候三大件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房子和汽车。
5: 七十年代那时候还是三大件是吧，手表、自行车啊、缝纫机。手表来说对人当时来说看时间是吧，必不可少是吧，这个就只有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最便捷，看手表是吧。再有自行车的交通主要工具啊，缝纫机呢，那会儿人们的好多东西呢，因为生活条件所限还要自己去做，家里孩子也多是吧，缝缝补补的事情也多，是不是？自然的话呢，它成为人们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虽然很抢手的商品。那个时候手表啊就是有名的，你看像最有名上海表也有这个进口表，但是因为档次高啊是吧，价格太贵了是吧，在当时那种情况是价格贵。那时候也有梅花的，也有莺歌的，当时来说大众消费还都是上海表是吧，叫东风的啊，北京的是什么双菱啊，那个时候手表是特别有名气的。那再有就是自行车啊，自行车凤凰的是吧，永久的是吧，飞鸽的是吧，缝纫机那会儿都是无敌的，燕牌啊，那个时候北京的燕牌啊，那都是相当好的。
3: 那个时候北京有四大商场，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和东四人民市场，但是要说商品最齐全的还得数北京百货大楼，这里也成了新婚夫妇采购结婚用品的最佳选择。大到三大件，小到针头线脑、日用百货，只要进了北京百货大楼，什么都能置办全。
5: 一对年轻人要成家的话，要进了百货大楼，在当时的话，不用去第二家店，啊，全都把自己结婚用的这些用具全都置办齐全。尤其带喜字的东西卖的都特别好，再有一个带花卉的，带这个龙凤的，都卖得很好。尤其这儿大楼那时候都是买缎子被面，那时候家里做被窝，尤其结婚的年轻家里都又给做缎子被子啊，都跑大楼来买，就是绸缎这块卖的最火了。再有就是我们搪瓷这块儿，那带喜字的脸盆儿，那是卖得很火的。还甭说这个，就卖玻璃那儿卖的那个玻璃杯子，都是带龙凤的，就漱口杯子，那会儿我们这卖的啊，都销售特别好。以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是吧？包括床上用品这些东西啊，啊，包括这个使的这个碗筷家什啊，都在大楼买。
3: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已经变得不再稀奇，人们的消费热潮开始向电气化转移，结婚三大件也随之演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
5: 电冰箱最早那会儿是叫万宝的，还有就是雪花的， 啊，比较有名气啊。说到这彩电，彩电之前呢是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呢，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有昆仑的啊，有凯歌的，是吧？那时候都很有名气。后来时间很短啊，就变成彩电了。彩电以后呢，最有名的时候就是牡丹的了，牡丹彩电，是吧？后来又陆续有什么创维的啦，什么长虹的啦，是吧？后来的洗衣机，咱们说呢，在北京有白橘和白蓝，那个时候也是排队是抢购这些上面。我那个时候为买了一件东西啊，有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大楼一关门就跟那排队，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王府井一景了，百货大楼排队。
3: 在改革开放以后，除了结婚三大件发生了改变，人们对待消费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北京百货大楼也开始尝试在经营理念方面进行改革。1986年，百货大楼将餐饮和娱乐引入零售商场，在四层建起了餐厅、舞厅、酒吧、游艺厅等设施，这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第二家。百货大楼的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了时髦青年们的追捧。
5: 大楼的舞厅是吧，这个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舞厅呢，它是用这个真正的乐队来伴奏，还有歌手唱歌伴舞啊，结果那个时候每天那个就是爆满啊，而且我们的乐队还不停的在换，所以说呢吸引了很多顾客啊。那个时候没什么，这个娱乐的场所少啊，真正就是北京城的还娱乐，就是娱乐场所还不是很多呢，是吧？大楼那时候就有了，那可不是人呢自然都奔这儿来啊。刚开始就是迪斯科啊，迪斯科舞，那个时候舞，因为我记得什么蝙蝠啊，什么那个乐队，真是还挺有名的呢，还不停的他们还在换，还有就是说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迪斯科，它很流行的，紧接着它就跟上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叫霹雳舞，那会儿也有太空步啊，什么都有。
3: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商场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人们到商场只求能买到需要的商品，渐渐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起商场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来了。有一部电影，其中有一段情节就反映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某些售货员糟糕的服务态度。
5: 我们这个柜台上的一些纪律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纪律呢，为什么制定这些纪律，就是说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啊，所以说执行纪律不准许的，啊，你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啊，就是说，啊，他

0: 接待这个顾客的时候，邀糖的时候，他得把这块糖剪下去，啊，那当时呢，那孩子就不哭了。
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了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实行了市场经济，凭本凭票购买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习惯了凭票购买商品的人们，最初还显得有些不太适应。
0: 那个时候取消肉票的时候，就是那有一段时候，大家伙都去买肉去，都去买肉囤起来，啊。那肉片取消了以后，就一直肉供应很充足的。那个时候，他们多少大楼来买白布，都给买空了，柜台都给买空了。再有就是说什么呢？撤票了以后，没有票了，反倒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了，而是有这么个过程。
1: 其实人们的这种不适应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整个上个世纪80年代，百货大楼内的抢购风潮却从来没有停息过。对于那些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新奇商品，比如各种小家电和健身保健产品，顾客总希望自己能第一个买到。
0: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春花吸尘器，是吧？哎呀，那排那队很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这个已经开始地毯进入人们的家庭了，说有了地毯怎么办？得有吸尘器呀。说那个时候啊，就开始这个人呢也是，就是排队抢购，是吧？专门我们得组织人力去维持秩序。还有就是我记得有意思的一件商品，90年代的叫月球车。这是一种按摩器，是一种塑料的，因为它那个这个按摩器底下有几个小轱辘，推动的话，这个轱辘呢，它啊可以根据高低不同的，它去适应它啊，几个轱辘啊来回来去的走动，是吧？感觉特别舒服啊，叫月球车，三菱牌月球车，哎呀，抢得很厉害，那就是在我们百货部那儿抢嘛，啊，那人很多，这队都是绕了一圈一圈的去排，啊，买这商品。
1: 正是这段时期，王涛开始进入到北京百货大楼工作。刚开始站柜台的时候，面对顾客，他有些手足无措。
0: 来了顾客不知道跟顾客说什么好了，还甭说这个说话，就连站那儿都不自在。为什么？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是吧？再有就是说，跟顾客的沟通，是吧？那老师傅几句话就跟顾客能够沟通上，就聊上了。我呢？看着顾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吧？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是吧？揣摩看，看师傅们怎么做，完了以后不明白就问，是吧？再一个勤于实践，通过一段时间呢，就适应柜台工作。
1: 慢慢适应了柜台工作后，王涛开始细心留意起顾客对商品的喜好和选择。而对于如何售卖商品，他也颇有心得。
0: 顾客一走进柜台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迎上前去，您买点什么，是吧？后来呢，慢慢的就不行了。为什么？这个顾客发生变化了，人家来啊，不光是买东西，是吧？有的呢，人家是作为一个就是收集这个信息啊，是吧？获取知识等等，有些就干脆就是休闲。说人家看商品刚走到柜台前，您再问啊，您买点什么呀？顾客说我不买，我看看行不？说完扭身就走了。
1: 如今百货大楼里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那一道柜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0: 96年以后，我们经过一个大的一个商品调整以后，我们柜台就没有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开价售货了，是吧？由顾客呢自主的去选择商品。啊，进来以后，在这时候呢，原来有柜台的时候，我呢，感觉的挺方便的，跟顾客沟通。说这没有柜台了，反倒不方便了，是吧？没有柜台，按说离这顾客更近了，但是我们距离觉得远了，是吧？顾客刚来到柜台前，我说您想看点什么？顾客转身兴趣就走了，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有顾客，不需要你去打搅。在这时候呢，我就观察顾客。我怎么去跟顾客进行很好的沟通？我先观察，说看有几种情况，比较典型，是吧？一个呢是顾客看完商品以后抬头找，这时候我赶快迎上前去了，我说需要帮助吗？ 啊，或者说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啊，顾客说啊，给我开票，是吧？顾客说你再给我讲讲这个，啊，哎，这是一个好方法。还有一点就是说，顾客背向你的时候，千万别跟顾客打招呼，打招呼会吓顾客一跳。
2: 上世纪90年代，北京陆续新开了许多大商场，商品的种类档次也愈加丰富，百货大楼里蜂拥抢购的队伍渐渐消失了。对于一些老北京人，北京百货大楼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许多人的脑海里或许还保留着何家在百货大楼里遛弯的记忆。
1: 装中央空调以后啊，对这个购物环境有很大改善，不光是顾客买东西凉快了，就连我们周边的居民呢，居住居民呢，晚上的时候也都爱到大楼里来逛。为什么？因为大楼里头有空调了，是吧？很凉快了，是吧？都上大楼来玩。这广场人都特别多，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有的时候都把我们的这个通道都给挡了，是吧？席地而坐，尤其是夏天，都是由于大楼的正面，这不就是凉快了吗？就啊，都席地而坐，甭说台阶都没地儿，就哎。到空场，只要有个空就坐。
2: 如今的北京百货大楼已经变身为王府井百货集团，并在国内各地开设了多家王府井百货分店。而2005年，王涛也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作为全国劳模，他经常在各分店之间来回奔波，向分店的员工们讲授他的工作经验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用他的话来说，北京百货大楼的商品在变，顾客在变，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永远不会变。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王大建，生于1953年，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出口部门经理。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厅里摆放着上百辆款式新颖的自行车，但是在王大建的带领下，我们却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发现了两辆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款飞鸽自行车。
5: 飞鸽这个品牌，老实的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知名度是比较高的。比如讲在非洲，在东南亚，它的知名度非常高，是个名牌，中国的名牌。但是在发达国家来讲，它是有一部分人喜欢这种文化的，飞鸽这种文化渊源，或者来讲呢，喜欢这种款式，欣赏这种古典的美，这种韵味的，他对这个飞鸽牌子他是很珍重的，他很需要的。
2: 走在如今的大街上，即使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期，路上驶过的自行车也不太多了。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自行车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工具。 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成为当时中国城市的一大独特景观。
5: 那个时候也有红绿灯哈，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呢，如果红灯一亮的话，几百辆车是有的，一下堆上了几百辆车，确实是像潮水一样。
2: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喧闹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农村，都可以看见自行车的身影。在当时，中国也成了骑自行车人数最多的国家。可如果说起自行车的起源，却要追溯到1790年的法国。
5: 关于这个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的诞生，这上面这么说的。在1790年，有个法国人叫西夫拉克，在一个下雨天，在街头被经过的四轮马车溅了一身的泥。这个时候他突发奇想，四轮马车太宽了，应该把这马车切掉一半，四个轮变成两个轮的。然后呢，经过一番动手，在1791年，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小车就诞生了，就像一个玩具，这既无那个传动的链条，也没有车把，转向的车把，但是来讲呢，它是自行车的一个说有个雏形了。
2: 直到19世纪60年代，自行车才开始在法国实现批量生产，随后不久就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引入中国。不过自行车在最初来到中国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到了20世纪初，在西历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共同作用下，一些王公贵族和富商巨贾才开始渐渐对自行车产生了兴趣。
5: 在一些大都市里边，一些个公子开始骑自行车了。
2: 在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末代皇帝溥仪为了方便骑自行车，居然锯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宫门中的21处门槛。这恐怕是中国人与自行车接触当中最为传奇的一个故事了。在这个故事发生后的20多年里，出现在中国的自行车都依赖于进口，这也导致自行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平民百姓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望能拥有一辆自行车的。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本土才出现了自行车厂。
5: 当时呢，中国有两个主要的自行车生产厂，一个是上海的，后来叫永久，前身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天津这个过去是日本的昌河公司，在这建的厂，生产的叫铁毛牌自行车。据说还有一家在沈阳，是白山的自行车的前身，就两三家工厂。日本人在中国是在天津建立这个工厂，它叫昌河铁工所，大概有200-300个人，除了做一些自行车以外，还做一些跟军工有关的一些产品。抗战胜利以后呢，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那个时候就生产叫中字牌自行车。
2: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天津昌河铁工所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1949年年底，国家专门调拨了13万斤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研制新中国自己的自行车。
5: 虽然这个自行车呢，在我们这个工厂里，从1936年到1949年已经10几年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自行车都是比较粗糙的，工艺比较简陋的，那种自行车。建国以后来讲呢，是这个当时的第一代的老工人吧，对于这个新生活有一种这种热爱，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工厂获得新生呢，是一种非常那个非常兴奋的事情。所以他们决心呢，就是说在我过去的这个自行车的基础上，我要把它让它焕发出光彩来，不但要创一个新的品牌，而且确实来讲呢，要跟过去的车不一样，
2: 1950年4月，20多名工人自愿组成了试制组，他们分析了许多国外名牌自行车的设计理念。
5: 什么英国的三枪啊，兰陵啊，兰陵就是凤头，还有是钻石啊，都是名车。当然我们有一些借鉴的，我们就是因陋就简了。我们这主要是靠我们的一些聪明才智吧，一些手艺，尽量的缩短了这个差距。
2: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天津自行车厂的工人们终于做出了俗称28大杠的自行车。这种自行车的车辆长度达到640毫米，并加宽了车把尺寸，增强了自行车的牢固性和稳定性。
5: 出来以后呢，大家都很兴奋，就是说车子改型了，但是我们的牌子也要把它换一换，要给它起一个比较响亮的、比较高雅的名字吧。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的，就觉得这个格子这个名字不错。第一个来讲呢，它象征着和平；另外来讲呢，它也是一个象征着一个高贵、高雅。而且是呢比较轻快，飞得高飞得快，是我们这个对这个产品来讲呢，是它特性的一个很好的描述。所以最后就把它定下来，就是说飞鸽牌。
2: 在他的印象中，自行车曾经是家中最重要的家当，
5: 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2: 自己动手攒车，车辆竟是水管子，
5: 焊一焊就凑合用了。
2: 自行车的故事，王大建。1951年，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诞生了。这个时候，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日渐显露。为了发展新中国的自行车产业，让自行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中国一些城市相继建立起自行车厂。随后，是否拥有自行车也成为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不过那时候的自行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依然是一件奢侈品，所以在王大建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羡慕那些已经拥有自行车的人家。
5: 我记得呢，就是当地有一辆自行车，他那个儿子跟我们是同学，公休日的时候我们都约的到他们家看他自行车怎么骑。都很奇怪，两个轮子的车为什么不倒，哎，为什么不倒，我们都要看一看。哎，结果都到他们家去，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2: 尽管那时候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但是王大建说，人们却近乎固执地认为将来自行车一定会伴随他们的终生，所以学骑自行车几乎成了每个孩子都逃脱不了的人生一课。
5: 大人白天去上班骑车走了，晚上放在家里头，然后几个小伙伴呢把那车哎偷偷的推出来，有的时候够不着座子呢，就这个大梁里边跨着那么侧着骑，尽可能的不摔，反正也有摔的时候。摔了以后呢，不是说自己哪儿摔破了，怕把车摔坏了。把车摔坏了以后，你要耽误大人的去上班了，耽误大人外边去挣钱去了，这损失很大的。
2: 王大建说，那时候人们之所以把自行车视为一件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个家庭不吃不喝3个月，攒下的钱才够买回一辆自行车。
5: 这么说，平均一个家庭是5口人的话，工资收入是50块钱，每人平均工资10块钱或者10块多一些，很少能到20块钱。除了正常的生活消费以外呢，可能每个月这个家庭能存下10块钱。我们的自行车那时候的售价呢是150到160，也就是说呢，他这一个家庭要存上1年半，不买别的东西， 才能够买上一台自行车。
2: 贵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许多物品都是凭票供应，自行车也不例外。
5: 那个时候一般的单位呢，几十个人的部门一年只能分到一个自行车票，一个是这个很贵，积攒这点钱不容易，再一个来讲，有了一点钱，有了这点钱了，你还买不到，还需要去排队等候这个券。
2: 正因为购买成品自行车太困难，所以王大建说自己攒车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做法。
5: 自己攒的也很费劲，因为你去把各个零件凑齐，我估计也得要半年一年的时间把零件凑齐了，把它装起来。装起来呢，大概能省个20块钱。在这个零件里边，车辆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部件，也是最值钱的部件，也是最不好搞到的部件。因为在我们工厂里边有了一个车辆，这一个车几乎就成了，所以他一般是在外面是不容易拿到的，所以呢他就去因陋就简嘛，因地制宜吧，水管子不是多嘛，接下来焊一焊就凑合用了。不过好在什么呢，他那样做出来说尽管不好骑，但是它很结实。
2: 每一个走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都有一些与自行车有关的故事，虽然这些记忆并不相同，但同样美好而温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自行车不仅仅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后座也往往是爱情萌芽的地方。那时候姑娘们如果能够坐着自行车出嫁，可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自行车上的甜蜜不仅是爱情，还有温暖的亲情。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金婚》里，张国立饰演的同志就经常推着自行车为家人东奔西跑。
5: 后边可以带老婆，前面可以带孩子，整个一个私家车，现在私家车的功能都有了，所以非常的重要。
2: 随着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越来越大，自行车厂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永久、凤凰、飞鸽逐渐成为国产自行车的三大品牌。王大建说，那时候能到名牌自行车厂工作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
5: 我刚中学分配的时候啊，那时候就选拔呀，所谓品学兼优的到国有的企业里边来，其中呢天津自行车厂就是在这个国有大企业里边算是更好的。我呢很荣幸的就分到这儿来了。那个时候呢，一个是自己非常高兴，家长呢感觉也很荣耀。那时候我父亲一听说儿子到了自行车厂当工人了，也是高兴的，到哪儿都说我儿子分到天津自行车厂，分到飞鸽工厂当工人去了。你想现在是不可想象，儿子去当了普通工人去了，他这么高兴。你现在来讲，除非哪个儿子考上清华北大了，他也未必这么高兴。
2: 1969年，王大建成为天津自行车厂冲压车间的一名工人。那时正值自行车国内市场供不应求的阶段，在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三大件分别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而在这三样当中，自行车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样。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王大建和厂里的老师傅们一样加班加点的工作生产自行车。
5: 规模最大的是这个主厂区里边有7000多人，一天1万辆车，全年呢做了360多万辆车，这几乎没有公休日啊，一天一万辆车，那个是在鼎盛的时期。为什么做的那么多呢？一个来讲呢，市场需求非常大；另外来讲呢，就是说地方政府，他要拿这个自行车，自行车当初是一种紧俏的物资， 他要换一些其他的紧俏的产品，是吧？比如讲猪肉，比如讲天津市猪肉不能自己满足不了自己本地的要求，他要拿自行车去跟产肉的大省去换肉。比如讲他的食用油不够，他也要拿自行车去换。经济活动上来这个分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工厂呢在当初是很荣耀的。
2: 直到改革开放后，一些乡镇自行车企业的出现和外资企业的进入，才逐渐缓解了自行车一车难求的状况。然而在当时，虽然飞鸽自行车已经在国内享有金龙的赞誉，但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所以很多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解放前。他们把中国的自行车称为阿司匹林车，意思是骑上去之后就会累得满头大汗，甚至可以治疗感冒。
5: 就是开始的车呀，品质是很差的，因为工艺很落后，品质很差，只能说骑上能走。骑起来呢，就是说除了铃铛不响，其他的地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响，总出毛病，不是这儿坏就那儿坏。就是说有个外号呢，就是说叫礼拜车，一礼拜它准坏，修完了又能骑一礼拜又坏了。飞鸽以前的中国的自行车就这么个状况。
2: 198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也正好给了飞鸽一个改变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看法的机会。
5: 布什来访呢，国家领导人呢就考虑要送他个东西。考虑送什么东西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来讲呢，布什在中国当过联络处主任，当年呢跟他夫人在这个闲暇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在北京串街走巷，当初骑的是飞鸽的车。另外来讲呢，自行车呢是中国的老百姓用的最多的，最能够代表这个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的这么一个物品，所以决定呢就给送他一个自行车。考虑到呢当初呢老布什骑的就是飞鸽车，所以呢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了。
2: 虽然把飞鸽自行车当作国礼送给当时的布什总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任务，但是在王大健看来，这个任务也压力重重。
5: 过去根据这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呢，我们把它做得很结实很重，俗称呢不吃草的小毛驴，是拿它驮货的，很经用，也可以说是可以传辈儿的，上辈子用完爷爷用完父亲用，父亲用了可能还能传给孙子用，就这么结实。可是给布什来讲呢，人家是美国的大总统，人家不会要你这个不吃草的小毛驴，人家的自行车呢是作为休闲用的，是吧？休闲运动的。可是这个来讲呢，跟我们以前的所有的车型比起来呢，就要求就不一样了。
2: 要在短期内研发出一款既能达到国礼要求，又能适合美国领导人使用的自行车，对于飞鸽人来说的确是一项挑战。王大健说，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在保证自行车结实的基础上力求轻便。
5: 我们现在有铝合金材料，有碳纤维材料，有铬木钢，还有钛合金。可是我们当初没有这些材料，就是普通的钢。普通的钢材你要做得轻了，就有强度的要求。所以这个到底哪个零件要减多少重量，确实是费了我们的技术人员一番的心血。哪些不重要的部位可以减轻，哪些个地方不能减轻，那些个就是项目组的人员啊，就是拿一个台秤，小台秤，每个零件那么称，每一点多余的重量把它减下去，最后呢就是说把这台车做到15公斤多。我们普通的自行车是20公斤左右，减下了十斤去。老布什总统看到了以后啊，就是连声的赞叹，就是这太棒了，这车又颠了颠，确实跟过去车是不一样。 他说你们这个进步很快，我很喜欢这个车。
2: 很快，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飞鸽自行车作为布什总统喜爱的自行车在美国热卖。之后，飞鸽自行车又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时至今日，飞鸽自行车仍然是外交部指定的国礼之一。
5: 国家有些组织个代表团，中美友谊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公司也派代表去了。确实啊，还看到了，拜访了布什总统，乔治布什总统博物馆里啊，看到了，就是说，他的一些个存的历史意义的东西，包括各国赠送的礼品，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在正面有一幅邓小平跟他的合影，一个大幅照片，底下放的就是这台我们飞鸽的，叫83-1这型号的自行车，仔细看一看啊，就是说。上面的油漆啊，一点没有褪色，那个电镀也没有出现什么别的爆皮啊，包括这个打了钢印的地方也都没有生锈，说明这台车的品质是还是相当好的。
2: 天津自行车厂已经改名为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它也成为联合国采购自行车的定点供应单位。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自行车昔日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那些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日子仍然让王大建不忍忘记。
5: 这个自行车的情节啊，是确实是很深的。老实说，现在我也开汽车，但是我对汽车，我个人来讲没什么感觉。相对于对自行车来讲呢，我对于它，觉得它呢，就是说，凝结了好多这个情感上的一些，不完全是一个使用的功能。一个来讲呢，历史上的厚重；再一个来讲呢，人与自然的这么一个比较和谐的东西，完全我靠人的力量。
2: 王大建说，如今的自行车款式琳琅满目，人们骑车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或为健身，或为娱乐，或为追求时尚，但无论哪一种，自行车都像他最初来到中国时那样，承载了人们不断前行的希望。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各位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沐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有一些微微凉意的秋夜中相识啊。今天好像又下雨了，刚刚在上班来的路上看到马路还是湿湿的样子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啊，我自己有很明显的体感，这两天好像真的天气变凉了。别在风中，9月15号，对于生活在拉萨的我们来说，可能秋天真的已经让我们明显的感知到了。所以在节目开始还是要首先提醒各位，一早一晚天气变凉的时候，气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千万不要感冒。
1: 又为什么做梦也快乐？朋友，
0: 今天晚上我们跟各位聊到的话题跟正在听到这首歌有关，来自于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啊。
1: 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
0: 回哪里呢？当然是回家呀。这首歌，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叫“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所以当天忽然变凉的时候，天冷的时候，你会不会突然想要回家呢？
1: 回家，年少已尽。
0: 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家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栋房子，一扇门，一盏灯，是厨房里的烟火，还是饭桌上的热饭呢？或者是我们无论走多远都想要去回头望一眼的那个归宿啊，也可能是我们累了、痛了、冷了，唯一可以安心停靠的那个港湾。
1: 现在对着收音机听自己唱的歌。
0: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放松心情，来聊一聊天，听听歌，来一起分享那些藏在心底的故事啊。所以对于你来说，

0: 是什么呢？
1: 他想出去走一走，我对他
0: 有什么样的印象会让你觉得一下子就会想起家来呢？是童年吃到的那道一直念念不忘的好吃的东西呢？还是晚上万家灯火朦胧的时候，你会想起来有一盏灯为你亮着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啊，来聊一聊对于你来说家意味着什么呢？或者什么样的意象让你一下子就会想起家来呢？接下来的时间好听歌来自于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6: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5: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6: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7: 天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8: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秋意瑟瑟的夜晚中相识。今天要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或者说这个意象啊，叫做家。我最近是真的感觉天气变凉了，然后天一凉的时候，有时候人本能的就会向往一些温暖的东西，它可以是一顿热气腾腾腾的饭菜啊，或者说跟三五好友一起聚会的一顿火锅，当然也可能是那个在你记忆深处里的温暖的家。家是什么呢？你会怎样去定义呢？或者说你的这样的定义有变过吗？我想可能我们一生都会在寻找那个答案。我们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好像就和家紧紧地绑在一起啊，但是很少有人会在深夜里认认真真地问自己一句，家到底是什么呢？小的时候啊，我们会认为家就是一座房子，它会有客厅，有卧室，有爸爸妈妈，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那个时候的家一定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堡啊。放学推开门的第一句话可能会是，我回来了，饿了会有妈妈做好的饭菜，摔疼了会有爸爸温柔的安慰，做噩梦了也会有人轻轻拍着你的背说，不怕，有我在。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还不懂什么是牵挂，什么是思念啊，但可能模模糊糊的，朦朦胧胧的会知道，家就是不用害怕，不用逞强，有人疼，有人爱，有人护着自己啊。

再往后可能慢慢的随着我们长大变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啊，变成青少年的时候，很多朋友那个时候会有一种情绪啊，觉得家是一种束缚呀。那时候的我们可能会渴望长大，也渴望远行，渴望去挣脱父母的唠叨，去看一看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啊。我们会觉得家里的日子太过单调啊，父母的叮嘱有的时候也很烦人，我们总想着快点离开家，去远方读书，去远方工作，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可以说我们那时候会把离家当成独立啊，把远行当成成长，甚至会觉得离开家才算是真正的大人啊。再到后来呢，我们就真的离开了家。刚毕业的时候可能会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去租房上班打拼奔波，你可能会见过凌晨的路灯，也吃过冷掉的外卖啊，也会熬过那些无人问津的夜晚，扛过无人依靠的艰难。那个时候再接到家里来的电话，可能已经学会了报喜不报忧，也学会了假装坚强，学会了把眼泪藏在心里，把微笑挂在脸上。关于住或者说关于吃，我们当然住过干净整洁的公寓，也会吃那些精致美味的餐厅，可会不会有那么一瞬间你会突然愣住，原来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东西，甚至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非常向往的东西，可是再也回不到小时候的那种一推开门就觉得心安的感觉了。再到后来，家的意义它或许有一些变化呀，不只是小时候那个给你安全感的地方，你会组成自己的小家庭，这个地方对你来说也存在着家的温暖和意义啊。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家可能不只是一栋房子呀，也不只是一个地址，不是一个固定的空间，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感觉，一种温度，一种牵挂，一种无论你身在何方都能够让你安心的力量。在家里啊，你不必假装坚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困难啊，你要做靠谱的员工，做懂事的朋友，做成熟的大人，要扛住压力，要忍住委屈，要藏起来脆弱。可是回到家，你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啊，你可以哭，可以累，可以撒娇，也可以任性啊，不用去解释，也不用去讨好，更不用去勉强自己啊。家呢，也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地方呀。在你成功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可能为你喝彩，但只有你的家人会关心你累不累啊。在你失败的时候，也可能全世界会离你远去，可家里的门会永远的为你敞开。当然，你优秀也好，平凡也罢，光鲜亮丽也好，狼狈不堪也罢，在家里，你会永远被接纳，被包容，也是被深爱的那一个呀。所以啊，家是我们的来处，也是我们的归途。我们会从家里出发，带着家人的期盼和爱去奔赴远方，闯荡世界。但是无论我们走多远，飞多高，要经历多少风雨，遇到多少坎坷，只要一想到家，心里就会有一盏灯亮起来，就会有一股力量撑着。我们也会告诉自己别怕，我们不是孤身一人。

就像我们刚刚节目开始分享到那首歌曲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中唱到的那样，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妈妈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一句天冷就回来，藏着父母最深沉

0: 也藏着家最具温暖的意义啊。它不会让你退缩，也不是让你放弃，而是告诉你大胆去闯，累了就回家，家里永远有你的位置，永远有人等你。餐桌上也永远有你喜欢的那一荤一素呀。接下来最毛不易，一荤一素。
1: 他可喜欢了，也不知道。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的歌，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我们的节目很希望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段，万籁寂静的时间段里，给到各位一些温暖和陪伴，以及一些疗愈的这样的一些可能。不管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们希望这个夜晚起码你有一个好的睡眠。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家这个话题啊，猛一听好像是一个很抽象很宏大的概念，但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家就藏在烟火里，藏在细节里，也藏在爱里。总之，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家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哪件事情让你一看到，或者哪件东西，哪个意象，或者你一下子就会想到家呢？如果把家变成一幅画，它会是什么样子呢？或者说，在你的那幅画中有什么不可或缺的元素吗？我想它未必是华丽的、耀眼的，但一定会是温暖的。它会藏在每一个细碎的日常里啊。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家这个意象就是一盏那一盏深夜还没有灭的灯。不管你加班到多晚，不管你回家有多迟，家里总会有一盏灯为你亮着，而这盏灯不会让你觉得孤单。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明亮刺眼，但是它足够照亮你回家的路呀。它可能也不炙热，但它足够温暖你疲惫的心。那盏灯不是照明，不只是照明啊，而是牵挂，是等待，是有人在告诉你，我在等你回来。

当然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家的那幅画中啊，更像是有厨房里熟悉的烟火气啊。那个画面应该是一家人围坐啊。我们当然不一定要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它可能只是妈妈煮的一碗粥或者爸爸炒的一盘菜，但它是家里独有的味道。这样的味道可能我们从小就已经习惯了，习惯到突然有一天他从你身边抽离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好不适应呀。所以当我们说想家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在想这种独特的味道呀。为什么这样的味道会那么让我们难忘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它里面藏着爱，藏着岁月，也藏着我们一去不回的童年。所以与其说我们更向往这种味道，更向往家的感觉，不如说更向往家带给我们的安心感，也向往着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那个无忧无虑的时段。当然家的意象也可能是那一句句重复了千万遍的叮嘱和唠叨呀，比如说天冷了要多穿点衣服呀，早点睡觉别熬夜，吃饭了吗？

别总吃外卖，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等等等等啊。有些叮嘱啊，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烦，听几句甚至都想躲开，可是等到长大后真的离开家，我们再也听不到耳边那些时时刻刻存在的唠叨，可能才会突然发现有人唠叨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在那些重复的话语里，藏着的是放不下的惦记，是藏不住的关心，也是不求回报的爱。当然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们在外面工作打拼，或者已经成立了建立了自己的小家之后，但是你回到父母身边，回到小时候的那个家，有一张永远为你留着的铺好的干净的床。不管你离家多久呀，不管你多久没有回去，你的房间永远是干净的，你的床也永远是整齐的。家人不会把它丢掉，也不会把它占用，因为他们知道你总会回来，或者他们总是在期望着你回来。所以躺在那张床上，你可能会睡得格外的安稳呀，没有焦虑，没有不安，只有满满的踏实。当然对于现在已经有小朋友的很多朋友来说呀，家的意象也更意味着是孩子喧闹的声音。就像我们的小时候，家这个意象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更大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自己啊。总之，不管我们会把它画成怎样的一幅画，我想家带给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它是温暖的，它是踏实的，它是包容的，它是让人放松的呀。这一项会让我们知道啊，无论外面有多冷，风有多大，路有多难，总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会在等待你平安归来。这个世界很大，我们虽然很渺小，可是只要有家在，我们就会有底气啊，就会觉得有依靠，就会有勇气去面对生活中所有的不容易啊。所以你会突然想家，会突然想回家吗？还是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关于家的故事啊。接下来自于王菲，归途有风。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家这个话题，或者说这个意象，对于家这个话题，我想各位都有自己的认知啊，或者说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跟我们分享你关于家的故事。作家劳伦斯写过呀，家就是家，不论有过多大的痛苦呀，他们都相互爱恋。其实在现代诗歌中啊，有一个主题像就如同宿命一般的幽灵，它游荡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那就是无家可归。正如丹麦诗人亨里克·诺德布兰德的《回家》，他剥离了所有温暖的想象啊，将归乡呈现为一个所有坐标都已失效的冷静而必然失败的动作。关于家，它承载着我们太多的记忆啊，在我们回不去家的时候，会想家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刻意的忽略那些曾经也让我们不开心的地方。其实在现代生活里，父母呀、兄弟姐妹啊、邻居啊、城市啊等等，这些曾经构成家的稳定的坐标，全部都发生了置换或者迁移。而当家作为一个所有的故乡关联的坐标都不再稳固的时候，家作为一个情感实体好像也已经不复存在啊。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变迁，更是情感连接的断裂，好像所有人都处在相似的流动与迷失中，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彼此都无法扎根的移动中失散。最终有的朋友会不得不面对，当然我想我们可能所有人都会有那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他们找不到你，如同你找不到他们。

那么在人与人情感好像愈加淡漠的今天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家这个意象呢？我们刚刚说到那种迷失，可能不只是越是故乡名的地理遥远，而是我是谁，归属于何处，这样的一种来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问句啊。我想，家不是回不去啊，而是作为一个曾经恒定的参照系，那个参照物好像不存在了。关于家，我们关于这种迷失，关于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在今天啊，时至今日，我们仍旧会通过一场场盛大的、充满主动性的流动啊，无论是身体上的迁徙，还是情感和仪式上的创造，去对抗这种离散，把家从一个固定的地理名词，变成一个流动的动词啊，一种持续构建的关系和情感的状态。这样的时刻，我想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节日的时候，比方说春节、中秋节。即将快要到来的中秋节，我们希望团圆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回到家里啊。那样的迁徙，我想不只是一次探亲，更是对自我身份的年度的确认与演练。那个时候，我们会重新回到一个家庭的角色当中，他可能是子女，是兄弟姐妹，是永远不变的家庭中的一员。那个关系性的我和家就会被重新激活，并且得以存续啊。我们要回的可能不仅仅是家，也是属于我们的旧日时光。所以真正的家并不在于我们是否找到了那个地理或者人事上不变的原点，而是在于我们是否依然保有那份踏上归途的冲动、勇气与仪式感本身。正是在年复一年的寻找、奔赴乃至创造家的过程中，我们才在漂泊的汪洋里为自己铸造了一叶不会沉没的小舟。

这位叫做红泥的朋友啊，他说感谢我的小家，让我见证两个普通人持续努力的了不起的创造力啊，感谢赋予我勇气和力量追求自我精神底气的原生家庭，做你们的孩子真的很幸运，一想到要回家我心里啊就会筹划大大的拥抱。是的呀，我想你的这份幸福感也感染到了我们，感染到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对于你来说，家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爸爸妈妈对你的关心和照顾啊。我想未来有一天你终归会成立自己的小家庭，但这样的感觉，这份底气会永远陪伴着你啊。

来看这位叫 C King 的朋友，他说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补充能量的地方，自由自在，所以啊，我喜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待着，然后一个人待在那个熟悉的房子里，对吗？对啊，我就说，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家这个意象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感受啊。当然，它不是一个恒定的、永远不变的感受，可能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化。但是这份自由自在，也会感染着我们呀。但是这份自由自在，也会感染着我们呀。

来看这位叫 Sarah 的朋友啊，他说和我同岁的老房子被拆了，于是作为姑娘的我再也没有家了，而是屋檐下寄居的客人，有一些悲观呢。我们终究会回不到自己的童年时光，对吗？老房子虽然被拆了，但我想爸爸妈妈还在呀，而且你也会有自己的小家庭，会有自己倾注一生的孩子去爱，这同样也可以代表着家的意向呀。总之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吧。

所以面对家，其实我们虽然想象中的那个画面不一样，但我想我们终归会有同样的一些情感在里头啊。在离家与归家之间的徘徊，那些牵挂与被牵挂之间的温暖，都是我们关于家共同的记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尝试着把家这个抽象的词语或者意象还原成一些具体的事情啊。它当然可以是具体的，是温暖的，是鲜活的。它可以是把妈妈的一句叮嘱呀，是爸爸的一个眼神，是家里的一顿热饭，是深夜里为你留的那盏灯，是那句永远不会迟到的，天冷就回来。所以当我们常常把好脾气留给陌生人，把坏情绪留给家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忙着应付外面的人和事，却忽略了家里最牵挂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尝试着去想想家，去想想那个爱你的人。所以啊，有空就多回家看看吧，有空就抱抱你的家人吧。接下来自于李健，《异乡人》。

李健《异乡人》，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家呢？其实古往今来，很多作家都会用温柔的文字去书写着对家的眷恋，对家的思念。今天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来自于作家周国平的散文《家》。如果把人生比作一种漂流，它确实是的。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漂过许多地方。对于所有人来说，是漂过岁月之河。那么家是什么呢？家是一只船，在南方水乡，我在湖上荡舟，迎面驶来一只渔船，船上炊烟袅袅。当船靠近的时候，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听到了孩子的嬉笑，这时我恍然悟到，船就是渔民的家。以船为家不是太动荡了吗？可是我亲眼看到渔民们安之若素，若素举止泰然，而船虽小，石柱器具一应俱全，也确实是个家。于是我转念想，对于我们，家又何尝不是一只船？这是一只小小的船，却要载我们穿过多么漫长的岁月。岁月不会倒流，前面永远是陌生的水域，但因为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我们竟不感到陌生。四周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但只要这只船是牢固的，一切都化为美丽的风景。人是命运莫测，但有了一个好家，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

望着湖面上缓缓而行的点点帆影，我暗暗地祝祷，愿每张风帆下都有一个温馨的家，家是温暖的港湾。正当我欣赏远处美丽的帆影时，耳畔响起一位哲人的讽喻：朋友，走近了你就知道，即使最美丽的帆船上也有着太多琐屑的噪音。这是尼采的《鸡鸣》，可不是吗？家太平凡了，再温馨的家也难免有俗物琐事、闲言碎语乃至小吵小闹。那么让我们扬帆远航。然而凡是经历过远洋航行人都知道，一旦海平线上出现港口朦胧的影子，寂寞已久的心会跳得多么的欢快。在人生的航行中，我们需要冒险，也需要休憩，家就是供我们休憩的温暖的港湾。在我们的灵魂被大海神秘的涛声陶冶的过分严肃以后，家中琐屑的噪音也许正是上天安排来放松我们精神的人间乐曲啊。家是永远的岸。我知道世上有一些极骄傲也极荒凉的灵魂，他们永远无家可归，让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们。作为普通人，或早或迟，我们需要一个家。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常年的漂泊在外，历经磨难和诱惑，正是回家的念头支撑着他，使他克服了一切磨难，抵御了一切诱惑。自古以来，无数的诗人咏唱过游子的思家之情，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孤舟无经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情泪。家是游子梦魂萦绕的永远的岸。不要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至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家让我们登上岸的。当我们离去时，我们也不愿意举目无亲，没有一个可以向之告别的亲人。倦鸟思巢，落叶归根，我们回到故乡故土，犹如回到从前靠岸的地方，从这里启程，驶向永恒。我相信如果灵魂不死，我们在天堂仍将怀念留在尘世的这个家。好的，各位，北京时间22:58，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愿你今夜好梦，愿你一生有家可回，有人可爱，有暖可依。我是牧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党建赋能，强击铸魂，实干笃行会发展新篇。
3: 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举行。
2: 山南市人工智能数字化项目赋能教育医疗提质增效。
3: 阿里象雄美朵法治品牌成为活跃在草原深处的司法巾帼力量。
2: 录音报道，沉睡资源变增收活水。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录音报道，党建赋能，强击铸魂，实干笃行会发展新篇。
2: 在拉萨市堆隆德沁区楚布沟峪党群服务中心，巴热古荣纳嘎南巴四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正在开展常态化学习会，大家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分享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心得经验。古荣镇党委书记巴桑：
5: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战斗堡垒，肩负着凝聚人心、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使命。
2: 纳嘎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雷世达：
6: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盯紧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在驻村五项重点工作中，让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成为群众共识。
2: 古荣镇巴热古荣纳嘎南巴四个村集体经济体量差距较大，堆隆德沁区委以发展联动、资源联用、活动联抓、管理联促机制，打破各村单打独斗的旧格局，探索形成党建引领、沟峪抱团的发展新路径。古荣镇党委书记巴桑：
7: 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到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2: 在我区各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已成为常态。林芝市八宜区曲谷村推行阳光工作法，打造阳光党建品牌，村里的大事小情公开透明，议事决策全村参与，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让党建的实工托举起民生的暖意。曲谷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罗布次人：
8: 大到村里面的产业发展、集体规划，小到各家各户的事情，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先找党员和双联户解决。
2: 曲谷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唐永利：
9: 阳光党建模式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基层治理能效，让党建工作看得见、摸得着。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干实际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在山南市琼结县一支支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一线，推动一批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落实落地。山南市琼结县加麻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桑旦：
10: 驻村工作队深入各村民小组，把家庭党校等党员教育模式延伸到项目一线，组织党员带头投工投脑，对接用工需求。
2: 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是推动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的前沿阵地。我区各边境县区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抓实军民共建、守边固防、民生服务等核心工作，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绘就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的崭新画卷。山南市错那市浪坡乡持续建强基层组织，有效凝聚起军地联动、干群同心、全员奋进的强大合力。山南市错那市浪坡乡党委书记田衍红：
11: 我们将每月15日确定为军民鱼水情日，通过两个班子一起建，组织生活一起过，军地党员结对子，军地党建相互融，进一步坚定边民守土固边的信心和决心。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正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自觉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基层一线奋力绘就治理有效、群众幸福的画卷。那区是色尼区团结街道东嘎社区党支部书记次仁拉姆：
12: 在落地成效上，我们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基层治理成效，依托网格党建，推动党员下沉服务，主动解决群众急难处盼，化解基层矛盾，让党组织更有凝聚力，治理更有温度，服务更接地气。
2: 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森格社区副主任次仁巴姆：
1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就是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组织根基扎牢扎实，把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入户宣传、走访等形式，把学习成果落实到为民服务、基层治理、民主团结工作当中。
4: 15号，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重庆西藏中学举行。全国各地西藏班学生通过观看直播同步参加本次活动。请听报道。
2: 活动主题为铭记黑暗历史，感恩伟大变革，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时代新人。通过专题授课、榜样宣讲等形式，对西藏班学子进行系统化沉浸式思想引领教育。活动现场，重庆西藏中学优秀毕业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丹真群培，结合自己在西藏班求学、一路深造成长的经历，向学弟学妹分享成长感悟，传授求学经验。丹真群培：
14: 我在西藏班一共学习了7年之久，首先是坚定了对知识追求的这种信念，第二个就是在西藏班的环境当中收获了真正的来源于民族团结的一种大爱，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在西藏班也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场域，在这样的交流当中，我觉得民族团结、交流、交往、交融也就慢慢的形成了。最后我们常说一句话，凡我在处便是故乡，希望西藏班的学子们无论走到哪里，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2: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多维度交流分享环节，家长、教师、新生代表依次发言，寄语全体西藏班学子珍惜求学机遇，锤炼过硬本领，笃定理想信念。对于刚刚迈入校园的西藏班新生而言，这场全国同步全员参与的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新学期的起点，更是一堂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理想信念教育课。重庆西藏中学高一新生杰吉梅朵：
15: 我新学期的目标是勤学苦练，夯实学习基础，我会牢牢抓住在西藏班读书的机会，认真学习好知识，

0: 提升能力，树立远大理想，将来学成返乡，用自己所学建设家乡。
1: 重庆西灶中学党委书记邓世民。
2: 我们线上云端相聚，线上线下互动，是生动的实景的师生课，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我们把它坚持下去，传承下去。
1: 山南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经过数月调试运行，目前智慧教育医疗两大板块已全面融入当地校园教学和临床诊疗日常。人工智能数字化项目的落地赋能山南教育医疗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3: 在山南市二高，老师们借助 AI 分子三维建模、虚拟仿真实验等工具，把晦涩的化学原理变得直观易懂，既让学生学到了相关原理，也规避了传统实验的安全隐患，学生自然取称。
4: 老师在课上应用，我们更广泛地认识到了 AI 软件的强大用处。
3: 智能教学系统还能实时采集课堂学情数据，精准梳理学生的知识薄弱点，为老师开展分层教学、针对性辅导提供数据支撑，让因材施教真正落到实处。教师马海燕。
5: 新知识的讲授，比如分子结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分子建模工具，使得学生更加容易地去掌握相关知识点。
3: 与此同时，数字化赋能也让山南市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了提质升级。目前，山南市人民医院已全面投用 AI 病例质控、 AI 辅助诊疗、 AI 影像诊断、 AI 血栓防治四大智能系统，全方位嵌入临床诊疗全流程，患者平错扎西。
6: 云胶片之后，手机上面随时能查看到报告。
3: 在山南市人民医院影像科 AI 智能影像诊断系统实现常态化，全覆盖临床应用，成为医护人员开展高效精准诊疗的得力助手。影像科主治医师唐璐。
7: 用过这个 AI 之后，我们对于微小的肺结节还有细微的骨折诊断率大大提高。
3: 据了解，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智慧医疗的运用，为山南医疗提质增效提供了科技支撑。讯飞医疗西藏区域交付经理张磊。
8: 现在我们的项目正在全力推进中，目前四个系统已经全面应用到医生的诊疗工作中，去帮助他进行日常的诊断和风险预警工作。
3: 自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向雄梅朵女法官维权工作站以来，一群扎根世界屋脊的司法倾国将有温度接地气的服务延伸至边境一线，把便民法庭搭建到草原牧场，成为新时代政法力量下沉一线的生动写照。请听报道。
9: 向雄梅朵法治品牌整合了噶尔县红柳花女子法律服务站、扎达县女子巡边合议庭等多个县域特色团队，构建起覆盖阿里全地区的专业化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体系。班公湖边境巾国法律服务站也是其中之一。
10: 怎么讲呢？这么大一个短信呢，看来是我马上不下去呢。
9: 在日土县日松乡过八村党群综合活动中心，班公湖边境巾国法律服务站的法官达瓦卓玛正和同事开展维权专题讲座，牧民有序落座，认真聆听讲解。日松乡过八村村民噶玛德庆。
11: 通俗易懂的法律内容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后遇到各类纠纷时会灵活运用本次学到的法律知识，依法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9: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法官，今年已是达瓦卓玛扎根基层司法岗位的第17个年头，他对牧区群众的矛盾诉求熟稔于心。日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一级法官达瓦卓玛。
12: 我们实行定期巡回进村服务，加上村级的联动模式，节假日设一些临时的服务点，在现场办理业务，还有开通了一个线上咨询，调解纠纷与法治宣传双轨并行，保证服务站的工作不断线。
9: 在扎达县托林镇麻朗组女子巡边合议庭的法官一到村里就忙开了，有的发宣传手册，有的讲解合同签订、纠纷维权等实用法律知识。聊到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大伙儿索性席地而坐，就地搭建起简易巡回庭审现场，当场理清矛盾纠纷。麻朗组群众索朗多不杰。
11: 针对合同签订、各类纠纷上诉等相关法律法规，给我们做了细致全面的讲解。听完之后，我们心里都明明白白，收获特别大。
9: 扎达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葛曲
13: 用女法官的信任和坚韧，把司法服务送到边境一线。合议庭呢，既是法庭，又是流动服务队，用实实在在的脚步筑牢边疆法治防线。
3: 拉萨市城关区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一个个务实创新举措正源源不断地把治理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让基层治理真正接地气、聚人气、有实效。请听报道。
1: 在拉萨市城关区夺地街道维巴村的积分兑换点，各类生活用品整齐摆放，村民使用平日里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村级事务攒下的积分，就能兑换到米面油等奖品。据了解，这是维巴村启动开展的网格连心、积分享荣耀、积分兑换活动，实打实的正向激励，让越来越多的村民积极主动投身乡村建设。村民达瓦：
11: 平常我会自己开车去清理一撮湖周边的垃圾，还牵头带动20户居民共同维护村容环境，用心呵护周边绿植草木。
1: 城关区扎戏街道熊嘎社区创新打造了红扳手便民志愿服务项目和专属服务阵地。自今年5月正式运行以来，志愿者们为居民提供水电维修、邻里调解、陪护就医等各类暖心服务。居民杨真：
14: 我们有任何需要都会联系他们帮忙，他们处理得非常好，非常感谢。
1: 城关区蔡公堂街道香嘎社区则创新推出勤走访、微活动、小课堂、温调解4个说事平台，通过主动走访、听民声、贴近群众解难题，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居民贡雀伟色：
15: 我们有什么困难，家庭用水用电等各方面有什么问题，网格员都会过来帮助我们。
1: 一个个扎根基层的务实创新举措，正源源不断把治理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让基层治理真正见效于民、惠及于民。夺地街道维巴村第一书记旦增朗杰：
16: 自推行积分制以来，维巴村基层治理成本降低约60%，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提升了45%。维巴村的积分小账本一笔一笔记录着乡村振兴路上的新故事。
1: 扎戏街道熊嘎社区红扳手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姚耀：
17: 响应速度更快，靶向性更强，服务更靠谱，普惠性更高，切实提升了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满意度。
1: 蔡公堂街道香嘎社区居委会主任旦增罗布：
18: 累计处理矛盾纠纷33件，群众满意度85%左右。我们将持续深化4个说事平台，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说事，不断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
3: 近年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阿佩新村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政策资金扶持、村民自筹改造、多业态联动运营的发展模式，逐步构建起温泉康养、藏餐演绎、休闲采摘协同发力的农文旅融合产业链，让闲置的集体资源转变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活水。请听录音报道：沉睡资源变增收活水。
1: 沿着318国道来到位于尼洋河畔的阿佩新村，错落分布的古泉康养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等富有特色的文旅打卡点引入眼帘，每逢节假日，很多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在温润氤氲的温泉中放松身心，游客亦稀。
19: 每周都会来，里面干净，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好。
1: 2023年，依托县级文旅产业200万元专项改造资金，阿佩古泉康养基地启动扩建提质工程，新增多间独立泡池与配套客房，接待能力和服务品质全面升级。负责人洛桑巴旦：
20: 每年的客量大概有20000多人，能够带动村民8到10个人就业，我们的收入也20多万元，效益还是不错的。
1: 不断壮大的温泉产业在家门口为村民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平台。村民达瓦次人：
0: 我已经在这边工作四年了，平时主要负责登记、清洁，每个月有稳定工资拿，特别开心、踏实。
1: 不远处的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同样是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村民曲美旺姆，
21: 就是你们点的这个，但我能。
14: 全村村民轮流运营，全村的妇女都去拉萨参加过藏餐培训，都有厨师证，能保障菜品品质和服务标准。
1: 阿佩新村村委会副主任格桑旺久，
11: 去年承接各类活动40多场，营业额有100多万元，给村民分红50万元。
1: 此外，阿佩新村还引入专业种植管理人才，把村里的温室大棚改造为休闲采摘园。如今采摘园和温泉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实现了客源互通、资源共享。采摘园负责人高丽萍，
22: 客流量比较多，5月底6月初到8月份都可以采摘，基本上都能卖完，不用愁销路。除了蓝莓，我们现在草莓还在育苗，还有车厘子，明年估计都可以摘了。
1: 阿佩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群培，
23: 以后我们那些产业连起来，形成一日游精品线路，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把我们阿佩村建成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
3: 眼下昌都市芒康县迎来松茸丰收季，当地依托党建赋能，多措并举破解松茸产销难题，落实惠民政策，让高原好物走出深山，切实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1: 连日来，芒康县的群众清晨进山采挖松茸，随后就近前往乡镇、村级收购点售卖。针对部分偏远乡村山高路远、鲜松茸转运保鲜难度大的问题，当地基层党组织使用无人机转运松茸，大幅压缩转运时长，牢牢锁住松茸原生鲜度。芒康县毛尼村村委会主任贡秋扎西，
11: 今年松茸丰产，收购价格也不错，每户平均能有2-3万元左右的增收。
1: 此外，芒康县还启动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汇聚芒康乐享松茸品鲜好物助农增收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活动商户处购买松茸及本地农特产品，扫码支付即可享受立减优惠。县经济信息和商务局联合中国邮政芒康县分公司推出单笔邮费500元以内可免费寄递松茸惠民活动，并开通芒康至香格里拉松茸物流专线、芒康至邦达机场松茸冷链专线。这两项惠民举措的落地，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助力高原山珍直达全国各地。同时，芒康县各乡镇依托党建力量，做好收购点秩序维护、品质登记、政策宣讲，倡导科学采挖，守护林下生态资源，并做好无人机转运、直播服务、惠民政策落地等配套工作，打通林下资源出山全链条。芒康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人格桑玉珍，
24: 下一步将继续在产业延伸和价值提升上下功夫，计划扶持精深加工企业落地，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着力打造芒康特色宁夏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拉萨市近日启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通过广点展示、线上科普、线下宣讲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
1: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办第二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活动，16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结合岗位实际、日常普法见闻和真实案例，用通俗语言、鲜活事例宣讲法治知识，传播法治理念。
3: 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启动网览藏东秘境 见证共觉变迁网络达人采风活动，来自区内外的六名网络创作达人深入乡村，产业点位和特色文旅点绘，记录县域发展新貌，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共觉的自然风光与发展变化。
1: 近日，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空。

0: 团队啊，能这么快地培养起来，证明你带队伍很有一套，果然名不虚传。
1: 哎呀，您过奖了。我们呢，时常在一起分享工作笔记，我看这批医生都很用心，进步特别快。
0: 也是，微创设备买回来2年了，没有技术，微创手术做不了，他们都很着急。终于盼到你来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谁敢不珍惜呀？
1: 嘿，你就挖苦我吧。带学生呢，我可从来不敢马虎，这是对事业负责，对患者负责呀，尤其是对学员负责。哎，说句玩笑话，也是对自己负责。总有一天，当我们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水平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啊。
0: 石主任，你虽然年轻，但你的医德医术啊，让我佩服呀。
1: 啊院长，你可太客气了啊。咱们做医生的，在个人与病人、事业与病情之间，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后者。
0: 石主任，我黄怀仁以前是军医，现在转业在地方，我觉得你的奉献精神更像个军人，对病情这个命令总是毫无保留的全心全意执行了。

0: 陕北首场大雪，可漂亮了。这是我刚用手机拍的。
1: 爸爸，你那里都下雪了？在苏州，我还穿着衬衫呢。
0: 这就是陕北高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地方啊。
1: 今天是您的38岁生日，祝爸爸生日快乐。
0: 谢谢宝贝儿。
1: 我画的爸爸可爱吗？
0: 还是我的苗苗最可爱。
2: 亲爱的，那儿冷，多穿点啊，注意保暖，保重身体，等你回家。
0: 谢谢你，亲爱的，再过一周我就回家了。
2: 我们期待着一家团聚，我们都爱你。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

0: 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你好啊，秦厅长，我是王怀仁呐。
1: 王院长，听说你们对江苏援产医疗队的工作很满意，是吗？
0: 是的，我们非常满意。院里不管是护士、医生还是病人家属，凡是接触过江苏医疗队的，对他们的技术作风都很佩服，很感动啊。
1: 那就好啊。石明他们半年援产工作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要向江苏卫生厅反馈情况，你安排人专门整理一下石明他们的实际材料，给厅里报一份。
0: 好的好的，我马上安排。医疗队事迹啊很感人，我写好后马上报厅里。
1: 嗯，好的。啊，对了，王院长，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他们可都是南方人，你可要照顾好他们啊。
0: 这个您放心，我都已经安排过了，只是病人太多，他们平时太忙了，经常是周末也休息不了呀。
1: 你替我感谢石队长和医疗队，他们不仅给我们培养了人才，还给我们带来了好技术、好作风，为全省医务工作者做出了好榜样，我们要好好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0: 是，我一定一字不漏地转达，请秦厅长放心。

0: 主人，你怎么来了？这大冷天的，快快进屋，屋里坐。柱子，快倒水啊！
1: 好嘞，
0: 坐。
2: 啊，我今天休息，来看看你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0: 啊，好多了，真的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而且简单的家务，像做饭、打扫卫生什么的，都没问题了。感谢石主任，感谢医院领导和政府。
2: 那就好，那就好。
0: 哎呀，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是你们帮我把病魔这座山给搬走了，把我从病痛中解救了出来。
2: 您就别客气了。哦，对了，你的药从现在开始每顿的药量减半，服药期间千万不要吃辣椒，别碰酒，多休息，再坚持一个月，我想就可以停药了。
0: 哎，好好的，我记住了。
2: 哎，柱子，你从城里回来多久了？
1: 3年多了。
2: 哦，
0: 我这一病啊，孩子他为了伺候我，工作也丢了，媳妇儿也吹了。这几天呀，我琢磨着，我的手术也做了，身体比以前也好多了，就想让柱子回城里去打工，不能再耽搁孩子了。可他不放心我，说是要再等上半年，等我完全康复了再说。
2: 嗯，程大姐，柱子，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要和你们商量。
0: 什么事儿啊，石主任，你快说。
2: 在咱们镇子上有个沙棘饮料厂，老板是我们科里一个同事的同学。前两天呢，我跟他说了柱子的情况，他们同意让柱子去厂里上班。
0: 哎呦，
2: 我这考虑着啊，一是厂子离家近，下班呀照顾你方便。
0: 嗯，
2: 这二来呢，是一个月有2-3千块钱的收入。
0: 哎，
2: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呦，这太好了。柱子这两天也想着，看能不能在附近找个什么活干，但一直没找到。哎呦，石主任，你可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啊，谢谢你呀。
2: 哎呀，不用。

0: 新厅长，您今天亲自到我们医院来慰问江苏援陕医疗队，我们太感动了，我替他们谢谢你啊。
1: 王院长，我负责协调史明他们来咱们陕西扶贫援医，他们没有辜负苏陕两省卫生厅领导的期望和重托，大家都很满意。今天我当然要亲自来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啊。
0: 哎呀，谢谢谢谢秦厅长啊。不过史明还在手术台上忙着呢，我把史明这段时间的情况啊给您汇报一下吧。
1: 好的，你们报上来的资料我都看过了，我非常感动，你再详细说说情况吧。
0: 是这样，秦厅长，自从史明来到我们医院，他呀心系患者，忘我工作，他住在办公室，没有上班下班的区别。您看，每天手术、查房、门诊排的是满满当当。这半年时间里啊，他接诊门诊患者1400多例，收治住院70人次，教学查房113次，会诊83人次，开展手术79例啊，
1: 可真不容易呀。待会儿我要当面向他表示感谢，他不仅为患者消除了病痛，而且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妇科微创医生团队。我已经向厅党委提出了申请，要对史明特别奖励。
2: 秦厅长，
3: 让你久等了，刚刚做完一个手术。
1: 辛苦了，史队长，你的援陕之医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了，你们来的这大半年也没有好好休息啊。我代表陕西省卫生厅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啊。
3: 哎呀，秦厅长，您太客气了，您今天亲自来看望我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您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啊。
1: 听说啊，你这几天又是白天晚上连轴转，这可不行啊。
0: 可不嘛，秦厅长，这史队长今天感冒了还在坚持做手术，这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啊。
1: 感冒了就要休息，身体要紧啊。
3: 好，谢谢秦厅长，谢谢王院长，可是我们身为医生，为病人及时的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责任，组织安排我来这里，我就要全力以赴，不辜负组织的期望。通过这半年的工作，我也接触了大量的病例，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提高了业务水平。我还要感谢领导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来锻炼自己啊。
1: 王院长，王院长。
0: 什么事儿啊，宋主任，这么急？
1: 刚才来了个高危双胞胎产妇，情况非常紧急。
3: 哦，
0: 那赶快安排医生救治啊。
1: 这是个罕见的高危产妇，我们把握不准，万一……
3: 宋主任，我现在过去看看。
1: 我知道你还感冒着，过来问一下，看你身体行不行。
3: 人命关天，不能耽搁，赶紧走。
1: 哎，史队长，你身体能撑得住吗？
3: 厅长，您就放心吧，我可以。
4: 这个高龄孕妇的接生手术整整进行了6个小时，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直到病人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史明才从手术台上下来。
1: 史主任，您怎么了？不要紧吧？
3: 没关系，就是有点虚脱了。
1: 你在手术台上已经连续工作6个多小时了，产妇已经脱离危险，你也赶紧休息一会儿吧。
3: 好，确实有点累了。你让他们盯着点，情况随时叫我，我就先去歇一会儿。
1: 好的。石主任，这次幸亏你来得及时，产妇胎儿都平安
3: 啊，那就好。不
5: 不过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要密切注意观察。
1: 好的。
5: 啊，行，我眯一会儿吧。现在感觉到浑身无力，睁不开眼睛了。
6: 史大夫，宋主任不好了，产妇突然出现心衰，情况紧急。
7: 宋主任，立即准备手术。
1: 史主任，你的身体
7: 现在救人要紧。
4: 史明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手术室，病人的意外情况让他又一次走上了手术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再次脱离了危险，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

0: 阿丽啊，
1: 嗯，
0: 你和孩子休息了吗？
1: 休息了。
0: 哦，
1: 你的感冒好点了吗？
0: 啊，好多了。
1: 听你的声音感觉你很疲惫，怎么了？
0: 没事，其实这几天都不太舒服，本来想着今早查完房休息一天，可没有想到早上9点的时候来了个高危产妇，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手术后产妇突然急性心衰，我就只好立刻抢救，直到下午4点产妇才恢复平稳。前后7个多小时我困得站都站不，实在是太累了。
1: 那你别说了，赶紧吃点东西早点睡啊。
0: 嗯，我早就吃过了，就是突然特别想你和苗苗，就给你们打电话了。
1: 还好再过几天就回家了，回来了好好给你调养一下身体。
0: 好，哎，我恨不得现在就回去，想和你们在一起啊。哎，苗苗这会儿干嘛呢？我挺想她的，想听听她的声音，跟她说说话。
1: 孩子刚睡着。
0: 哦，那算了。

0: 沈主任，您感冒还没好，今天就休息一天吧。
1: 啊，没事。我想再去看看昨天的那个圣宝殿。

史明突然去世的消息犹如一声惊雷，在医院迅速传开，整个靖边县医院被惊呆了，陷入一片

11月9日，靖边县医院，大雪纷飞，哀乐低回，悲痛的啜泣声充满医院，成百上千的群众手持洁白的绢花，自发地前来为市民送行。使得人们互相追忆着，谈论着使命，给他们留

代表陕西省卫生厅在这里向市民同志告别，市民同志心系患者，大海无私，忘我工作。他的人生字典里永远是患者第一，工作第一。他是同事们的好大哥、好老师，是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学习的

文明委授予他中国好人、敬业奉献好人荣誉称号。江苏省委授予史明江苏最美医生称号。陕西省卫生厅授予史明陕西省白求恩精神奖。江苏省卫生厅授予史明白求恩市卫生工作者荣誉称号。苏州市总工会追授史明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陕西省榆林市卫生局追授他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苏州市追授他为苏州市医药卫生系统医德医风标兵。靖边县人民政府追授他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

0: 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 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7: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9: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8: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9: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9: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7: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

0: 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
1: 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抑制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晖解释，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
0: 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劲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 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
3: 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6: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成过滤的。 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株性能测定站。
7: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
6: 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8: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首部阀门。这个首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6: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 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8: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蓄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这个增产。
6: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 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
9: 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0: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呢，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6: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 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收于每桶108.75，涨幅为2.9%。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2: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5: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在阿尔贝的府邸，此时阿尔贝的贴身仆人大声喊道：
3: 伯尚先生到啊，请进请进，可怕的笔杆子。
2: 阿尔贝一边起身一边迎向年轻人。
3: 瞧，德布雷先生也在这里，他还没有读您的文章就讨厌您了，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2: 伯尚说，
3: 他言之有理，我还不知道他干什么就批评他了。您好，司令官。
2: 机要秘书与记者互相笑了笑，握了握手。
3: 哈哈，您未卜先知了啊？当然了，市面上又在疯传什么了？什么市面呀？在1838这个好年头，我们有许多市面。哈哈，在政治评论界，您是其中的一个很得力的干将嘛。人家说这件事很公平，还说你们播下这么多红花的种子，准能长出几株兰花来。行了行了，伯尚，不坏嘛，您为什么不能成为我们的议员呢？嗯，像您这样有头脑的人，您不出三四年就能够功成名就了。所以说嘛，德布雷，我如果要听从您的劝告，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内阁能稳住六个月就好了。眼下，哎，亲爱的二贝，我得让可怜的德布雷有个喘息的机会啊。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究竟准备用早餐呢，还是用午餐呢？啊，阿尔贝，我还要去众议院呢。您瞧，干我们这一行的，并不是一切都能够随心所欲的。伯尚，我们只是吃早餐，但是还要等两个人，他们一到我们就入席。哎呦，阿尔贝，您等这两位是什么样的人来吃早餐呢？啊，嗯，一位是绅士，另一位是外交家。那么我们得花上近两个小时等绅士，再花上两个多小时等外交家。我待会儿再来吃甜食吧。啊，请为我留一点草莓啊，咖啡和雪茄烟。我到众议院去吃一块牛排就行了。哎，别折腾了，伯尚，因为即便那个绅士是孟莫朗西，那个外交家是梅特涅，我们也在10:30钟准时开饭。在此之前，像德布雷那样尝尝我的热雷斯葡萄酒和饼干吧。啊，行，阿尔贝，就这样吧，我等着。今天上午我一定得散散心才好。哎，伯尚，你倒像德布雷一样了啊！不过我觉得部长郁郁不振之日，就该是反对派兴高采烈之时了。哎呀，亲爱的二贝，你完全不知道我所受到的威胁。今天上午我得到众议院去听唐格拉尔先生的演讲，今天晚上要到他府上去听他夫人讲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的悲剧。让君主立宪制政府见鬼去吧， 既然大家说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那又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政府呢？哦，德布雷，我明白了，您需要准备好发笑了。哎呀，行了，二贝，别对唐格拉尔的演讲说三道四的啊。他投你们的票也是反对党议员嘛。
4: 一点不错，德布雷，但坏坏在这一点上。所以说我专等你们送他到卢森堡公园演讲，就可以使我痛痛快快地笑话他一场。
2: 这时候二贝对博尚说道，
3: 哎呀，亲爱的博尚，看得出来西班牙的纠纷已经平息，因为今天早上您的火气挺大的。您得记住，巴黎疯传说我要和欧仁妮·唐格拉尔小姐结婚呢，因此我从良心上也不能让您对某个人的口才四加诋毁，因为那人说不定某一天会对我说，子爵，您知道我给了我女儿200万嫁资呢。
2: 博尚说道，
4: 算了吧，这门婚姻一辈子也成不了。国王能封那个人成为男爵，也能使他成为贵族院的议员，但却不能把他变成绅士。而德布尔塞夫伯爵的那把佩剑太贵族化了，不会为这区区200万而同意这门门户不当的婚姻的。莫尔塞夫子爵只能娶一位侯爵小姐。
2: 阿尔贝说，
3: 200万这可不坏呀。
4: 嗨，这笔钱呀、啊，只够在林荫大道上盖一个戏院，或是从植物园到拉贝铺一条铁路。
2: 德布雷没精打采地说，
3: 哎呀，随他去吧，阿尔贝，您只管结婚，您等于娶了一个钱袋，不是吗？其他的事儿管他干什么呀，宁愿在钱袋上少一个文章多一个零的。您在您的文章上有7个瓷东，就算拿3个给您的妻子，您还剩下4个呢，还比德基斯先生多一只呢，他差一点成了法国国王了，而他的日耳曼侄儿却已经当上德国的皇帝了。
2: 聊到这儿，阿尔贝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3: 当然，德布雷，我想您说的是对的。哎，可以肯定啊，再说任何百万富翁都可以像私生子那样高贵，换句话说，他们也能高贵起来。
2: 博尚赶紧笑着接着话说，
4: 可别这么说啊，德布雷，因为夏特罗诺来了，他为了医治您的奇谈怪论的癖好，会用他祖先的剑刺穿您的胸膛的。
3: 那么他就有失身份了，因为我很卑贱，非常卑贱。
2: 博尚立即大声说道，
4: 哦，现在部里的大人物唱起了被朗玉的诗歌来了，天主啊，我们说到哪儿去了呀？啊！
2: 这时候贴身侍仆叫道，禀告另有两位来宾到了。
5: 德夏托罗诺先生到，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先生到。
2: 博尚立即说道，
4: 这下到齐了，我们可以吃早饭了吧，因为如果不是我听错的话，您就等两位啊。二贝，
2: 二贝感到很吃惊，喃喃说道，
4: 莫雷尔是怎么回事？
2: 不过还没有等阿尔贝说完，德夏托罗诺先生已经握住了阿尔贝的一只手。他是一个30岁的英俊青年，从头到脚散发着绅士的气息，其有着一张基氏家族的脸和一个莫特马尔家族的脑袋。他对阿尔贝说，
3: 亲爱的，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北非骑兵军团上尉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先生，他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再说他的特点一眼便可以看出来，请向我的英雄致意吧，子爵。
2: 说着他往旁边闪了一下，便亮出了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年轻人。这个人额头宽广，目光炯炯有神，蓄着一撇小胡子。我们该回忆起在马赛已经看见过这个人，当时他的处境十分险恶，所以我们不会把他忘掉吧。他穿着一身半法国式半东方式的华美的军服，非常合身得体，使他那挂着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宽大的胸部显得特别魁伟，并且凸显出他全身壮实有力的曲线。年轻军官温文尔雅地鞠了一躬， 莫雷尔的每一个动作都很从容不迫，因为他是强者。
3: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1: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阿尔贝热情而有礼貌地说道：
4: 先生，德夏特洛诺男爵先生事前就知道让我与您认识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愉快。既然您是他的一个朋友，先生，请也做我们的朋友吧。
2: 夏特洛诺说道：
4: 很好，亲爱的子爵，但愿在某个场合下他能为您出力，就如他已经为我做过的那样。
2: 阿尔贝问道：
4: 他出过什么力了？
2: 莫雷尔说：
4: 啊，简直不值一提，先生言过其实了。
2: 夏特洛诺说道：
4: 什么？还说简直不值一提呢？难道生命也不值一提吗？说真的，您这么说也太旷达了，亲爱的莫雷尔先生。对您来说也许可以理解，因为您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可对我就不是这样了。我偶尔险遭不测。
2: 阿尔贝这时打断了他的话：
4: 哦，听你们的话有一点非常明确，男爵，这就是莫雷尔上尉先生救过您的命。
2: 夏特洛诺接着说道：
4: 哦，我的天主啊，是的，千真万确。
2: 博上问：
4: 在什么情况下？
2: 德布雷说：
3: 哎呀，博上，我的朋友，你会看见我真的要饿死了，别再说故事了行吗？
4: 哦，可是我并没有妨碍您吃饭呢。哎，夏特洛诺会在餐桌上对我们讲述的。
2: 阿尔贝说道：
4: 先生们，现在才11:01，请注意这一点，我们正等着最后一位来宾。
2: 德布雷接着说道：
3: 啊，真的还有一位外交家呀？一位外交家或是什么人我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就是，在我看来，如果我托付他一件使命，他就会办妥让我满意。如果我是国王，我就会立即把所有的勋章都赐给他，哪怕可以同时颁发金羊毛勋章和英国的加德勋章也这样做。
2: 德布雷说道：
3: 嗨，既然还上不了餐桌，

0: 您就如我们做的那样，自斟一杯热蕾丝葡萄酒，并把您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吧，男爵。
1: 夏特勒诺说：“
2: 哈，你们知道，我曾冒出个念头，要去非洲。”
1: 莫尔塞夫殷勤地答道：“
2: 这是您的祖先为您画出的一条路线，亲爱的夏特勒诺。”
1: 博尚说：“
0: 是的，可是我怀疑您此行是否如他们想的那样，是为了去拯救基督的墓地。”
1: 年轻的贵族说道：“
2: 您说的对，博尚，我去仅仅是有空去玩玩枪罢了。您知道，自从我挑选来劝架的两个证人迫使我打穿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的胳膊以后，我就厌恶决斗了。天哪，打伤了可怜的弗朗兹·德埃皮呢，你们大家都认识他的。”
1: 德布雷说道：“
3: 哦，对了，真的，当时您决斗是为了什么呀？”
1: 夏特勒诺说：“
2: 假如我还记得，让魔鬼把我撵了去吧。不过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觉得自己是个有才能的人，埋没了实在可惜。我想在阿拉伯人身上试试我那些手枪，那是别人送给我的礼物。总之，我在奥兰上岸了，然后又从奥兰到君士坦丁。我到那时正巧看到撤围，我像其他人一样撤退了，整整48个小时。白天下雨，夜晚下雪，我都得受着。最后，到了第三天早上，我的坐骑被冻死了。可怜的畜生啊！他以前在马厩里是一直被盖得暖暖的，还有火炉烤火。这匹阿拉伯种马离开故乡不多远，就在阿拉伯半岛遇上了-10度的严寒。”
1: 德布雷说：“
0: 哦，就为此您才想到要买我那匹英国马吗？您认为这匹马能比你的阿拉伯种马更加耐寒吧？”
1: 夏特勒诺反驳道：“
2: 您错了，因为我发誓再不返回非洲了。”
1: 博尚问：“
2: 哟，那么您是胆怯了？”“
3: 确实，我承认。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呢，我的马死了，我就徒步撤退，有6个阿拉伯人骑马飞奔而来，要取我的脑袋。我用长枪2枪撂倒了2个，又用手枪2枪打死了2个。这对苍蝇，不过还剩下2个，我被迫放下了武器。他们一个抓着我的头发，所以我至今头发都剪得很短。谁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另一个用他的土耳其弯刀割在我的脖子上，我已经感到冰冷的铁刃了。突然，在场的这位先生向他俩扑了过去，一枪结果了抓住我头发的那个人，又一刀劈开了那个准备割断我喉咙的人的脑袋。这位先生给了自己一个使命，在这一天要拯救一个人，这次幸而是我。倘若我发财了，我要让克罗芒或者马洛什提见到一个幸运之神的雕像呢。”
1: 莫雷尔微笑着说：“
2: 是的，这一天是9月5日，也就是我父亲神奇般的死里逃生的那天的纪念日。因此，只要我力所能及，每年我都要做些什么来纪念这个日子。”
1: 夏特勒诺插话说：“
2: 英雄的行为是吗？总之，我被选上了。可这还不算呢，他把我从刀刃下救出来之后，还把我从严寒中救出来，不仅如同圣马丹做的那样，和我分享他的大肠，而且是全部都给了我。他还分给我吃的，又让我免于饿死。你们猜，吃的是什么？”
1: 博尚猜问道：“
0: 一块菲利克斯馅饼。”“
2: 不是的，是他的马。我们每人津津有味地吃了一大块，不容易啊。”
1: 阿尔贝笑着问道：“
2: 哦，吃马？”
1: 夏特勒诺答道：“
2: 不，是献身精神。请问问德布雷，他是否能为一个陌生人牺牲他那匹英国良种马呢？”
1: 德布雷说：“
0: 为陌生人不行，为一个朋友，也许行。”
1: 莫雷尔说道：“
2: 哈，我那个时候就猜到您会成为我的朋友的，男爵先生。此外，我已经有幸对您说过了，不管是不是英雄主义也罢，也不管是不是献身精神，这一天我总得为一个不幸的人做出贡献，以报答以往幸运之神施予我们的恩泽。”
1: 夏特勒诺继续说道：“
2: 莫雷尔先生没有说明那个故事肯定是十分精彩动人的，当您与他进一步交往之后，您总有一天要对我们这样详述的。今天还是先喂饱肚子，而不急于喂饱脑子吧。哎， 二贝，你什么时候开饭呢？哦，10:30。
1: 德布雷掏出怀表问道：“
2: 10:30整？”
1: 二贝说：“
2: 哦，你们给我5分钟的宽限吧，因为我也在等一位救命恩人呢。”“
0: 谁的救命恩人？”“
2: 当然是我的。难道你们认为我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得救吗？难道只有阿拉伯人才砍人的脑袋吗？我们的早餐是一顿充满博爱精神的会餐，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在我们餐桌上就坐的有2位仁慈的大恩人。”
1: 德布雷说道。“
2: 哦，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设立一个蒙迪梦奖啊。”
1: 博尚说。“
2: 哈哈，那就把这个奖给予毫无建树的人吧。通常法兰西学院为了摆脱窘境就是采用这个办法的。”
1: 德布雷问道。“
0: 哎，他从哪儿来啊？”“请原谅我的固执啊。我知道你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可是太笼统，我不揣冒昧再提一次。”
1: 阿尔贝说道。“
0: 说实在的，我一无所知。3个月前我邀请他的时候他在罗马，从那以后又有谁能说出他到哪儿去了呢？”
1: 德布雷又问道。“
0: 您认为他能准时到吗？”
1: 阿尔贝说。“
0: 我认为他无所不能。哎，请注意啊，加上5分钟的宽限，我们至多也就只等10分钟了啊。”“好吧，那么我就利用这点时间来说说我们这位来宾吧。”
1: 博尚说。“
2: 哎，对不起，您要说的是值得为我专栏写文章的吗？”
1: 阿尔贝答道。“
0: 是啊，当然了，甚至可以写一篇极为有趣的文章。”“
2: 啊，那么就说吧，因为看来我反正是去不了众议院了，我得把损失补回来。”
1: 于是阿尔贝说道。“
0: 今年狂欢节我在罗马。”
1: 博尚打断了。“
0: 哎，我们都知道。对，不过你们有一点不知道，就是我被强盗劫持过。”
1: 德布雷说。“
0: 根本就没有强盗。”“错了，确实有，并且很厉害，也就是说很有味儿，因为我觉得他们讲义气的令人齿寒。”
1: 德布雷说。“
0: 哦，亲爱的二伯，您就承认您的厨师赶不及得了啊，牡蛎还没有从奥斯坦的或者马雷娜运到，因此您就以曼特农夫人为榜样，想以神话来代替菜肴。哼，说吧，亲爱的，我们是一伙好朋友，能原谅您的，并且愿意听您讲，不管这个故事看来有多么荒唐离奇。”
1: 阿尔贝说。“
0: 我得告诉您，尽管它听起来确实是相当荒唐，但从头到尾都是真的。话说那天强盗劫持了我，把我带到了一个阴森森的地方，人称圣塞马斯蒂安陵墓。”
1: 夏特罗诺说。“
2: 哦，我认识那个地方，我差一点就在那发起高烧来了。”
1: 阿尔贝继续说。“
0: 嗨，我比您更惨，我真的撞上了。他们向我宣布我是肉票，除非支付一笔赎金来解决，一点小意思，也就是4000个罗马埃郡。不巧得很，我只剩下1500了，因为我的旅游快结束了，钱也花光了。于是我写信给弗朗兹。哦，对了，听着，弗朗兹当时在场，你们可以问问他，我是否有半句谎言。我写信给弗朗兹，问他是否能在早晨6点钟带上4000个埃郡来，因为到了6:10，我就要去见真福的圣徒和光荣的殉道者，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了。哎，路易吉·万帕先生，这是强盗首领的名字，是说话算数的。哎，我请你们相信这一点。”
1: 夏特罗诺问道。“
2: 哎，那么弗朗兹带上4000个埃郡来了吗？”“哦，活见鬼，叫弗朗兹或者是阿尔贝的人是不会被4000个埃郡难住的。”“
0: 没有，他只是带了这位客人来了，我说的就是他，并且希望把他介绍给你们。”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1: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还是继续来听一听来自天坛医院神经外科郝淑玉大夫的分享啊。郝淑玉大夫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他的主要领域是关注脑瘤，对，就是我们大脑里的各种各样的肿瘤。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刀尖上的舞蹈》，这本书的封面这句话我非常喜欢啊，用大脑思考问题，思考大脑的问题。好，先一起来继续聆听郝淑玉大夫分享神经外科的故事。
1: 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用大脑思考问题，思考大脑的问题。来自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郝淑玉在他的新书《刀尖上的舞蹈》封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本书记录了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经历的病例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健康相对论，对话郝淑玉大夫，认识大脑，更关注大脑之外的医与患。虽然说您现在还算不上是一个老大夫，但也是一个高年资医生，十几年的啊，也是主任医师了。那我就想问一下，肯定我们要用大脑思考问题嘛，我们就不能够仅仅思考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得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那我就想问一下，医学是什么？您做了这么多的手术，看了这么多的大脑之后，用你的大脑思考一下医学是什么？
10: 所以说医学是什么呢？
9: 嗯，
10: 医学是疾病和爱，是病人的疾病和医务工作者、医者的这种爱的结合，是医生和患者和家庭爱在传递。
9: 但是会不会有比如说不像老赵这样理解你们的，其实医学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到了你们这个科才能够感觉到这种医学的天花板。对，有没有比如说由于医学的局限，你是知道这是医学的局限，这是中国最好的神经外科医院里边一批顶尖的医生，甚至不仅仅是中国，可以是在国际上最好的这种科室里边顶尖的医生也无能为力做到的事，患者的家属不理解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10: 这也是我们创作这本书的一个初衷。有偶尔也会有家属啊、亲属啊不太理解他的治疗的结果。因为毕竟是大家通过走访了好多月，大家都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就像寻找救命稻草一样。都认为我们像神仙一样，能把这个疾病给治好。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他的在推荐语的最后一个大夫叫高知县高大夫，他写的评论语，总以为我们是神，其实我们不是神，我们也是一个普通人。这也是我们创作这本书的初衷，要让广大的更多的患者呢能了解疾病的残酷，认识它的残酷以后呢，认识了疾病本身，就会对我们产生更多的信任，让我们能够医生啊、医务工作者和我们的医家能够甩开膀子啊，不顾一切这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全身心的去为病人去解决痛苦。因为本身医生和患者啊，

0: 目的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医生希望看到病人治疗效果不好，他都是在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历史长河的他的医疗条件的最好的这种背景下去完成治疗的。所以说，患者呢要相信每一个医生，他们都是想全心全力的把疾病治好的。我的这本书，了解这本书里面，就像安阳老师刚才说的，有挫败感的这种故事的话，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工作。
1: 理解医学，我觉得这本书我自己感受啊，当时我发了一段感慨，我说好医生啊，这个好是双关语的哈，好医生首先是一个坦诚的医生，坦诚面对成败，坦诚面对身心，坦诚面对生死啊。但是每一个好医生他都是需要修炼成长的，前边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爸爸是神经外科医生，所以能够有机会去神经外科的手术室观摩爸爸做了一个手术，这样一个因为外伤，生死未卜的孩子，
0: 对
1: 经
0: 的，
1: 过爸爸的这个也是神经外科的医生的，救治呢，起死回生了啊，又重新回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真正你去从事这种行业，进入到这个领域里的时候，不仅能碰到好例子，也会碰到一些挫败的例子。特别是年轻医生最早碰到挫败例子，那个感受应该比较深。网上有这么一个，看到这么一个视频，一个年轻的医学生，他去在马路上碰到了个猝死，他在帮助救治一个女孩子。边心肺复苏边哭，边心肺复苏边哭。然后，后来别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看着一个生命在面前，这样我不做点什么是不可以的。但是又看着那种生命，好像要从你眼前走的那种感觉，他是面对一个陌生人他在哭。然后我跟另外一个高年资医生讨论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因为他还年轻，等他经历多了，他就不会哭了。所以我就想，您有没有经历过像这个女生这个特别？”稚嫩的去面对生死的这个时刻，最早面对这样的时刻是什么感受？有记忆吗？
0: 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面对的这种情况呢，它都是整个我们目睹了，
1: 全过程。
0: 目睹了全过程。病人都是从有生命到生命迹象逐渐下降，然后到最后的白单子，然后盖上的这一幕，我们并没有感觉到病人的生命已经逝去了。我们不知道旁边摆放的就是一个故去的一个患者。其实，在我们心里面，病人没有走啊。我们的治疗并没有说因为他的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还是感觉到生命永存。
1: 这个行业可以让人多一些对生命的思考。
0: 对，我们可能对生命的感悟呢要多一些啊，就像我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老孙一样啊。老孙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但是他疾病的过程呢还是非常鲜活的。他自己
1: 生
0: 做
1: 意，
0: 生意啊，他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罹患了一个叫胶质母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呢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里面最恶的一种肿瘤啊，我们又简称叫脑癌啊。脑癌它整个即使经过规律的治疗呢，它的生存期啊也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大概15个月左右。所以说我们医生呢就经常会遇到啊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然后从发现到找到北京天坛医院来看病，一直到最后家属告诉我们，病人已经临终了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能遇到这些案例呢，我们当然说就对生活的感悟要比别人要多一些。每每遇到这些感悟，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患者啊，年轻的患者，就像书的第三章写的脑干胶质瘤的小朋友，叫副标题是"匆匆太匆匆"一样，所以说我们对生活的感悟比别人要多一些。 好好的生活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活出每天的精彩。
1: 好好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今年很多人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悟，而一直在手术室里，在生死之间和病魔做较量的神经外科医生啊，对这一点恐怕感慨是更深的。好，休息一下之后继续来听一听郝淑仪大夫谈他的所思所想。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您讲到这个例子，书最后就是做生意的这位的例子哈，我注意到了您的书里边呢，讲到了一些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的话题。我这些年在业余时间呢，一直在推动医患共同决策。医疗决策是一个大的问题，其实在您的专业领域里边有很多，比如说这种知道即使切了，可能愈后它的生存期也是有限的，那可能您经常是可能要被患者和患者一起，患者家属一起讨论的问题，切还是不切，全切还是部分切，因为全切和部分切还有一个损伤的问题，您在书里边也反反复复提到这问题哈。有没有这种面对这种比较两难的医疗选择的时候怎么去考虑？
0: 是的，正像安老师说的，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做完手术以后可能功能保留和肿瘤全切除出现矛盾的时候。前些年我们讲的是叫经验医学，后来又讲循证医学，各种指南啊规范啊，指南和规范它整个构成了循证医学的组成。到后来的精准医学，到精准医学，虽然说这样的医学在不停的发展，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文医学。只有医生和患者、患者家属要坐下来，把疾病的前因后果和我们治疗能给病人带来的副作用和带给他的受益，我们跟病人和家属去讲清楚。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病人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商量的这个方案。所以说这种人文的医学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医学的过程。
1: 纠结吗？这种商量的过程当中会有纠结？
0: 有的时候是好多不忍心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病人的疾病需要治疗，但是我们也特别尊重病人和家属的一个选择。他的特定的家属他的家庭背景可能不允许他接受我们医生所认为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但是我也跟我们的家属和我们的患者来想，决定啊没有对与错。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尊重医生和患者的每一次选择。
1: 但是我觉得这个选择呢，有时候因为患者他会看眼前的这一部分，他看不到整体的利弊权衡，有的时候是会有这个问题。我讲两个例子哈，都是跟你们神经外科有关系的，咱们一起讲故事。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一个播音员，也是一个主持人，当然不是我们单位的啊。他在几年前呢，头疼，后来去了你们科，我不知道是不是您的病人，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您给做的手术。他好像我记不太清了，是血管畸形，可能还有一个类似良性肿瘤的东西。但是刚好这个手术就涉及到一个，如果说手术不小心触碰的话，涉及到语言，他又是一个主持人，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呢就非常非常的纠结。所以第一次头疼的时候呢，他就当时就暂时没有去考虑做手术，暂时没有考虑做手术。第二次发作已经不行了，再不做手术恐怕出大问题了，才去做的这个手术。那当然后来呢， 还不错，手术非常成功，在你们医院，所以他现在依然是很好的一个主持人，还是在话筒前活跃着哈。但是后来跟我说起来。

0: 哎呦，想起来后怕呀，亏得是我老公替我签的字啊。我醒来以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如果我醒来不能说话了，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我能不能说话。如果我不能说话了，我能把他杀了。我这好朋友，当然她很豪放的一个女士，她会就是会对这种利弊的这种权衡上呢，会有很多的纠结。当时她可能想的是保命，醒来以后第一想的是，要是我不能说话了，我得把你杀了。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1: 您其实讲到的就是治疗的一个副作用的问题。
0: 对
1: 啊，我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在我的这本书里面，也在第二章的第一个也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故事，一个音乐老师，然后和一个理科男相识、相恋、相爱。这个音乐老师呢，在我们神经科学讲的叫脑功能区，跟您讲的一模一样的，他也是在脑功能区，因为他是一个音乐老师嘛，做完手术以后，他会不会不能发声，叫失语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的。症的情况，我们在书里面写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当手术结束以后，这个音乐老师从麻醉复苏以后呢，发现自己还能够说话。这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非常高级的一些手段啊，电生理监测啊，术中核磁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保证了病人的功能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确实也会遇见过有一些做完了以后病人失语了啊，对于一个老师，对于一个老师会是一个职业女性啊失语了，这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大脑它有几个亿的细胞，它每一个细胞呢都是有功能的，我们有一部分，有一小部分我们知道它的功能，还有绝大一部分我们不知道它的功能，所以说大脑是非常非常神奇的，我们大脑的秘密啊，有待我们以后的，神经科学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神经生物学，它是专门研究大脑的秘密，神经外科呢，它是唯一可以把病人脑子打开的一个专业。当然说我们还有好多专业它不能打开脑子啊，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去研究大脑的秘密，非常神奇的一个领域，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功能，有待这一扇神奇的门有待去推开。
0: 你们现在这扇神奇的门推开以后，这如果说我们大脑是一个宝库的话，现代的神经外科对这个宝库里边知道多少，了解多少百分比？比如说有一半吗？有百分之几十？
1: 这个有待历史来考证，
0: 来回头来考
1: 证。人类的一小步可能是历史长河里面的那么一粒星辰一样。
0: 您觉得我们知道的多还是不知道的更多？
1: 我觉得有更多的需要我们去了解，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0: 等于说您每天的手术其实都是在打开一个宇宙。
1: 打开一个生命的宇宙。
0: 生命的宇宙。
1: 但是我们不知道病人的这些秘密，我们只知道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功能。假如说他的病变长在功能区啊，病人可能就会有癫痫，老百姓叫抽风或者叫羊角风，在我们的书里面也专门介绍了一个癫痫的其中有一个
0: 留学生哈，我记得您讲
1: 叫徐立峰，在徐立峰，他是一个特殊的脑功能区的一个肿瘤，徐立峰的姐姐还专门拿着他买来的书，然后让我来签名，然后我们还合了影，我非常高兴的告诉周宁老师啊，我说这个女同志就是故事原型里面徐立峰的姐姐。
0: 这个徐立峰现在是完全康复了。
1: 徐立

0: 峰还在一直我们在随访观察，
1: 在随访观察，
0: 啊、他自己得的是一个，是一个三级的胶质瘤。
1: 它是由于胶质瘤引发的癫痫。
0: 胶质瘤引发的癫痫。
1: 嗯，
0: 这徐立峰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1: 嗯
0: 嗯、他是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最后弟弟在香港求学的过程中，
1: 嗯，
0: 然后他们在叫 party 过后、
1: 嗯、
0: 啊，在畅想未来，饮了一点酒以后，然后他从床上掉了下来，然后做了检，我们为他完成了这个手术。做完手术以后，病人的癫痫啊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
1: 啊、哦，症状得到控制了。
0: 症状得到了控制、嗯，
1: 但是他的原发病灶还得随访，还得观察。
0: 这就是我们又说安老师讲我们恶性脑瘤啊，恶性脑瘤我们有的时候会疾病会复发。
1: 嗯
0: 啊。
1: 恶性病最大的讨厌就是它可能复发，这种心情是灰色的，怎么从灰色当中找到希望呢？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